0: 出动警力2.8万人次，查处飙车炸街类违法行为461起，查处非法改装门店21家。我省汛期为6月1号到9月30号，主汛期为7月10号到8月10号。汛期将至，我省各地全力拧紧防汛备汛安全阀。今年我省将推进68个亿元以上项目建设，其中新建项目22个，在建项目46个。近年来，邯郸市加快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探索多元运营、整合快递资源等等，推动快递成本整体下降20%，运行效率提升40%，有效助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邯郸市已建成14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高考临近，考生饮食关键是安全、稳定、均衡。首先，尽量在家或学校食堂就餐，减少外出用餐，避免生冷、隔夜以及不卫生的食物，防止肠胃不适。其次，每天保证足量的主食，粗细搭配，避免精致米面导致血糖剧烈波动，维持大脑稳定功能。还可以选择一些水果、坚果、黑巧克力作为零食。另外，晚餐宜清淡、易消化，有助于睡眠。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同时也是中国第4位女航天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1: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2: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1: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2: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她的第一反应是，
1: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2: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4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1: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2: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1: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4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2: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4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 但他从未后退。
1: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2: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1: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2: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1: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2: 作为成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李佳莹在成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1: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2: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离家营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1: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0: 稍后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指尖上的精密韩基东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从普通焊工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焊接专家，20多年来他如何为我国的大型工程和中国航空航天事业拼搏奋斗？下面为您讲述指尖上的精密韩基东的故事。
6: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7: 2022年3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焊接高级技师韩基东接到了一个高难度任务，需要他对一款新型航天产品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通常来说，金属材料越薄，焊接难度就越大，因为温度过低，焊缝可能无法充分融合，导致连接不牢固；而一旦温度过高，则可能烧穿材料或者产生过多的热变形。 那么面对这款新型航天产品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组

0: 舰，韩基东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
1: 在钢铁与火焰的交织中，他用双手诠释着航天工匠的执着与专注。
2: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1: 突如其来的极限任务，他与时间赛跑，能否顺利完成新型航天产品的焊接？
2: 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1: 从零开始，愈挫愈勇，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智慧的极限挑战。
2: 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舰就报废了，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
1: 这位正在进行试舰打磨的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焊接技师韩基东，凭借过硬的技术本领，他先后参与完成了多个国内大型建筑工程和多种高精尖航天产品的焊接任务，攻克了一种钢焊接、超薄铝合金焊接等技术难题，在多个航天型号产品的研发中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2: 焊接同样也可以为这个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用心焊好每一道焊口，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1: 那么韩基东是如何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中国航天焊匠的呢？1980年，韩基东出生在山东滕县，还是孩童时就对焊接产生了兴趣。
2: 可以说是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焊接，因为我姨父就是焊工，走亲戚嘛，去我姨家，我就会趴在窗台就偷偷看我姨父干活。
1: 中学毕业以后，热爱焊接的韩基东如愿到姨父的农机修理铺帮忙，和姨父学习焊工的基础技能。
2: 在我姨父家干了两年嘛，感觉自己手艺也行了。年轻嘛，那会儿就想着，能不能去大城市去闯一闯，没准能发展好，还能多挣点钱呢，贴补家用。
1: 2003年，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韩基东来到了北京。
2: 当时呢，正好听说首钢正在招工，但是到那之后啊，才知道需要焊工证。因为刚来北京，大家伙也就是一个月才挣600-700块钱，一个焊工证大概要500块钱，所以根本就不舍得去考证。
1: 落选首钢的技术工人似乎是意料之中。正当韩基东为此惆怅之时，一通来自首钢的电话使他重新燃起希望。
2: 就是首钢那边可能着急需要人手，但是像我这种的没有证的人呢，还有一定的技术，想着把我们人招进来，统一再给我们考证。当时还问我说，你技术怎么样啊，年轻气盛嘛，还挺自信的。我就说咱不一会儿不是还考试吗，我说我一考完试您不就知道了吗。领导也发现了我这种自信，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就被录用了。
1: 2004年，韩基东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为勤奋好学，业务能力突出，他被选送至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也因此结识了师傅王文华。
3: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好琢磨，这样的训他的也是最多的。
2: 我们呢原来干过，但是没有经过学校这种正规的培训，所以说存在一些个错误的手法，去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进入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是韩基东第一次接受正规的焊接培训。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前的技能反而为他设置了障碍，很快他就成为最令师傅头疼的徒弟。
3: 难度最大的一个焊接方法叫仰板的焊接。原来焊条角度它的习惯动作是倾斜往前45度，因为我们正规的要反方向倾斜7-80度，所以它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就不自然的焊条角度又倾斜回来了。这样呢纠正它几次，你一扭头瞬间它又回到原来了。
2: 当时就跟我说，说你要是现在不把基本功练好，不把你的手法好的习惯去固定了，说你就不会在这个行业能有出色的表现。
1: 师傅的话刺激了好强的韩继东，也成为鞭策他的力量。他下定决心改掉多年养成的错误

0: 习惯。
1: 当时就到了加班加点的程度了，我们学校规定是8点，我们都是7点半就到。
0: 利用课前的这半个小时，韩继东反复练习养汗，仔细揣摩师傅说过的动作要领。养汗时，由于汗腔的重力作用，韩继东的手臂肌肉常常酸痛，甚至发抖，以至于无法稳定地持握汗腔，这将严重影响汗放的质量。为了加强手臂力量，韩继东每天完成学习任务后，都会独自留在厂房内，将砖头吊在手腕上，坚持做到极限，才会休息。
1: 这个砖呢，它的重量大概在4到5斤，一开始可能就2-3分钟，训练的时间长，可能能坚持到半个小时。因为主要是右手拿把嘛，可能着重的去练右手，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整个胳膊都是酸胀疼，然后甚至达到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住。
0: 除了力量练习，韩继东还利用周末时间加紧训练。他要求自己每天一口气至少焊完50根焊条，一蹲就是3-4个小时。刺鼻的气味、刺眼的光亮、刺耳的焊接声，以及肩酸腿麻、受皮肉伤，都成了那时的家常便饭。
1: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0: 凭借着这股拼劲儿和不服输的劲头，韩继东经过上百次的反复钻研，掌握了各类焊接的正确操作姿势，再加上勤于练习，他的焊接技艺愈发精进。与此相伴的是，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2007年，首钢接到北京奥组委交付的一项重大任务，为北京奥运会制造主火炬塔。那时的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228天，把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锻造成型，关键不仅要靠高超的焊接技术，还要求焊工胆子大、不恐高。所以，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要想全面保证焊接质量，找到合适的焊工最重要。经过多次论证和层层筛选，首钢最终决定将焊接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交给韩继东。
1: 其实我内心也很忐忑，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项目，自己也担心怕干不好。当真正这个担子落到你肩上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2: 在接到焊接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后，当时年仅27岁的韩继东带领5名同事24小时待命，共同挑起了焊接主火炬塔的重担。火炬塔2000多根异形钢管的骨架，密布的焊口数量，复杂的焊接角度，低温的焊接环境，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那么韩继东和工友是如何解决火炬塔焊接难题的呢？
1: 当时就是24小时待命，因为我们焊接和钳工装配会有一定的冲突，钳工装配也有可能到夜里12点才能装完这一部分，那我们就12点过去，就保证这个活24小时不落地。
0: 为搭建火炬塔的骨架，钢构团队用了2000多根异形钢管，它们分为不同的材质和规格。火炬塔的螺旋状结构也使钢管之间的连接异常复杂，因此无论是焊口数量还是焊接角度的复杂程度，都给韩继东和团队带来不小的困难。
1: 火炬的焊接呢，不像我们在车间里边制作，找一个最舒服的角度我坐在这去焊，但是火炬不行啊，肯定动不了它，我只能摆弄我个人。
0: 为方便施工，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被划分为上下两部分，焊接难度最大的是上部分。
1: 咱们上半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16米高，会有一个高空作业。咱们焊接2米以后就要开始搭脚手架。咱们普通的脚手架呢，可能要放2块30公分宽的木板，人站上面才能更舒服干活。但是咱们火炬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又呈喇叭口状态。所以空间有限，当时呢我们一般就使用1块木板，会根据这个焊口所在的位置去放，斜着放在上面， 就是大家伙系着安全带嘛，会蹲在木板。

0: 柜子上面，或者是骑在上面，有时候甚至会趴在上面，或者是躺在上面。
1: 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季，随着备受关注的主火炬塔搭建进入施工阶段，低气温给寒极冻的焊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0: 当时干活呢是冬天嘛，都达到了零下七八度，焊口很容易出现裂纹，一旦开裂，后期补救就来不及。后来呢我们就想着就采用焊前预热，但是预热呢又非常耽误时间，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一次预热完之后，整天的任务量我们要保证一次完成。我们所有的焊工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你像这个耳朵啊、手啊还有脚啊，但是即便是在这种带伤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就也没有请假的，大家都一直就坚持下来。
1: 在韩吉东和同事们的全力以赴下，这个令人翘首以盼的焊接工程最终提前完成，并一次性通过验收。
0: 火炬这个工程啊，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国家重点工程，所以当时干的也比较卖力。好在呢，通过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力，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此次任务，其实也让我对这个焊接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个焊接做好，继续走下去。
1: 2017年，韩吉东作为焊接领域的特殊人才，被引进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他的生活与工作迎来了又一次转折。
0: 他这个材料啊，我呢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去焊过，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重新干嘛，就从头学起。
1: 卸下昔日光环，一切从零开始。有了过去练就的扎实基本功，韩吉东花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熟悉了各类航天材料。可让他依然感到极具有挑战性的是，航天产品的很多零部件都十分轻薄。2022年3月，159厂准备研发一款新型航天产品，焊工需要对其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
0: 它就是咱们平时使用的 A4 纸，两张纸的厚度，就非常的薄，拿手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面对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焊工们几乎都无从下手，韩吉东却主动要求第一个尝试。
0: 材料越薄越难焊，温度低了焊丝不融化就焊不上，你温度稍微高了一点，这可能这个材料就直接气化，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件就报废了。
2: 这件共有70多个焊口的航天产品组件，只要出现一个漏点，整个组件都将无法补救，因而必须将它们一次性焊接成功。可是韩吉东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这样的结果令他无法接受。那么韩吉东最终能否找到焊接超薄组件的办法呢？
1: 韩吉东和他的同事韩峰每天一边做日常任务，一边琢磨超薄铝合金组件的手工焊接方法。
0: 这一道口焊完了，出现一个洞，首先想到降低这个火焰在这停留的时间，转角没有动了，大面这块可能这块又出现洞，那我这块怎么再去控制？
1: 就这样，从反复试验焊枪的火焰温度，到摸索火焰在组件不同位置上的停留时间，再到观察焊缝外观的等级标准，韩吉东和搭档总是一起反复推敲，有时专注到忘记时间，在车间一待就是整晚。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周后他们便拿出了第一件焊接完美的超薄铝合金组件。
0: 一旦不能成功，这个研究方向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当我们说能焊了，就为这个超薄铝合金在产品上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1: 超薄铝合金组件的研制成功意味着这一精密组件将从试制阶段转入产品试验阶段，助力我国航天装备的升级换代。一直以来，韩吉东都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作为焊接一线的主力，他参与了国家体育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亮相的系列装备等项目的相关焊接任务。在20多年的焊接生涯里，韩继东获奖无数，在北京安家的心愿也终于达成。2021年，韩继东的大儿子也开始学习焊接技术，希望能成为像父亲一样出色的焊接技师。
3: 我选择焊接，就是因为经常看他工作，接触焊接，看到了焊接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我有信心能做到跟我爸一样，甚至做得比他更好。
0: 他第一节课我记得就在这个大拇手指头这块烫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泡，其实还是挺心疼的。值得欣慰的是，孩子学习还是比较刻苦，包括从课堂上课下他也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及时跟我去请教。
1: 如今的韩继东除了解决大儿子平时的疑难杂症，常常边钻研技术边带徒弟。
0: 每一个工程都有很多道焊口组成，但是其中任何一道焊口一旦出现问题，都会造成这个产品的失效，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社会上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岗位就像这一个焊点一样，支撑起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愿意做好其中一个焊点，把这个技术和精神传承下去，努力培养更多的焊接技能人才。
4: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是同样精彩的每周听香港。
1: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5: 呢湾喺香港咧。
1: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赛和专家圆梦太空，激励香港各界坚定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Hong Kong秀来了解资讯。
6: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7: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6: 香港资讯大直击，
7: 魅力
6: Hong Kong秀。
1: 波士顿咨询公司5月27号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将于下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特区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进一步提升税制的竞争力，吸引更多基金及家族办公室在香港成立及运营。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5月27号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将于今年6月推出3项便利措施，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世界各地游艇访港。
8: 陈伟宝介绍，上述相关措施包括放宽对访港游艇的要求，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无需在私人运营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可于香港自由航行和在指定水域锚泊，升级现行电子业务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提前提交资料，授权内地相关考评机构为当地船长进行考试和提供短期培训课程，便利其获得在香港水域自由航行的资格。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28号公布，今年四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209亿港元，同比增长42.9%，商品进口货值为6504亿港元，同比增长44.4%。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5月27号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全球旅客。离境大堂的 LED 屏幕按照季节更换屏幕主题，持续为旅客出行带来新的视觉盛宴。二号客运大楼内部配备的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更让智慧出行触手可及。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6月3号至7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本届活动分为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客体验四大核心板块，设置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汇聚五湖四海的地道好物。今年的活动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
6: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7: 透视
6: 香港热点，
7: 呈现光彩魅力，
6: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8: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入太空，这一历史性时刻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香港各界纷纷表示，这完美诠释了一国两制的蓬勃生命力，将极大激励香港同胞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与发展成就的认可。他表示，特区政府定将把握这一历史性时刻，继续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素质的顶尖创科人才，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表示，香港长期凭借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输送科研成果。此次黎嘉莹飞天出征，正是香港科研界深耕钻研、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体现。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郑祥林说，香港航天员胸怀家国，勇闯星海，尽显新时代香港青年的格局与担当，这正是一国两制蓬勃生命力的生动注解，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
9: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8: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芙蓉。
10: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余嘉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景良，
11: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8: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说，科研界应紧抓这一历史性机遇，发挥香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在航天材料、太空医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持续深耕，产出更多突破性成果。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1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8: 好客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评书机。
20: 狄仁杰把胡须一捻，老夫刚才说了，自从踏上滨州的土地，老夫便处处受制于人，时时面临各种威胁。但是老夫也发现，一直有股势力在想方设法帮助老夫。难道这股势力是来自于皇帝？当时老夫还是不敢立刻断定自己的判断，但接下去与陈秋月的对话终于完全肯定了我的推断。很显然，5年前魏王的这场阴谋，皇帝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从朝廷调派若干官员到滨州，就是为了暗中调查事情的真相。沈怀也是所派官员中的一位，那么能够担负起皇帝如此机密任务的， 除了他最信赖的内卫，又是什么？

0: 么人呢？吴之飞在旁边一听啊，长吐了一口气，阁老的智慧真是令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狄仁杰一摆手，如今景辉和元芳的情况都很危急，我还是希望吴大人能够伸出援手，与我共同应对陈松涛，将案情的真相调查清楚，还朝廷一个安定可靠的北都啊。吴之飞听到这里肃然起色呀，阁老，您所言极是啊，调查五年前的案子本来就是知飞的职责，陈松涛现在在并州嚣张至此，知飞也早有心将其查办，无奈呀，始终收集不到可靠的证据。今天知飞既然来了，就是想不遗余力的与阁老联手啊。只不过，这吴之飞说到这里呀，这脸上突然间现出为难的神情了。狄仁杰一看，心中咯噔一下子，但是脸上不带声色。只不过什么？阁老，您有所不知啊，皇帝他派了一个钦差大人，昨天已经到达并州了。知飞今天来狄府，一方面呢，是因为接到阁老的信，不得不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奉着这钦差大人所差，要知飞今天呢，带上狄阁老一起去向他陈述所有的案情经过。狄仁杰一听，钦差大人是何人呢？这位钦差呀、就是张昌宗，张将军。什么？张昌宗？这一下子呀，连狄仁杰都掩饰不住惊诧的表情了，直瞪瞪的就看着吴之飞。张昌宗来滨州过问此事，太奇怪了，这一切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呀，狄阁老啊，您不知道啊，那恨鹰山庄的冯丹青啊，闹了半天是张昌宗的姨妈。狄仁杰一听，当时就愣那了，愣了半天，把头一点，原来还有这样的渊源呢、啊、难怪陈松涛不入恨鹰山庄查案，反而引我卷入此事，我现在算是全都明白了。也好啊，如此老夫倒更想会会这医生二人，向他们好好的分析一下恨鹰山庄反其信被杀一案，老夫会给他们带来一点意外的惊喜的。吴之飞一听这个话有点担心呢，阁老啊，咱撇出这个蓝玉冠的案子不说，就这恨鹰山庄的案子可也牵涉到公子景辉呀、啊、在下就怕张昌宗这个钦差他不会很公正啊。狄仁杰冷笑一声，不怕他，我狄仁杰为官为人秉承的始终是一个无愧于心，不论面对任何复杂困难的局面，只要有正义公道在心，便会无所畏惧。苍天有眼呐、啊，志飞呀、啊，我们何时出发？如果阁老已经准备好了，我想啊，咱们现在就走。事不宜迟，趁着府外头还都是我的人，咱们呢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府地。否则，一旦换上陈松涛的人呢、啊，就麻烦了。咱们现在呢，还是多加小心，别让陈松涛有丝毫察觉。您看呢？好吧，那老夫现在就随知飞去恨鹰山庄。那好那好，狄阁老，咱们现在就走。就这么着，狄仁杰跟着吴知飞，由着狄春驾着车离开狄府，就赶奔恨鹰山庄。一路无话呀，来到恨鹰山庄，有人向里禀报，现在呀，这恨鹰山庄的正殿当中，白玉榻上端坐着张昌宗。就见张昌宗啊 那张如同莲花般的俊脸上今天略略的有些泛白，神情有些恍惚，也不知道在琢磨什么东西呢。在下手椅子当中啊，坐着的正是冯丹青。冯丹青这女的呀，今天换上了一身鲜艳的红衣服，面色也非常好看，就像身上的衣服似的娇艳欲滴。就见这位女的呀，仪态万方地坐在椅子上，如痴如醉地注视着张昌宗，从眼睛里奔奔地直望着张昌宗身上放电。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吴知飞和狄仁杰已经来到山庄门口了。张昌宗吩咐一声有请，把他们带进来。是，这通报的人走了。张昌宗这个时候一眼呢，就发现冯丹青在这里向自己放电了。张昌宗眉头一皱，压低声音说，吴知飞和狄仁杰已经到山庄门口了，你收敛一些。这冯丹青呢，好像根本就没听见似的，仍然是一副意乱情迷的模样，在那里直打晃。我喜欢这么样。哎呀，张昌宗脸色一变，正想再说两句，就这个时候店门开启，这庄丁带着吴知飞和狄仁杰迈步就走进店来。张昌宗高高坐在上边，一看狄仁杰进来了，赶紧的换了一副傲慢的神情，往背后一靠，居高临下的藐视着这两个人。张昌宗啊，那今天可真是一招全在手啊，我是钦差大人，哎，如朕亲临。狄仁杰呢，你可算落到我的手里了，我呀要借此机会最好能够把你置于死地，治不了死地，以后你在我面前呢，你也不敢吭声了，省得以后我每次见到你跟怕猫鼠似的那种情况啊，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你落在我的手里了。这张昌宗啊非常的高兴，吴志飞呢腻歪的，但是腻歪归腻歪，人家是钦差呀，你不能不听人家的呀。强压了压心中的厌恶，就来到榻前躬身施礼，那位阁领吴知飞参见钦差大人。这张昌宗啊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算是打招呼了，根本就不正眼看吴知飞一眼，这眼睛啊一直在盯狄仁杰呢，冲着狄仁杰又晃脑袋又摇身子，阴阳怪气地说，狄阁老，咱们又见面了。哎呀，才多久不见呢，我怎么看着您好像老了很多呀。你看看你看看，陛下好不容易呀让您致仕返乡，您倒成了这般模样，不是辜负了圣上的一片心意吗？狄仁杰呢淡淡的一笑，不干不嘎不慌不忙不温不火地说，老臣倒是想不辜负圣上的心意，只不过总有一些人不允许老臣安生啊。这不，就连今天在座的冯夫人也给老臣出了不少的难题呀。冯丹青一听狄仁杰说自己，身子不由自主的一哆嗦。刚才咱们不说了吗，这冯丹青一直在这里呀给这张昌宗放电呢，一听狄仁杰这话，刷赶紧把这个电流啊给收回来，一转脸刷变了一种电流直盯狄仁杰呀。这种电流啊和刚才不一样，变频了都。哟，狄的人呢，您要是不说呀我倒还不好意思提呢，我那先夫的案子您到现在到底查得怎么样了啊？我这两天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见呢？狄仁杰满脸笑容，冯夫人莫急，老夫这里已经有了消息了。哦，张昌宗和冯丹青一听这话，不由自主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就见张昌宗哼了一声， 恨鹰山庄的主人范吉信和冯丹青向圣上献药有功，圣上此次派本钦差来滨州，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重重的犒赏恨鹰山庄。哪想到范老先生竟然被人害死了！狄阁老，听说您把这个案子给接下来了，那调查出什么结果来了没有啊？回钦差大人的话。老夫刚才已经说了，有好消息带给冯夫人和钦差大人。哦，有好消息，那还不赶快说出来听听？这狄仁杰一听啊，你看这心虚的都不敢乐。狄仁杰的语调十分平静啊，回钦差大人的话，本阁已然查出了杀害范齐信的元凶，那个人。说到这里呀。狄仁杰顿了顿，眼中闪出了一种嘲讽的冷光，慢悠悠地接着说：“杀害范吉信的元凶非是旁人，正是他的妻子冯丹青啊！”冯丹青一听这话，吓得噌的一声就从这椅子上跳起来了，脸色煞白呀，声音颤抖：“狄大人，您这简直是……”简直是血口喷人！张昌宗这声音呐也变了。狄仁杰，你这么说要有证据？本阁何时断案没有证据呀？证据很简单，简单，有什么证据？证据就是冯夫人收藏在石不停旁小屋中的那具尸首。冯夫人，要不要让人去把那具尸首？拉到这里来呀！你，这冯丹青啊，被这狄仁杰这几句话呀，打了个措手不及，有一些慌乱了。张昌宗看看他，然后一指狄仁杰，啊，不必，狄仁杰，你就说就行了。本钦差不见死人，我见不了死人。那好啊，不见就不见，倒也没有什么关系。那本阁就说说吧。说着话呀，狄仁杰把手往后一背，就在这个大殿上踱起步来了。本阁是4天之前被冯夫人请入恨鹰山庄验尸的，当时本阁所看到的是一个文雅老者的尸首，脖子上有一道致命的伤痕。冯夫人当时告诉我，范齐信是在石不停上遭人刀伤。临死前嘱咐他来找我，并要求不让官府介入。这一番说辞和尸首的情况看似吻合，但其实当时本阁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那脖上的刀伤就有问题。当时我让元芳也看了这个刀伤，我们事后都一致同意。死者在这样的刀伤下，肯定是立时毙命。受伤之后，绝不可能说出冯夫人所说的什么"莫叫官府找狄怀英"这样的话。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曹源。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那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的副主任，那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的主理人殷立新老师，和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初中生沉迷于手机游戏该怎么办啊？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也已经开通了，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也欢迎您的参与。好的，我们首先有请殷老师。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殷老师，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啊，手机游戏已经成为很多这个学生们，像这个初中生啊、高中生甚至小学生们，其实他们在课余生活之后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娱乐方式哈。其实我觉得适度的游戏可以让我们来放松身心啊，或者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啊等等。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同学们可能就是缺乏自律，或者过度的去沉迷于手机游戏，就逐渐成为当下学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哈。
1: 手机上瘾的问题。
0: 对了，那现在不少这个尤其是初中生，他因为长时间玩游戏啊，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作息紊乱，因为

0: 因为他晚上偷偷玩嘛，不睡觉、
1: 嗯、
0: 啊，专注力下降、
1: 嗯，
0: 还有学习也受到影响。当然这是很常见的哈，或者说还有亲子矛盾也是加剧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是严重影响了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身心健康还有成长的发展。嗯，那其实想。最想问您的就是，相比于这个小学生啊，像还有这个高中生、
1: 嗯、
0: 为什么初中生他就特别容易去沉迷于手机游戏、嗯、就比这个小学生和高中生沉迷的会更严重，他和这个青春期的心理特点有什么关联呢？
1: 啊，对，其实跟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哈，就是说青春期因为从12、13岁开始、
0: 嗯、
1: 进入青春期之后，相当于我们人生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不管是从、
0: 嗯
1: 孩子们的身体还是他的一个心理的发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说初中生会更容易去沉迷于手机游戏呢？也是跟他这个阶段的一个心理发展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哈。有几个方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初中生他相对来讲就会更容易去沉迷手机呢？从第一点呢，就是说从这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发展上来讲哈，就是我们知道孩子在童年时期，我们基本上都是父母来进行掌控，
0: 对
1: 啊，父母控制，对吧？基本上孩子也都是比较听话的。但是很多孩子一进入12、13岁，可能不到12、13岁，10岁左右就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嗯，就开始发展出自我意识，希望自己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儿我希望自己决定。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呢，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啊，孩子们就更不容易去遵守规则，尤其是用一些比较强硬的方式哈，然后让他去遵守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跟父母之间或者跟学校会有一些这种权力上的一个违背，就是会通过这种权力斗争，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够做主。
0: 嗯，
1: 这个是在这个方面哈，就是他在心理上已经开始向自我掌控的这个阶段发展了。
0: 嗯，
1: 这是从他心理的第一个阶段。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人格发展，就是根据这个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我们知道这个青春期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建立自我的一个同一性。
0: 嗯
1: 啊，就是他要对自我就是他对自我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知，就是我是谁，我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更加关注于就是内在的自我的这个层面。所以说呢，随着他这个自我意识的觉醒，他其实是希望在人际过程当中去获得这种环境的认同啊，其他人的一些认可呀，希望在这个生活当中去获得成就感，学习当中获得成就感。但是呢，往往很多孩子他可能在学校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很难去有这方面的一些机会，或者没有去获得这方面这个成就的能力。所以说呢，很多孩子就会把这种游戏，哎，就是他因为游戏它是及时奖励的嘛，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及时的满足啊，甚至于我作为一个游戏高手，我不仅仅是在游戏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另外一个在这个同学当中也觉得自己倍儿
0: 有一种成就感，
1: 对，他有一种成就感。
0: 嗯，
1: 对。还有一块呢，就是说从这个人际关系上来讲哈，就是说青春期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从他的一个生活的重心开始由这个父母家庭转向到同伴，就是同伴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他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同伴的影响力呢也开始出现，比如说他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手机游戏当中，他不仅仅可以交友啊，他们还可以一起在打游戏，可以一起玩，甚至在很多现实当中的很多同学关系，他也会通过游戏这种方式去建立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朋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往方式哈。
0: 嗯
1: 嗯，所以也是为了一个合群儿，在现实生活当中合群，或者是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去寻找这种跟自己比较同频的这部分就说好友，精神寄托。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初中生他因为是这个青春期的一个初始阶段嘛，本身来讲他的身体心理都有急剧的变化，再加上有的时候学业压力也比较大，也有可能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呢，他会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问题，不管是学业的关系层面有很多的问题他解决不了，那么他有可能就会逃到手机的这个世界里边。
0: 相当于一种逃避行为。 就是
1: 逃避行为，
0: 我不面对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了，我可能在这里面沉迷于游戏当中，他会觉得很放松。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嗯
0: 嗯，刚刚听您分析了，可能和这个初中生这个游戏瘾比较大啊，这个青春期的它是非常有关联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对，特殊的时期。
0: 嗯，那殷老师，就是从我们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孩子说沉迷于游戏，他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有一种他是逃避的问题在里面，对吧？
1: 对，是的，情绪上的一种逃避，关系的逃避，
0: 他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原因在里面。还有，单纯的说，有没有一些孩子说他就是自控力差？
1: 嗯，其实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孩子玩游戏就是因为，他就管不住自己，就是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是自控力差哈。其实呢，孩子沉迷游戏，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并不能只看到他表面的一些行为就给他去下定义。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接下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种比较典型的沉迷游戏的情况。
0: 嗯，好
1: 啊，就是他其实每一种沉迷游戏，他的很多的情，他其实背后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几大类吧，就是我们在咨询当中接触这些沉迷游戏的孩子哈，大概是几类。第一类孩子呢，就是说，刚才我提到了，可能他在这个学校当中的成绩可能很一般，可能还没什么朋友，也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一个小透明的角色。但是呢，他在游戏当中他是高手，非常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玩得非常的好。那么这类孩子他其实沉迷游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网络世界当中去获得了在现实当中没有的这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被认同啊，被尊重啊，包括实现了，甚至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交到很多的朋友，能够实现这种比如说被理解啊，或者有些这种情感的一些支持啊等等的，所以说他会很享受于在游戏当中的这种自我的价值感，这是一类。就是他现实跟游戏当中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反差，现实可能很糟糕，但是他游戏生活当中很如鱼得水，就会越来越沉迷于这种游戏的世界当中。
0: 对，
1: 其实还有一类孩子呢，就是说本来他可能成绩非常好，非常的优秀，但是很多孩子就是因为什么呢，可能是在学业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了一次比较大的挫败，或者是因为一些问题导致自己一蹶不振，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应对，可能成绩下降了，或者是没有考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排名，或者自己再怎么样努力，好像成绩都没有办法达到之前的那种高峰，所以说他对自己会无法去接纳自己当下不够优秀，因为他对自我要求非常高，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内耗，从而慢慢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出现了一些
0: 自暴自弃，
1: 对，自暴自弃呀、厌学呀、逃学呀这种症状。那么这种孩子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完全不出门，可能一天黑白颠倒，有可能是24小时无间断的玩游戏，像这种孩子其实也蛮多的。这种孩子他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呢，他无力去接纳这个生活当中的学业上的失败，或者不愿去接纳自己的无能，所以说他通过这种方式去逃避这种现实啊，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暂且让自己忘掉这种现实当中遇到的问题，这个也是非常多的一种情况啊，他其实也是一种对逃避行为。还有一种呢，就是沉迷游戏的孩子，可能就是说这类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因为可能家教非常严，可能那个没有玩游戏的时间，但是呢，他到了青春叛逆期之后就开始权力斗争，那么他看到周围的同学在玩，他可能自己也会，就是说想去玩游戏，然后通过这种抗争，然后去争取自己的自主权，然后呢，他可能会就是说有一种代偿心理，就是说我之前好像没有玩过，但是当我玩了这个之后，我就更加容易上瘾，更加难以自控。那么如果在这个阶段父母过于严格的靠这种权威的压制，反而会激发他更强烈的逆反心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过于严格，就是在这个手机上对孩子的要求过于苛刻的话，有可能在青春期就会迎来一个逆反，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0: 对，就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家长也相对配合一些，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哈，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亲子之间相处的适当的一些方法， 得学习学习。嗯，
1: 是的。
0: 嗯，其实这个

0: 长期的孩子们沉迷手机游戏，就是对孩子们的，尤其是像这个初中生嘛，他在青春期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你像在情绪啊，还是性格呀，或者是说他的专注力、社交能力方面，都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对吧？严老师，
1: 嗯，确实，确实，
0: 嗯，
1: 因为这个手机游戏呢，虽然说，对孩子来讲，它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或者说这个交友的一种方式，但是确实，如果我们长期沉迷于手机游戏来讲，对孩子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先不论说，比如说我们可能常见对于身体的影响，对吧？比如说在这个对孩子们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影响，
0: 嗯，
1: 首先来讲就是这种情绪问题。这个情绪问题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游戏的设计啊，它往往都是特别刺激的，
0: 嗯，
1: 它都是这个及时满足的，
0: 对
1: 啊，那么可能这是也是这个过程也是跌宕起伏的啊，随着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结果的一种呈现。就会让孩子容易这个情绪高涨，
0: 嗯，
1: 甚至于很多孩子呀，他都是什么呀？通过在游戏当中去释放自己的这个情绪，还有的一些孩子用一些过激的，比如说骂人啊、摔东西呀，
0: 嗯
1: 啊，当自己失败了之后，可能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去接纳，然后或者是通过这种摔东西呀等等的，就是骂人的这种方式，有可能在游戏当中他经常的采用这种行为的话，那么这种情绪失控，还有就是这种爱骂人的这种行为，可能会带到现实生活当中来，对现实生活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这是第一点哈，造成的影响。第二点影响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网络游戏它也非常的多元化，那有一些网络游戏它确实也是比较血腥啊、暴力，画面啊可能也是比较扭曲的。那么如果孩子长期沉迷于这种价值观比较扭曲的这种游戏当中呢，也可能会影响到他自身的这种三观，还有他的一个性格，因为青春期也是他的一个整个的性格形成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说呢，如果说有些孩子过于沉迷于这种血腥暴力的这种游戏的话，那么也有可能会导致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存在这种风险，比如说会采取一些暴力的方式啊，去和同学相处，那么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也是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去关注到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影响呢，就是说对孩子长期沉迷游戏对孩子的这种专注力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因为长期沉迷游戏的话，你就上课，因为它毕竟不是那种高刺激的环境，对吧？他长期的在这种高刺激的环境之中，当他再去学校这种环境当中再去听这种听课的话，他就更不容易去集中注意力啊，就不愿意去面对这种枯燥的学习任务。那么长期以往的话，那么并且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沉下心来啊，去面对这种学习任务，那么这必然也会导致学习成绩的一个下降啊，这也是很多家长都比较关注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线上的游戏哈，很多的孩子因为沉迷于这种网络世界，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线上交友啊，这个中间就会有很多的风险，比如说有的可能会在线上，很多初中的孩子就开始早恋啊，或者是有的遇见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0: 经常也会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新闻。
1: 对，
0: 所以说，那么对于这个，比如说沉迷于手机游戏的孩子们啊，不管他是轻度的，还是中度的，还是重度的，就是对于这样的孩子们，我们有没有哪些比较科学的心理的疏导方法可以帮助他们的？
1: 是可以的。这个其实这个手机游戏它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干预的。首先对于这个轻度的或者中度沉迷的初中生，可能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可能孩子们也这个控制不了自己哈。其实对于这部分很多家长来讲，就是我们遇到过，在咨询当中我遇到过很多这个家长对于这个游戏的这个心态，就觉得哇，一说到游戏就是非常，就是万恶之源的感觉啊，就觉得是游戏猛于虎的感觉，就是说不想让孩子一点点去接触游戏。那么会通过一些这种强硬的管制啊、批评指责呀这种方式，其实有的时候父母的这种方式恰恰会激发了孩子内心的那种强烈的反抗，就是这种这个逆反心理哈，就是很多时候你
0: 不让
1: 我玩，
0: 我越想玩，
1: 我偏会还想玩，会偷偷的玩，
0: 对，
1: 就是他反而会激发了他的这种心态。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家长首先，我觉得对于游戏来讲，我们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就是在这个首先来讲的是，我们先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对吧？就是说我们共同去建立规则，但是这个规则不能由家长来建立，因为由家长建立，孩子很多时候是不愿意去遵守家长的规则，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要讲究一些方法，比如说可以给孩子一定的时间，或者是制定规则的一些权利。那么也允许他去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娱乐跟放松，把这个当做一个平常心去看待游戏，甚至于呢，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玩游戏。其实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哈。为什么要一起玩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可以缓和亲子关系，就是你在孩子可以，他会跟你去聊这方面的事儿，那么其实也可以方便我们去了解掌握孩子当下的一种状态，他到底在游戏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上瘾啊，对吧？也便于我们更好的去跟他沟通，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越好，我们对游戏，对我们这个规则，对吧，其实建立的越好，关系越好，其实孩子沉迷手机的这种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风险就会降低很多。但是呢，对于已经重度沉迷的一些初中生哈，他往往不仅仅只是沉迷游戏这一件事儿这么简单，他往往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一些原因所导致的。所以说呢，面对一些重度沉迷的这个初中生呢，我们一定是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去介入的。我们要看到孩子当下的这个行为，他背后的一些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有看到问题的根源，通过专业的介入来调整家庭关系跟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的话，我们只有通过科学的方式才能让孩子真正的走出这个沉迷游戏的状态。
1: 那么对于现在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就是已经非常严重的沉迷了，甚至已经影响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的这些孩子们，您建议就是这个家长，就是家庭里面的这些成员跟学校怎么样去配合一下呢？
0: 其实呢，首先来讲，我觉得对于这个家校沟通来讲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些严重沉迷这个手机游戏的孩子，那么他自然而然，比如说因为手机游戏会影响他在学校的这种学业的成绩呀，在学校当中的一些表现呀，我们要及时的跟班主任要进行定期的沟通。我们要及时的掌握孩子在校的一些表现，也要让班主任及时的了解孩子在家的一些表现。这样呢，我们通过家校联合的方式共同去干预，共同去发现孩子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共同去制定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干预方案。所以说这个家校沟通还是很关键的。当然另外一个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重塑亲子关系，尤其是进入初中之后，对吧？我们可能在小的时候的一些管理方式，我们发现啊，很多家长一到初中，孩子初中之后就变得特别焦虑，就发现我说什么孩子都不听什么，我再想像之前一样，这个很像这个，这叫什么母慈子孝的这个场景，好像孩子进入初中之后就很难再出现了哈。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去一定要自我成长，去调整我们的一些亲子关系的一些相处方式。我们要从之前的像监工的角色哈，保姆式的角色，转化成这个队友的角色，甚至于朋友的角色。对，我们要去了解孩子，要去真正的了解他的一些内在的需求是什么，
1: 而不是一味的去压制他。
0: 对，还要给他讲道理呀，指责他呀，对吧？就是或者是一味的把我们的焦虑传导给他。其实我们往往有的时候这种比较这个陈旧的做法，恰恰是让我们跟孩子之间越来越远。那么当我们看不到孩子内在的需求，看不到他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也没有办法给到他方法，我没有办法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他。所以说我们只有说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沉迷游戏，我们看到的只是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他其实也是孩子求救的一种信号。
1: 对，
0: 我们不能一味的只是把他当做一个问题去对待，或者是指责孩子，从而把孩子推向了更不可控的一个地步吧。所以说这一块这一段这个阶段的一个家长的一些干预哈，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家庭环境的塑造很关键。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孩子会沉迷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父母工作太忙，采取这种放养式的方式，孩子他已经在原来的那样的一种这个家庭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已经形成了那样的一种模式。所以当他突然一下进入初中，学业压力慢慢变大，然后可能自己这个玩游戏的时间各方面减少之后，他会产生这种不适，所以他自己的自控力就会很差，没有办法去适应初中这个阶段的一些学业的安排。所以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这个整个的家庭环境一个是规则感，另外一个就需要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情感链接，多去安排一些家庭活动，比较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去户外大家一起看一个电影或者一家人一起聊聊天等等的，对吧？像这样的，通过这种有意义的这种环境多增加团体家庭成员之间那种情感链接。因为孩子只有他有归属感有安全感的话，他才不太容易就是说从现实世界去沉迷于这种虚拟的世界当中。所以现实当中的这种家庭的环境给孩子带来的这个归属感跟安全感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呢，当然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沉迷的，可能家庭当中也无力去干预的，那么还是需要找专业的
1: 心理咨询师，
0: 进行专业干预的。
1: 对，好，刚刚听我们这个殷老师跟我们分析了很多对于这个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初中的这三年的这个孩子们啊，如果说您家有这样的孩子呢，沉迷于手机游戏，严重的沉迷已经影响到学业和生活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我相信您一定特别的受用啊。其实想要这个孩子健健康康的去成长的话呢，需要家长还有学校，另外呢还有孩子自己，我们三方面共同去努力。我们通过科学的良好的这种科学的方式，让孩子走出沉迷游戏的状态，都能够健康的成长。好的，今天特别感谢殷老师做客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节目，谢谢您，殷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

0: 好的，那本期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9: 来了来了。
1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1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

0: 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声乐老师王宇舒老师。那王老师呢是专业男高音，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学习声乐。从2008年起呢，师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终身艺术家、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男中音大师帕纳里埃罗先生学习声乐。那多年呢，也是学习演唱中文、意大利语还有法语等美声的一些声乐作品，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并且呢常年从事成人以及少儿的声乐艺术培训，比如说像艺考生培训啊，以及社区中老年合唱团的声乐培训等等，组织带领学员参加社会合唱比赛以及演出活动。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请进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咱们栏目。
0: 嗯，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嗯，好的。我是一名美声唱法的男高音。之前呢是在意大利学习声乐，师从咱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然后呢后来又是和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这个国际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那次帕纳利埃罗先生学了很多年声乐。
0: 那您现在是在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1: 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个人音乐工作室，包括给咱们艺术专业的艺考生啊做一些考学专业方面的培训，以及给咱们这些就是喜欢唱歌的中老年朋友、歌唱爱好者们做一些唱歌方面的指导，教授一些他们这个唱歌的方法。
0: 哦，明白了。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样去走上这个声乐教学这条道路的？比如说您是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吗，还是怎样？就是哪些关键的这个转折点啊？
1: 好的。其实和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样了，我呢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小学时候呢就是参加学校的合唱队，也是做过领唱，后来呢就是凭着这个唱歌特长生嘛，上了一个当时我们北京海淀区还不错的中学。中学的时候呢也是参加学校合唱队，拿过这个北京市合唱节的第一名。然后我从这个初中开始呢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古典音乐，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器乐呀、戏曲啊。我记得大概是初二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在广播里就是听到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唱美声，当时呢就被吸引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么高亢嘹亮，那时候就想呢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唱歌就好了。于是呢就开始呢自学声乐，后来呢又找老师学习，就这样呢慢慢走上了学习唱歌的这条道路。后来呢我就是想做声乐教学呢，也是学声乐很多年以后发现吧，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好嗓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拥有这个男高音这个嗓音条件的人非常多，相比之下呢就是跟欧美比呢，欧美他们那边就没有那么多天生的男高音的这个嗓子条件。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嗓子啊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唱歌呢都是在唱自己天生的这个条件，唱自己的这个本钱。很多这个嗓子特别好的人呢，他年轻的时候音域很宽，唱高音呢也不费劲，然后就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本钱去唱。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尤其是35岁以后是个坎儿，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费劲了，高音呢也开始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从而就是导致很多呢嗓子非常好的人呢过早的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漂亮的音色，也失去了高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0: 其实他就是没有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吧？只是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条件。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把自己这么多年呢跟老师学的这些唱歌的方法啊、经验啊，能够教给这些热爱唱歌的人。很多人他凭着这个老天爷给的好嗓子就已经唱得很好了， 就是说如果咱们再能有一个好方法的加持呢，就能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也是我去想去教唱歌教声乐的这么一个目的。
2: 嗯， 嗯，其实您就是从小就比较爱好这个唱歌哈，同时呢，
1: 嗯，是的，
2: 也是想把这个专业的这种唱歌的方法，然后传授给更多同样热爱唱歌的朋友们。
1: 嗯，是的，
2: 就像这句话说的，就是授人以鱼，惠及终生嘛。其实传授方法比直接给予结果是更重要的。嗯
1: 嗯，
2: 那王老师就是对于这个唱歌方面哈，需要掌握的技巧有哪些？您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嗯，好的。嗯，说到这个声乐技巧这一块呢，其实不同的声乐老师呢都有自己的讲法和理论了，就是我就是讲讲我的老师所教给我的声乐技巧吧。
2: 好的。
1: 这也是他通过在国际舞台上演唱了近30多年近40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呢所总结出来的声乐技巧。首先咱们就先说美声唱法。说起美声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哎，这个有距离感，因为它主要是因为是它是来自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嘛，所以就会给人一种比较深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不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
2: 嗯，
1: 我的老师呢就是总是和我说啊，唱歌其实就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
2: 嗯，
1: 大家如果听过这个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著名的世界级的歌唱家的演唱啊，听他们唱歌你就好像就觉得像说话一样，声音出来是非常舒服的，自然的，
2: 不费劲，听着咱们听着也不累。
1: 对，就是，对，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美声。他的声音出来呢，别人听着就是说话一样自然的感觉。
2: 哦，
1: 但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高音低音的区别的。
2: 对，
1: 比如我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它几乎都是在同一个音上，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不可能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们不可能这么说话。我们也不可能说是去，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呢，它是有高音有低音，还有一些有难度比较大的歌曲呢还会有跨音域的这种大跳。
2: 嗯，
1: 所以呢要想做到声音出来呢仍然就是像说话一样的感觉呢，又要用到气息，用到横膈膜。
2: 嗯，
1: 所以呢我就先讲讲气息吧。就是气息呢，就是学美声啊学声乐的人讲的最多的就是横膈膜的作用。
2: 嗯，
1: 那横膈膜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胸部和腹部中间，大概就是肚脐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唱歌的时候就是要用到这里的力量。就是怎么去用这个横膈膜呢？唱歌或者练声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在这个肚脐上方一点点，也就是横膈膜大概的位置那里呢，你系一个腰带。练声的时候呢，出声之前可以先深吸气，尽量用鼻子吸，你就像闻花一样，这样气息

0: 呢能吸得深，尽量不要用嘴去吸。为什么不用嘴吸呢？因为你用嘴去吸气呢，往往吸得比较浅，就是容易吸到胸部那里，那样气息太浅了，唱歌的时候呢它一下就容易僵住。用鼻子吸呢才能吸得深，就是要吸到下面，也就是横膈膜那里，然后肚子呢你就感觉就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的感觉，你就要感觉腰带的那一圈啊有向外扩张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横膈膜支持，也就是咱们声乐人总去讲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嗯，
0: 你在这种支持下再去发声再去唱，只有在横膈膜的支持下唱起歌来呢，你才能让声音的位置它是统一的，就像说话一样的感觉。你如果不用横膈膜呢，它的声音就会到处乱跑，而且呢传不远。
1: 其实和我们这个播音主持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啊。其实我们、
0: 对，是的，
1: 对、
0: 嗯、
1: 我们这个播音发声是讲究这个丹田嘛，这个丹田在肚脐下的这个2到3厘米的这个地方，在吸气的时候、这个气就往下沉，其实
0: 是的，
1: 就是把这个横膈膜在向下压，对、然后这个吸足气之后呢，以这个丹田为支撑点，然后再发出对这种有声带颤抖的这种音，其实我们讲究都是气息。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唱歌啊，我觉得是特别有利于扩大肺活量的，就是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全身心的去投入唱歌的时候，可能就会忘却一些烦恼，然后呢，
0: 是的，
1: 心里达到一种平衡，还可以调节情绪。
0: 是的，是的。
1: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倒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可以适当的没事儿自己练一练唱歌，学习学习哈。
0: 对。
1: 那说到学习唱歌啊，王老师，初学者也在这个里面，您最常采用哪些训练的技巧？您给大家指点指点。
0: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学唱歌的人吧，就是尤其是初学者啊，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遇到一个高音，或者比较困难的音呢，他就会不自觉地用一股劲儿把喉咙掐上，而且越到高音呢，掐得越厉害。唱完之后呢，嗓子还会觉得不舒服、疲劳。我刚开始学声乐那时候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就是他其实就是要像说话一样，你越到高音呢，其实这不是越要使劲，它是越要放松。越要放松喉咙，不能让他去帮忙，把力量放在哪儿呢？就是要放在横膈膜，也就是这个腰带的这一圈上。咱们学习声乐呢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呢不能因为自己这嗓子好呢你就急着去亮嗓啊，去飙高音呢。要想唱好呢，就先要以练气息为主。气呢要吸得深，你就像那个大树一样，你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茂盛嘛。
1: 对，
0: 尤其咱们中老年的这个歌唱爱好者们学习唱歌呀，每天你可以系一个腰带，做5到10分钟的吸气呼气的这种练习，这样呢既练习了气息呢，可以让自己越唱越好，又做了这种有氧运动啊，锻炼了身体。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在这个练习唱歌的时候呢，可以先在横膈膜气息的支持下，你先大声的有感情的把你所唱的这些歌词呢凝气朗读出来，然后尽量呢把这种感觉带到唱歌里面，不要想着自己是在唱，而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呢在说话在朗诵。一开始呢你可能做不到100%，但是呢你只要这样坚持做呢，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呢，你就会慢慢发现自己的这个歌唱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其实就是别想着说我扯着嗓子在唱，就像说一样，对吧？
0: 对，
1: 让喉咙也放松。
0: 对，
1: 其实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唱的比较累的时候，我们听的人也会觉得累。
0: 没错。
1: 对，就是你放松了，听的人也会更舒服哈。
0: 对对。
1: 那王老师，就是这个流行唱法和这个传统的像这种美声啊，它的这个教学差异在哪儿啊？
0: 这个流行唱法，我先说一下美声唱法吧。因为美声唱法它主要是诞生在17世纪嘛。那个时候呢它没有扩音设备。那如果在音乐厅啊或者歌剧院啊剧院看过美声演出的这个人啊，他应该知道，就是歌手是不需要通过话筒啊或者麦克风这些扩音设备的，而且声音要让剧场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够清晰的听到，所以演唱者呢就需要很深的呼吸，充分的力

0: 用腔体的共鸣啊，可以说他全身都要参与到这个歌唱当中。
1: 嗯，
0: 所以在美声唱法的训练当中呢，气息，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横膈膜的训练，以及打开腔体、打开喉咙，在这个气息的支持下，让声音在高位置产生共鸣，就是美声，咱们美声训练的重要目的。当然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声乐学习者啊，你不用一上来就去想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只要做到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去大声的朗诵，他的喉咙自然就是打开的，就会有这种共鸣。然后我再说说这个流行唱法吧。流行唱法呢，因为它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扩音设备嘛，现在。所以相对美声来说呢，它就相对来说不需要这么深的气息了。当然呢，它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用横膈膜啊。这里所说的不需要这么深，只是说相对美声来说的，流行唱法它的发声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自然发声为主。咱们更强调的是不同歌手声音的独特的个性，因为美声唱法也不是不强调个性啊，就是说只是说美声唱法是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个性，美声的这个个性是指这个发声方法上的共性啊，但是是在掌握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再去根据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加入不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但是流行唱法呢，每个歌手他都有自己的发声方式，根据自己的嗓音呢和个人的喜好风格呢，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唱，所以学习起来呢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比如你听这个王菲唱歌，她的声音一出来，哎，你就知道是王菲，而且她的唱法也是她自己独特的唱法。你听周杰伦唱歌，你一听声就知道是周杰伦，别人呢可以去模仿，但是怎么去模仿呢，也最多模仿个70%-80%的相似度，你说永远模仿到100%呢，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这个流行唱法的教学呢，你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声音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歌曲类型和唱法，然后主要是流行唱法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最后我再说一下民族唱法吧。
1: 好的。
0: 民族唱法呢，它是也需要腔体，但是呢和美声比呢，它不需要开的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强的共鸣，有时候现场演唱的时候，他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些扩音设备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听的民歌，这些民歌作品呢，你只有用这个民族唱法来演唱啊，才能有唱出它独特的味道，你用美声来唱呢，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种唱法啊，它都是各具特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适合这个作品的特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王老师您认为这个唱歌哈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0: 唱歌其实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啊。现在呢就是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研究嘛，这其中最简单易学的长寿方法排名第一的就是唱歌。唱歌的好处呢，它是不亚于跑步呀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的。它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唱歌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扩大肺活量，提高咱们这个呼吸功能。我之前就是看过一个统计，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肺活量大概是3500毫升左右，而歌唱家的肺活量呢通常是在4000毫升左右，所以唱歌它是一种提高呼吸功能的最好的办法。而且唱歌呢，咱们的基本呼吸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也能促进新陈代谢。其次就是唱歌呢它能调节情绪，尤其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唱歌呀，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嘛，还能唤起一些对咱们青春岁月的回忆，咱们心情愉悦了，它就能释放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样呢你还能增强免疫力。所以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啊多练习唱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1: 是的，没错。就像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哈，唱歌呢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够激发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项的功能，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哈，还有利于气血的这么一个运行。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哎，您经常练练歌唱唱歌，也能够激发对生活的这种信心和热爱啊。特别是比如说像一些退休在家的这些朋友啊，您可以把这个对唱歌有共同的爱好，把共同兴趣的这些人聚集起来，也是一种 比较不错的这种交友方式，大家在一起可以探讨音乐啊，交流一些生活的感悟啊，寻求一些快乐之道啊，也是人生之美事。
0: 是的。
1: 那王老师呢，今天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段才艺展示哈？听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专业，其实特别想听听您唱歌，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
0: 那我就给大家演唱一首那个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吧。
1: 好，我爱你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宇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太棒了，王老师，真的您唱得太好了，我得给您呱唧呱唧哈。嗯，我觉得您的首先这个声音的穿透力特别特别强啊，真的非常专业，而且我觉得情感的这种层次的处理非常细腻，我听的这首歌很感动，特别特别感动，我觉得我都想哭，真的特别好。气息支撑的也很扎实，而且就是我觉得您在这个高音区的这种音准控制的非常的精准。
1: 嗯，
0: 不愧是专业的老师哈。
1: 嗯，获奖了主持人啊。
0: 其实今天也听了这个王老师和我们的这个分享，我觉得啊，学唱歌其实不仅学习唱歌的技术，还学习我们乐曲背后的音乐知识，然后呢去理解去感受音乐，这样才可以真的去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最后呢，祝愿包括王老师在内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平安。好，再见。
1: 嗯，主持人再见。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7: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7: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7: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7: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7: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

0: 聚浩然之正气，汇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蓝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蓝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

先生鞠的躬，哎，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啊。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

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56 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5: 笑傲江湖。
6: 书接上回，令狐冲钻到这个着火的房子里，准备救于嫂，可他没想到这个床下有个人藏着，手中擎了一把宝剑，从下边往外一看，见令狐冲来到床边了。他一抬手，剑尖斜刺里，刺令狐冲的小腹，就听着噗噗，死尸扑通栽倒。
7: 那说是令狐冲死了？
6: 没有，
7: 书说到这儿要把令狐冲说死，那下边啊就没个说了。
6: 原来令狐冲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伸手一拽床上的鱼嫂，就听着下边嚓的一声，眼角余光一扫，见寒光闪烁，奔自己中盘来了。他几乎都没拿脑子琢磨，立刻使出了一招独孤九剑的破剑式，用脚那么一扒了，呵，这劲儿用的那个巧，用的那个妙啊！啊，啪的一下，那宝剑唰横着回去了，噗，把床里边那位脑袋削去了，那位扑哧，死尸啊倒床下边了。可是现在令狐冲都来不及看这位是谁，是抄起鱼嫂，顶着火飞身来到房外。是刚到外边，就听这房子气了呼噜，烧塌了。这些尼姑们往这房上泼水，过了有一个来时辰，把这火才熄灭了。那得赶紧救助，不然的话小风一起，旁边那三十几间房不都得烧了吗？这还是山里边，那要起了山火可就坏了。总算把这大火压下来了，火还都没熄尽呢，令狐冲就来到这个废墟的上边，他想看一看偷袭自己的人是什么人。可是这一瞧，这人都烧焦了，面目难辨，但是一清一河，他们俯身捡起了这一把宝剑一看，令狐师兄。哦，令狐冲一瞧这把宝剑，剑刃并不锋利，可是那剑尖儿特别的锋利。这把剑是衡山派惯用的剑。令狐冲也不愿意多想，反正从嵩山少林寺一下来，这衡山派就没消停，这肯定是左冷禅派来的人放火烧这房，想引我令狐冲来。我果然上当了，可是我能耐比他大呀，是逃脱了他的暗算，将他要了命。估计着以后左冷禅还不能善罢甘休，得加意的提防他。令狐冲亲自挖了个坑，把这具尸骨给他埋了。然后大家问于嫂，于嫂哭哭啼啼说，说个有个人呢把自己给打昏过去了，然后就感觉到这身子热乎拉的。哦，大家一想，果然是这个人放的火，然后打翻了于嫂。那么别的事情就以后待查了，现在令狐冲就等着2月16这一天来到，好举行掌门人接任的仪式。过了几

天，往寺下送信的一些弟子都回来了。令狐冲一看，回来的这些尼姑和小姐们一个个愁眉不展，你要问起的话来都吞吞吐吐的。令狐冲就明白了，这些人往寺下去送信儿，说我令狐冲2月16要升任衡山掌门，肯定别的门派的人跟他们都没好话，不是冷嘲热讽，可能就出口大骂。令狐冲也就没有多问。转眼间2月16到了，这些尼姑们一想，反正别的门派也不来人庆贺，但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归着归着，把这山上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禅堂啊也都扫得是一尘不染，就这佛堂之内供着1丈来高的白泥烧制而成的白观音。令狐冲穿着一身新衣服，这是一身黑袍，乃是夷陵师妹亲手给他缝的。因为山西衡山在北面，这北面属黑，哎，就给他做了这么一身黑袍子。大老早起来了，令狐冲穿上新衣奔这个禅堂而来，就准备举行仪式。可就在这个时候，听着这个山下边有人喊上了，女儿女儿，爹爹我来了。也不知道这位内功有多么深湛，就在山下一喊，剑性峰上边听的是真而切真。令狐冲就听这声音熟悉呢，夷陵在旁边高兴了，啊，令狐师兄，听这声音是我爹爹来了。哎，令狐冲一拍大腿，不错，果然是不戒大师。这个不戒和尚一年有2次来山上看女儿夷陵，每次来这山上的时候就在山下这么喊，所以说他这么一喊，山上这些出家人都知道是他来了。令狐冲往山下跑来迎接，可是他刚到半山腰一看，愣那儿，这哪儿是不戒一个人啊，在不戒身旁跟着的也是剃光头的一个和尚。这和尚是年轻和尚，正是田伯光，法号叫不可不戒。嗨，这不戒大师把他给领来了。令狐冲一琢磨，要说不戒来了还可以，但是他领着田伯光来了有点不适宜，因为田伯光在出家当和尚之前那是个采花盗柳的淫贼，而这个山上不是尼姑就是年轻的女子，你说他到山上这多有不便呢。可又一想，不戒大师说了，为了惩罚田伯光给他呀净了身了，这他到山上倒保险。再往这二位身后一看，少说也得有1000人，这真是3山5岳汉7长8短背，其中有黄河老祖、老头子和祖千秋，还有五毒教的女教主、年轻的女子蓝凤凰，其中还有6位抄着8伙相互抬杠的桃谷6仙。再一看呢，这大多都是自己熟悉的，曾经领他们到过少林寺救过莹莹的那些人。书中交代，这些人都是莹莹打发来的。任莹莹小姐心想，令狐冲2月16做衡山派的掌门人，可是衡山派除了令狐冲之外都是女人啊，尼姑啊小姐呀，干脆鼓动这些人都加入衡山派，他们要都是衡山派的了，给令狐冲就不能做个伴儿吗？也免得别人啊说令狐冲长短，所以说这些人都来了。那么桃谷六仙呢，他们中了寒冰掌后，由方生和方正2位大师给他们疗伤，3日一过，伤势就都好了，这也抄着8伙的起着哄一块来了。令狐冲先遇不戒大师施礼，然后又与不可不戒相互还礼，然后迎接着这些。

0: 人往山上抬，这头骨六仙围着令狐冲，这个拉手，那个扯衣服，这就说不尽的话了。怡情怡和他们看着直皱眉，心想这都是旁门左道的人，没有一个是正当门派的侠义道的人。不过一看令狐冲和这些人那么亲近，他们也难以说什么，反而清静的衡山就让他们这些人闹腾吧。就听老头子说了，哎，令狐掌门，今天是您大喜之日，我们呢过去都是散仙野鬼，没个正经门派，从即日起我愿意拜在您衡山派内，您收我们当徒弟吧。他领头给令狐冲跪下了，后边呼隆跪到一千多，我们都当衡山派的人。令狐冲一听，哦，你们真愿意加入衡山派吗？真愿意。怡清赶紧在后边过来，掌门师兄，师太在世的时候收的衡山弟子可都是女流，还请您是斟酌此事。令狐冲一听就明白了，哦，他是不让我收这些人为衡山的弟子啊。令狐冲微微一笑，怡清师姐，我看这些人虽然过去没个正经门派，不过他们可都是血性的丈夫，如果说收他们为衡山派的人，对咱们衡山派无损，再说我是个男掌门，有一些男弟子，这不很好吗？师兄说的也是，不过我看这么办，收他们为衡山派的弟子，不让他们上剑性峰居住，让他们到通远谷居住，你看怎样？原来这个通远谷是在剑性峰的旁边，据传说唐朝的神仙张果老在这个通远谷里边炼丹修行，唐玄宗御封张果老为通元先生，所以说呀，后来被人称为这个地方叫通远谷，这个地方是很出名的呀，里边相当宽阔，其中有一段路还比较险要，说在通远谷要上剑性峰也不大容易，让这一千多人要在那个地方练武啊住家啊，这对这些尼姑就不能骚扰了。怡清听令狐冲这么一说，知道他主意拿定，也只好点头同意。这些三山五岳汉是一个个欢呼雷动啊，我们都是衡山派的人了，令狐冲就是我们的门长，以后我们就听令狐掌门的话，哪个对令狐掌门不服气，我们就要他的命。哦，令狐冲一听，呵，这一个个都说的什么词儿啊，以后啊慢慢规矩他们，他们要都加入衡山派了，能够循规蹈矩的做事也是江湖的幸事。现在令狐冲得把他们迎到剑性峰上边，哎，他正准备举行接任的仪式，就见有个女尼在山下边跑上来了，报掌门师兄，山下来了湖北武当山的掌门人冲虚仙长和他的八大弟子。哎呦，令狐冲一听，怎么武当派的冲虚仙长来了，这还了得了，这可是武林界的泰山北斗，是怎么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来呀。怡清怡和这些大弟子们心中高兴了，哎，总算来了一位正经八百的人物，他们赶紧随着令狐冲来到山下迎接冲虚。冲虚还那样，戴着杨木道冠，穿着灰色道袍，是骨瘦如柴，可是两眼是炯炯有神，闪烁寒光，肋下带着一把竹剑，在他身后跟着玄明玄化等八大弟子，这都是出家的中年道士，有的认识令狐冲的，有的不认识，可是他们可都听着自己的师父冲虚说了，令狐冲的剑法要高过自己的掌门人。 因此相见之下都不敢小瞧令狐冲。令狐冲是恭恭敬敬的大礼相见，给冲虚跪下了，冲虚赶紧把他拉起来了。令狐少侠，今日你能够成为衡山派的掌门人，乃是衡山之福。老弟呀，我们在嵩山少林一别，我回到湖北武当山以后，一日也没有将你忘怀。得到你今日的喜信，我就赶紧领着弟子赶到这儿来，恐怕是晚来了一时了吧。啊，不晚不晚，你老人家赶快请上山来。令狐冲是刚陪着冲虚这些人来到剑兴峰上，又有一个尼姑来报告，掌门师兄，现在山下又来贵客了，他老人家不是别人，乃是嵩山少林寺的掌门人方正大师和方生大师两位，还领着十几位得意的弟子。哎呦，令狐冲简直是高兴的嘴都闭不到一起去了，是赶紧又下山迎接。这冲虚老道一听，哦，老和尚也来了，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呀。好吧，那我也陪令狐冲下山去迎接。这把老和尚方正和方生又接到山上来，一路上令狐冲就客气着呀，多谢他们给桃谷六仙疗伤。方正大师看着令狐冲是满面带笑，令狐少侠，看你这个人与我佛有缘，也是心地善良啊。本来救桃谷六仙是我们出家人分内之事，何必让你如此多谢呀。来吧老弟，别客气了，请吧。看来方正大师这少林派对令狐冲这衡山派是极为看重，自从令狐冲在少林寺和岳不群比武，方正大师对令狐冲的印象就有很大的转变，一是认为这个年轻人武术高，再一个岳不群打斗比武的时候那禁欲无赖，可是令狐冲对他师父始终是恭恭敬敬彬彬有礼，但是他师父呢不要他，那他就没办法了。那么一件事两件事，这些事情都放在一起，方正和方生师兄弟二人认为令狐冲所作所为还是侠义道里边的人，所以现在他们来到此处捧令狐冲的场。本来山上的一千来号人是你喊我叫呼号不停，但是少林大师往山上一来，他们心里边就有点打怵了，你看我我看你，没有大声说话的了，即使说什么也都是小声嘀咕。这些尼姑们排成两队，将大师们给接到了无色庵切近。令狐冲冲大家施礼，众位前辈，各位朋友，大家能来到此处看我升任掌门人，我对大家感激不尽，现在我代表整个山西衡山派多谢各位了。令狐冲一躬到地，夷林夷清夷和夷智夷灵正恶秦娟，这些人都随着令狐冲是躬身施礼。方生方正冲虚还有这些好汉们也都顶礼相还。令狐冲告诉夷清，师姐，时间不早了，咱们举行仪式吧，谨遵掌门人之令，那么现在就开始。怡清是举行仪式的主持人，因为他在一字辈弟子里边他是最大的，就见他一挥手，后边早都准备好了，顿时间是丝竹阵阵，锣鼓齐鸣，和大家一看呢还挺热闹。然后怡清从一个小泥手里边接过了一个托盘，这托盘之内放着衡山派的镇门四宝，那就是一卷经、一个木勒鱼儿、一串珠子，还有一柄短剑，这是掌门人所具有的，说一般的门徒那都不准收留这死物。 他端着这个托盘向前一递，掌门师兄，请您接过咱们镇门四宝吧。令狐冲是赶紧一抖袍袖，弓着身子将这托盘接在手中，他刚要说什么，猛然间就听着咔嚓啪，这托盘飞了。旁边有人冷笑一声，令狐冲，你看谁来了。哈，令狐冲也没防备旁边有人能把托盘给打翻的，他猛然间这么侧身一看，就见旁边站这个人47岁，个儿不小，三角眼大眼皮往下耷拉着，高鼻梁，三角菱角口，大耳朝怀，海下有三绺墨然飘洒胸前，肋下带着宝剑，穿着一身宝蓝色的短打衣靠。令狐冲把他认出来了，这位正是嵩山派长左冷禅手下的13太保，其中的第3太保嵩鹤手陆柏。现在左冷禅派着陆柏带着30-40名嵩山派的弟子赶到衡山派来阻止令狐冲接任掌门之位。不单是陆柏领着嵩山派人来了，令狐冲再往旁边一看，旁边还有几伙人，他们排的队伍都比较整齐，其中一伙乃是东岳泰山派的。泰山派有几个道长领着一些俗家弟子，也有几十号人，还有华山派的岳不群和宁中泽是没来，他们女儿岳灵山与林平之也不在这其中，可是其他弟子几乎全都到了。另一伙那就是南岳衡山派莫大先生莫坤手下的一些弟子，莫坤没来，但是这些弟子们是个个带着兵刃，横眉怒目的瞧着令狐冲。令狐冲就明白了，这五岳剑派的另四派都来人了，这是反对自己当衡山派的掌门呢。他刚要说什么，就见仙鹤手陆柏在怀里边一摸，哗啦抖出来五岳蒙旗。令狐冲，五岳蒙旗在此，你听令，现在有盟主的命令下，你令狐冲立刻滚下山西衡山，不准骚扰这些出家的女尼，不然的话，现在我们四派群起攻之，就要你的狗命。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

0: 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 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 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
2: 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
0: 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 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
0: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5: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6: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1: 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拿着什么钱？
3: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5: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7: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7: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7: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汉，

0: 还有后来人。
1: 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E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

0: 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6: 爸。爸。妈。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
17: 没国家过

0: 陈毅元帅在想，我一定支持你。
1: 陈毅元帅在想，我一定支持你。
2: 没有什么可以。
3: 山崎文，渡过难关。
4: 我一定。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
8: 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
9: 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9: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
11: 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吗？
9: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
12: 描出我的筋骨，
13: 咸丰责任的完成，填充蚁穴肉，
12: 自幼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10: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12: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10: 这会是尽头。老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3: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
12: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0: 等等，等一下。
1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他还在，他老了。
1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太久，太久。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中南海的会客室。
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
1: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5: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 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5: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

0: 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

0: 号，
1: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4: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4: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5: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4: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5: 4006371818。
4: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5: 哎，
4: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5: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4: 是
5: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4: 嗯！
5: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4: 益生菌。
5: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4: 没错，
5: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4: 嗯，
5: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4: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5: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4: 12种。哎，
5: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4: 嗯，
5: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4: 没错，
5: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4: 嗯，对，
5: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4: 是，来，
5: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4: 嗯，
5: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4: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5: 何老师您好。
6: 大家好。
4: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5: 嗯，
4: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5: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4: 对，
5: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4: 工厂。
5: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4: 对。
5: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4: 嗯。
5: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4: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5: 对呀。
4: 啊。
5: 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6: 大家好，
5: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
4: 朋友？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6: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5: 你怎么做？
6: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4: 我以为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5: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4: 行。
5: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4: 是的。
5: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4: 嗯。
5: 4006371818。
4: 对，4006371818。
5: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6: 嗯，
5: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6: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5: 有20多年了。
6: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5: 哇
6: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5: 天哪！
4: 对，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5: 看我挺起了笑，老骄傲了。
4: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5: 咱为什么不？
4: 对，
5: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4: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5: 对，
4: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5: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4: 能是依然的吗？
5: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4: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5: 对，
4: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5: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6: 对，是的。
5: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6: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5: 哦，
6: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4: 哦，
5: 哎呦，
6: 这就
5: 体现了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6: 对,
5: 对，
6: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5: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6: 对,
5: 对吧、
6: 嗯、
5: 对，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6: 对，是这个意思。
4: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5: 对，
4: 它是2000亿的、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6: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4: 啊、
5: 科技升级。讲讲，
6: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5: 对
6: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4: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5: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4: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5: 是吧？
4: 火箭旅，各种各样。
5: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4: 对。
5: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6: 对，是的。
5: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6: 对，
5: 是这意思吗？
6: 是这样的。
5: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4: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5: 远
4: 的。
5: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儿亲，隔辈儿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4: 对，
5: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4: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5: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4: 对，这味儿咋
5: 贵的都是
4: 下不去呢。
5: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6: 对，
5: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4: 对,
5: 对吧，
4: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5: 是就是疼，
4: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5: 对，
4: 是吧。
5: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4: 对，
5: 对吧？
4: 尤其一使劲儿，
5: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4: 对
5: 对，
4: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5: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

0: 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说他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嗯、是吧？
2: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1: 嗯，
0: 有吗，星辰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1: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1: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0: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
0: 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儿你不给吃吗？这不合适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说吧，
2: 199，然后正常是2盒，
0: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4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2: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燕燕。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对，
1: 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1: 天呀，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我，
0: 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0: 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2: 的。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易然生物的一种
3: 鼠李糖乳杆菌
2: 证书的那个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两。斤啊，一升，
2: 一升，
0: 对，
2: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0: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0: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2: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0: 对，
1: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0: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2: 洗液。您刚才不是说六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0: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难了。
2: 是说的六盒吧？
1: 对呀、
2: 啊，那就说
1: 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2: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液也没了。
2: 没事，
1: 洗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2: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2: 一升装，
1: 一升装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0: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2: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
0: 对不
1: 行，199，
2: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2: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79。
2: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0: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2: 我们现在已经
1: 办了，又不多。
2: 57组已经出去了。
0: 就是80组。
2: 80组。
0: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0: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2: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2: 对，
1: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2: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2: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六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2: 没错，所以说呢，
0: 100组
1: 啊，100组，
2: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1: 太
2: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2: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2: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0: 没有，
2: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2: 是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2: 六盒啊！你想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2: 对
1: 吧？对，
2: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1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吗？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金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2: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2: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0: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1: 我直接吃行吗？
0: 也可以，
1: 即食嘛。
0: 对，也可以。
2: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1: 水。
2: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2: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2: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2: 其实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0: 这样也可以，
2: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0: 对，是的。
2: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0: 饭后半小时，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2: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1: 对，
2: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1: 不能看了，
2: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些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

0: 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
1: 今
0: 天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品质
1: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哦、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
0: 说
1: 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4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9: 大家下午好，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

0: 好，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哈，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1/3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呢，是我们健康的基石。那首先，我们想请家人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就是说这个睡眠它对于我们人体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什么样的功能呢？
1: 睡眠确实就诚如您前面所言，跟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啊。睡眠呢有这样几大作用，首先呢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那相信大家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可能就是我劳累了一天，我美美的睡上一觉，那第二天早上可能我们就回血了啊，我们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睡眠的第一个作用。那我们睡眠的第二个作用呢，其实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在我们的睡眠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我们的记忆的一个再加工和储存的过程啊。通过睡眠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帮助我们恢复精力。那睡眠的第三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机体的一个免疫力。那主持人有一句话，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叫做熬夜不睡，免疫崩溃啊。比如说，当我们患了感冒，或者是我们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体就需要一个更多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充分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恢复我们的一个免疫力。那么第四个睡眠的功能呢，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生长发育。比如说我们刚出生的一些婴儿啊，大家会发现他们睡�眠时间其实非常长的，他们可能睡到16个小时，甚至20几个小时。这样持续的睡眠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一个发育的。当然，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还有我们生长发育一个关键的激素叫做生长激素啊。这个激素也是在我们睡眠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深睡眠阶段，它的分泌是达到一个高峰的啊。
0: 就是青少年儿童要多睡觉。
1: 对，他们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那么睡眠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皮肤的一个再生和代谢啊。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它的这个循环呢，其实是加快的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美容，美容觉。其实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
0: 总体来说，大概有这个5大功能哈。真的是好的一个睡眠，是我们这个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了。所以，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哈，尤其是有这个困扰睡眠困扰的一些朋友，就说从我们大众的这种感受来角度来讲的话，怎么样算是有一个好的睡眠？怎么评判这个好的睡眠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一个好的睡眠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要素。首先呢，我们入睡要快。那我们多快算快啊？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从我们准备休息，也就是我们的手机放下了，我们这个灯关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到我们睡着，30分钟之内，我们就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睡眠呢，它要深啊，睡的质量要好。就是不要去夜里边频繁的去醒过来。那有的人就会跟我说了，哎呀，大夫，昨天晚上可能我就醒了2次啊。我说你醒了多长时间能再次入睡的？上了个厕所回来就睡着了啊。所以大家要去注意，我们这里有意义的是什么呀？如果您晚上啊觉醒的次数大于等于2次，每次超过20分钟还不能入睡的话，可能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那么第三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的精力是好的，我们的头脑是清楚的，不困啊，我们有非常精力的一个充沛的一个精力去帮助我们应付我们这一天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一个生活状态。如果说我们达到了以上这3点要求，那么其实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0: 一个是睡眠比较快，另外的话您说这个可能醒了之后我马上能够再次进入到深的睡眠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或者是不觉醒啊，但是
0: 这个最好的。
1: 对
0: 如果说有些朋友就是他可能醒了2-3次像您说，但是他很快又进入到睡眠的状态，这应该也是没有太大问题。
1: 对，不用太在意。
0: 最重要的一个像您说的，就是我们起床之后感觉精神饱满充沛，能够很好的高能量的完成一天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哈，这是评价一个好的睡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科普解读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刚才提到了好的睡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这个好的睡眠，其实大众可能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比较通常有很多朋友存在误区的地方，就是觉得睡觉呢，睡的时间越长越好，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家人？
1: 其实非常多的一个患者找到我们也是说，你看以前我能睡7-8个小时啊，那现在我只能睡5个小时，是不是我的睬眠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其实在这里也想给大家强调几点啊。第一，我们的睡眠时间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

0: 睡眠时间是逐渐缩短的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变得不那么好入睡了，我们夜里觉醒的次数会变多啊，这些都是正常的一个老化现象。像比如说我们长个白头发或者长一些皱纹，这是我们的一些老化现象，睡眠也会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呢，其实它是存在个体差异的。那有些人呢，天生对睡眠的需求比较高，他可能睡眠的时间需要长一些。那有些人呢，又是天生的短睡眠者，哎，可能有些人晚上睡上3到4个小时，他第二天精力体力就会非常的好，这就跟一个人的饭量有关系。有的人可能他的饭量非常的大，有些人他可能就吃不下什么东西啊，
1: 有差异。
0: 这是存在个体差异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的好坏来看，其实质量比它的时长会更重要。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早上起来觉得神清气爽，精力也好，体力也好，那么我们不必纠结到底睡了几个小时，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1: 所以并不是说睡的时间越长越好哈。那我不知道从咱们专业的睡眠医生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测量的这样一个工具呢？家人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是在做什么的？
0: 这个叫做多导睡眠监测，我们也叫做 PSG 啊，也就是我们在进行睡眠障碍诊断的时候，这个叫做金标准。大家可以能看到，它是一个小小的盒子啊，那个盒子上面连了非常多的线。
1: 对，这是要连通到我们人体吗？
0: 对，那连接的线呢，有我们的一些脑电，有我们的眼电，有我们的肌电，哎，也有我们的一些心电，还有我们下肢的一些肌电啊，包括就是我们的一些呼吸器。流呀，通过这些十几种这样的一个生物信号的一个连接，这样的一个仪器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判断我们这个睡眠到底有没有问题了啊。其实我们这个睡眠呢，一整晚的睡眠它是从这个周期来呈现的，我们每个晚上呢会有4到6个睡眠周期，每一个睡眠周期呢大概是90分钟啊。一个睡眠周期它又分为浅睡眠、分为深睡眠，还有我们一个 REM 睡眠啊。其实，在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当中，每一期的睡眠它有一个固定的占比啊。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早上起来我感觉状态不是很好，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你就会发现他这一整晚基本上都是浅睡眠，他的深睡眠是减少。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设备，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判断我们的睡眠结构，我们的睡眠形态是不是紊乱了。
1: 我注意到在咱们这个监测的工具旁边有一张床，是需要在这睡一觉，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客观的评价
0: 啊。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监测室啊，我们的一个监测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人单间，需要我们的患者呢晚上到我们的这个监测室来休息一晚啊，睡上一晚，连接上这样的一个设备啊，第二天早上的话，我们这个监测结束了啊，其实我们的患者就可以离开我们的这个睡眠监测室，就可以就是进行他这一天的一些活动了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精准的去判断一些睡眠的疾病，
1: 就是比较客观了
0: 啊。对，
1: 看一看我们这个睡眠的，像你说的几个节律，到底深睡眠有多长的时间，睡眠有什么问题，它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是吗？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有戴这种智能的手表或者手环，其实也有这种好像是在监测睡眠的一个作用，一个功能，甚至它会有一个报告出来啊，就像您说的这个深度睡眠占多长时间呀。这个它这个解读的话靠谱吗？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简单的判断一下情况吗？
0: 经常有患者呢就是拿这些手表来问我们，你看大夫昨天晚上我的深睡眠是多少，浅睡眠是多少。那么通过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这张片子，大家就应该能够知道啊，我们的这个睡眠的结构其实是经过我们这个 PSG 来进行精准的判断的。而我们现在手上戴的这个睡眠手环呢，它监测的信号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还做不到一个精确的一个判断啊，我们只能用它简单的去评估一下我们的一个睡眠和觉醒的一个时间，只是大概的一个估算啊。所以就说我认为啊，对于这种睡眠手环的这种应用，如果说手环的结果让你很踏实很安心，我觉得您大可以继续用下去啊。但如果说这个手环的结果提示您这个深睡眠少了，或者是浅睡眠多了，那我们就不必去关注它了。
1: 就是这个比例它重要吗？就是深睡眠大概占了多长时间多少比例？因为我发现这个手环它是有这样一个监测的。
0: 手环是不能准确评估我们深睡眠的一个比例的啊。 我们要想评估我们的深睡眠到底在我们这一整晚睡眠当中占据了多少，还是要经过我们这个 PSG 的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深睡眠在我们一整晚的睡眠当中，它占到的比例大概是13%-23%。哎，也就是20%左右。如果说我们远远的低于这个数值，那可能第二天起来，我们这个感受就不会很好，就会觉得很乏力，哪怕你睡的时间很长啊。
1: 所以说大家有这种相关的一些睡眠困扰，可以去到专业的这个睡眠门诊哈，咱们去睡上一觉，来通过这个客观的机器来具体测评一下您的这个睡眠质量，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请专业的睡眠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评判哈。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告别失眠的困扰哈，让大家都成为自己的睡眠医生。那我们有问题呢，可以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好，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哈，在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来互动哈，想请贾主任给他们来解答一下大家遇到的一些睡眠的困扰。有一位李啊，这位网友他说想问问贾主任，就是睡觉前有一点动静就醒，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哈？需不需要来看一看？
0: 睡觉之前有一点动静，还是说他的？
1: 他说只要有一点动静，他就醒来了哈。睡觉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比较轻嘛，我们说的
0: 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好睡眠的第二点啊。如果说啊，我们这个睡眠的这种有点动静就醒过来，但是你能很快再次入睡，如果第二天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我认为不必关注啊。但如果说醒了之后，你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再次入睡，第二天的感受也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去需要重视啊，需要来去我们专业机构来去看一看的。
1: 明白，就说他睡觉，咱们老百姓说的睡觉浅，这其实本身不是评判一个睡眠好坏的因素啊，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快速的入睡，以及第二天的感受如何。
0: 对对对，客观的是 PSG， 然后主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我状态觉得精力体力都够了，那其实我们的睡眠就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哈，他说53岁了哈，晚上睡觉总是愿意听着电视入睡哈，有时候困也感觉睡不着，哎，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这个睡眠习惯不太好了？
0: 啊，对，确实是，稍后可能也会为大家去讲解到啊，其实我们一般睡眠呢，需要去营造一个绝对的一个安静，相对一个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可能这样一个患者，他就其实就是把这个看电视跟他的这个睡眠做成了一种信号连接啊，可能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当他离开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不去看电视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就很难去入睡的啊，但是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就是，还是不可取的啊。我们还是建议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安静的一个睡眠的一些环境，但是后面可能会为大家去讲解到啊，我们通过一些行为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去自我的进行这种睡眠的一个调整。
1: 大家有睡眠的一些困扰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您具体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打字留言啊，其他的朋友你也可以继续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提示您记呢是河北简称的记，时是时间的时。那贾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科普盘点一下关于这种好的睡眠大众存在的一些误区啊。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都会做梦，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做梦啊影响到我这个睡眠的质量，是不是这样的啊？
0: 可能今天需要给我们的梦来做一个评反啊。那么其实梦是我们非常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啊，也就是在我们的休息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大脑还在不停地去活动啊，这样它就会以梦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每个人每个晚上其实都会做梦啊，如果说把我们每个人一个正常人啊，如果他有一个正常的睡眠，把做梦的一个时间去给他去总结一下，大概是我们每个人能做1.5个小时的梦啊。然后我们这个梦呢，可能梦的内容跟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关系，有的人梦境非常丰富，好像就感觉就演了一场电影一样啊。有时候你可能会梦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啊，然后我们这个梦呢，就是每个人对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醒来哦，感觉一夜无梦；有的人醒来就说：“哎，我做了一夜的梦啊。”既然每个人都做梦，为什么大家有人能感知得到，有人感知不到啊？这就取决于我们觉醒的这个速度了。如果你刚刚做了一个梦，很快的就醒过来了， 您就能很清晰地回忆起这个梦境来啊。如果说您做了一个梦，您慢慢地才醒过来，您可能对这个梦的一些内容就会比较模糊啊，或者是你就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做梦了啊。所以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哎，梦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现象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好多人觉得啊，就包括我们的患者，哎，我没有睡好觉，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昨天做了一晚上的梦啊，
1: 感觉很累。
0: 哎，对，感觉很累。事实上啊，他会觉得累，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睡眠质量可能出

0: 一些问题啊，这个梦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啊。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表明，梦还可以缓冲我们的一些情绪啊。曾经有科学家做过一些研究啊，让一些正常的健康的一些大学生去看一些悲伤的一个电影啊，然后晚上呢给他们做这个睡眠监测，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做梦的那个时期，就是我刚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 REM 睡眠啊，我们80%的梦是出现在这一个睡眠时期的，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个时期的睡眠，占比大大的就延长了啊，所以就是考虑，可能梦还可以帮助我们缓冲我们白天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啊，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是噩梦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创伤，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看了一些恐怖的一些电影，晚上有可能就会出现噩梦的情况啊。一般情况下，噩梦都是一过性的啊，就是我们只要避免精神刺激就好。如果出现了频繁的一个噩梦，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警惕啊，也有可能是我们某种精神疾病，也是要建议大家及时到我们专业的机构去就诊。
1: 这是我们给大家盘点了一个好的睡眠到底有哪些要素，以及大家对于好的睡眠当中有一些这个误区的认识哈。那我们反方向来说哈，就是现在受失眠困扰的朋友，我相信不在少数哈。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在问这个失眠的问题哈。那您说这个失眠哈，大家经常提，它跟我们说的得病了失眠症，这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0: 失眠和失眠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啊。失眠呢是一种临床症状，相信很多人都有失眠的经历啊。你比如说我这两天我们有这种录制节目的压力啊，单位也有一些工作要做，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两天的这个睡眠质量啊就不是很好啊。那失眠症是什么？失眠症是只有一个长时间的我们对我们的睡眠的一个质或者是量不满意啊，而且影响了我们第二天日间功能，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达到一个疾病的高度，我们才会把它称之为症，失眠症，而不是单单的一个失眠啊。事实上，比如说我们在经历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刺激啊，比如说甚至有些学生，你看中高考的一些学生，再有这种生活应激之后，我们出现一些短暂的失眠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大家其实不必过于的这种纠结啊，我们的睡眠要相信啊，我们是可以代偿的啊。只要大家身心放松，可能您有几天睡不好觉，慢慢的啊，我们还能可以代偿回来。对对对，
1: 但是如果到了失眠症的状态，它可能就是一种病症，
0: 对，
1: 大家关注了哈。
0: 对，
1: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说这个如果到了失眠症，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主任，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哈。
0: 好的，我们这个失眠症啊，常见的五种表现，那首先是入睡困难，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如果我们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超过30分钟还是不能睡着，那时候我们的入睡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对于儿童青少年，这个时间会缩短一点啊，儿童青少年大于20分钟，我们就认为他的入睡是有临床意义的啊。那么第二点还是我们的这个睡眠维持障碍，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我们夜里醒了2次以上，每次超过了20分钟还没有睡着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质量是下降的，就像前面刚刚那位网友提到的，我觉得睡眠很浅啊，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第四呢，就是总的睡眠时间缩短，低于6个小时。当然这是一个适用于一般人群，如果说我们一般情况下睡上7-8个小时，那么我这段时间明显的我的总的睡眠时间缩短了啊，就是跟您之前的一个睡眠习惯相比啊。那么具备以上这4个症状，我们也不足以诊断失眠症啊。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日间功能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早上起来之后会觉得头晕、乏力、嗜睡，有些人可能会情绪不稳定啊，比如说影响了他的一些注意力啊等等，影响了他生活或工作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可能他就达到了一个失眠症这样的一个诊断了。
1: 那这种病症哈，您给我们具体盘点了有5种，它的这个时长有没有一个说法？您看刚才您提到咱们偶尔的一次失眠可能大家都会遇到，这种失眠症的话，它有没有说我受到这个睡眠质量啊各种各样的这种5种症状的困扰要达到多长时间的一个临床的意义呢？
0: 我们的失眠症其实是有分型的啊。如果说我们有上述这些症状，每周大于等于3次，持续了3个月，我们称之为慢性失眠啊。如果说您的时间呢小于3个月，我们叫做短期失眠啊。但是我们所有的慢性失眠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短期失眠慢慢的就转化来的，所以有时候短期失眠的治疗就更加显得重要了。
1: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啊，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如果有任何的病症，那我们肯定对症治疗是效果最好的。那这个失眠的话，我不知道嘉润，它能帮助到大家都能找到这个原因在哪里吗？为什么失眠？
0: 失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它的病因也非常的复杂啊。我们大概可以概括一下这样几点啊。首先呢，就是遗传因素啊。现在研究发现，如果您家族当中有这种失眠家族史的，那您可能比这些没有家族史的，那你再患失眠的概率就会大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比如说啊，有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或者是你预期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啊。
1: 有压力。
0: 哎，对，就我有一个患者。啊，平时他的睡眠状态非常好，每到看我门诊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因为我要想着今天早上我要起来，我要赶车啊，我要来看门诊，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事儿啊，是一个负担，所以他就有可能出现失眠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个环境因素啊。有些人，就比如说我们上学的一些学生，他平时在家里能睡好，但是一到这个集体宿舍的时候，他就睡不好觉了。再或者有些人在家里，哎，睡得很好，但是一出差住酒店，他就睡不着了啊。可能这些患者他对睡眠的这种反应性会更高啊，所以他就更容易在我们转换环境的时候出现失眠的状况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躯体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疾病，任何躯体不适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呢啊，比如说一些疼痛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胃部的一些疾病啊，晚上有一些胃食管反流的，那么它不舒服，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啊。再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精神科的一些疾病，我们的一些抑郁也好，或者是我们焦虑也好，失眠往往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啊。如果说大家遇到了这种躯体疾病或者是一些精神疾病导致的失眠，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优先要处理的是这些原发疾病
1: 所以经常说这个身心是一体的哈，
0: 对对，
1: 包括您提到的可能有这个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我们即使是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啊，身体出现了问题，那睡眠是不太好，或者说有这个精神上的压力，甚至一些精神上的疾病，那肯定睡眠都会影响到哈，都会有一所体现哈。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失眠还有好多的原因啊，比如说药物或者是食物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一些甲状腺素，或者是一些我们中枢神经的一些兴奋剂，这些都会是引起我们失眠的一些元凶啊。包括我们精神科的一些抗抑郁药物，大家如果用过这个药物啊，有过经验的就会知道，医生都会告诉他你放在早上吃啊。为什么放在早上吃？因为放到晚上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啊，这是我们药物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一些食物的因素，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咖啡，
1: 对
0: 啊，我们的茶碱，包括现在的一些碳酸饮料，孩子们经常喝的一些奶茶，其实它都含有这种让我们对咖啡因的一些成分，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睡眠节律的一个变化，一个作息不稳定的人，不规律的人，其实更容易患失眠啊。再有就是一些频繁倒班的人，他的倒班时间太紧了，3天一个夜班，或者是几天一个夜班啊。所以就为什么我们
1: 生物钟紊乱了？
0: 生物钟紊乱了，对，就是为什么我们倒班有年龄的一个要求，到了一定时间段，我们就不能再去倒班了啊。这是我们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些节律的变化引起我们失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行为因素，这就比较多了啊。比如说吸烟、饮酒这些我们所谓的一些习惯啊，比如说你喜欢赖床，再比如说你白天喜欢午睡，午睡的时间又过长，等等等等啊，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和一些行为，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个性因素了啊，就是我老是给我来一个失眠的患者啊，说我就经常跟他们去说嘛，我说我来猜一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性格啊，我说你是不是一个急性子，或者是你平时做事是不是比较认真，小事比较想得多的人啊，基本上都是这些一些焦虑素质的人，或者是一些做事比较追求完美、思虑比较多的这些人，可能他更容易去罹患我们这个失眠。
1: 对，您说到这种饮料啊等等对睡眠的影响，我们在燕赵明堂微信视频号有一位朋友就问了哈，说老师您好，晚上喝了咖啡或茶之后啊，我就会失眠，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缓解这种情况吗？
0: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去喝？对对，事实上如果咖啡也好，茶也好，那么我们的咖啡大概5个小时左右它就代谢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你要想喝咖啡的话，把时间放在中午2点之前啊，2点以后确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再喝咖啡和喝茶了。特别是睡眠 眠不好的人。
1: 是好，咱们这位朋友还是注意这种饮茶还有饮咖啡的这个时间稍微早一点，可以早上起来喝了，这一天可能都比较神清气爽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专题访谈，我们今天是第四期的节目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为您来科普解读告别失眠的困扰哈，让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的睡眠医生。那贾主任刚才给我们科普解读的，从我们大众的一些自身的感受啊症状上来说，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睡眠，有三大要素哈。那我们知道其实从这个医疗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睡眠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调节系统的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到底一个好的睡眠它需要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0: 一个好的睡眠它其实是有一个三大调节系统的啊。然后呢，第一大调节系统我们叫做睡眠动力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呢是由我们的睡眠动力来驱动的，也就是说呀，我们累积的这种睡眠动力越足，那么我们晚上的这种睡意就会越浓，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睡眠状态。那睡眠动力有什么影响呢？就是由我们日间清醒的时间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呀清醒的时间越长，我们累积的这个睡眠动力就越足。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啊，没有绝对的清醒就没有绝对的一个睡眠啊。我其实在这里想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一个人他晚上八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啊，那他可能是白天清醒是12个小时，那么他累积的睡眠动力就是12个小时啊。假如说呢，他今天中午哎午睡了一会儿，不小心午睡的时间长了，睡了2个小时，从中午的12点睡到了下午的2点，那么他现在的睡眠动力还剩多少？主持人，
1: 那肯定就减少了中午这2个小时的时间。
0: 大部分人会觉得我们的睡眠动力是减少了中午这2个小时。事实上，我们在您午睡从12点到2点，2点之前所累积的睡眠动力全部清零，
1: 整个上午的睡眠动力都没有了。
0: 您累积的睡眠动力就从下午的2点到8点计算，只有6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讲，睡不好觉的人不提倡午睡，或者是您午睡的话，时间一定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因为目前的研究认为，半个小时以内的睡眠是不会削减我们的睡眠动力的。
1: 那其实如果我们来试想，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他晚上6、7点钟才来睡了一觉，哎，睡了1个小时，那这样睡眠动力是不是更加会大大的削弱？
0: 对，包括睡前这些频繁的打瞌睡也会削减我们的一些睡眠动力，其实的都是不恰当的一些睡眠习惯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大系统，睡眠动力系统。我们还有第二大系统，其实就是我们的昼夜节律，其实就是我们的生物钟，就是我们的作息越规律，我们的作息越稳定，我们的睡眠状态就会越好啊。当然就是除了规律之外，还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生物钟啊，比如说像现在好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我门诊的一些孩子，他们也很规律，他们是晚上凌晨2点睡，早上12点或者是10点才起床，
1: 晚睡晚起
0: 行的。或者有些老年人，像您刚刚提到的，有些老年人他吃完晚饭没有事情做，可能7、8点对就上床了。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事实上老年人5到6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他可能凌晨2点他就醒了，那后半夜的时间来做什么？其实也是没有事情做的，是吧？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个规律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作息的一个习惯。我们正常的符合我们社会规范的一个作息习惯，还是建议在晚上11点之前，哎，我们上床入睡，然后早上睡到6、7点钟，哎，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是比较好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系统，其实就是要大家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啊。那么我们第三大系统就是我们的清醒激发系统，哎，这个词儿怎么理解啊？大家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清醒激发系统，其实在原始社会对我们是有保护作用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可能我们原始社会我们要住到一个洞穴里，我要随时起来要应对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野兽要来了，对不对？可能洪水要来了等等。但是试想一下，大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您躺在您的床上，您的清醒激发系统还那么的活跃，那您可能晚上就会不停地醒过来，觉醒的次数就会多一些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是一个高焦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哎，是不是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就容易睡觉轻的这类朋友有点这种？
0: 哎，有可能，哎，对对，哎，对，他们的这种唤起的水平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还是一个焦虑的一个水平会更高一点点啊，所以就是还是要去调整我们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去放松啊，所以就是我们一个好的一个睡眠，所以我们去总结一下，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睡眠动力啊，我们再加上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哎，再有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三点，那么我们就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
1: 好，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哈，有一位小芳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我经常是晚上三点会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很难入睡，哎，我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
0: 这要去
1: 凌晨三点，
0: 这要看他晚上入睡的一个时间。如果是按照常规的，我们晚上10点、11点上床睡觉了，睡到了三点，而他之前的一个睡眠习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而且第二天他的这个状态如果不能应付这一天的一个学习，那么可能他的一个睡眠就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1: 还是说咱们这三条，我是不是入睡快，然后这个中间醒来的时间，
0: 入睡
1: 时间，包括第二天的状态，综合来看的。
0: 哎，对，大家要想自我检测的话，掌握这三条，大家自己可以去对号，就是自己去检测一下。
1: 包括一些我看群里有些老年朋友可能说的，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老年人他睡得早，他醒得早，那可能年轻人睡得晚，起得晚，这样的话其实从这个规律生活的角度我们是不太提倡的，是吧？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我一般就会这样对我的患者说，如果说你后半段醒来对您没什么影响，您白天的状态也会很好，您就是这样的一个睡眠习惯，您就不妨就坚持下去，但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响了我们白天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活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调整了，
1: 可能相对适当的晚睡一点点。
0: 对，
1: 那年轻朋友就是相反了，那么早睡一点点，晚第二天早起一点点，是吧？
0: 这需要有自控力。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他的睡眠是一天好一天坏，长期总是这样，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想请家人给他分析分析。
0: 就是您可以去对照一下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失眠的那八大原因啊，有没有说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高焦虑的一些水平看一看啊。如果说一天好一天不好的话，按照我们这个频率，它其实应该就是达到了我们失眠症的一个诊断了啊。而且如果第二天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确实是需要去重视的。
1: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接下来的再来具体盘点盘点我们大众对于这个睡眠可能存在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包括一些我们不良的睡眠习惯，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认识哈，就是这个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误区啊，贾主任，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这样，就是边看电视别睡觉，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误区。
0: 就是刚刚我们网友的一个提问啊，我可能看着电视才能睡着啊。其实我们不提倡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睡眠，因为我不清楚我们看电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一般情况之下，有些人看电视，我们的电视如果是在卧室的话，那可能就在躺在床上去看电视了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电视是在这个客厅的话，你可能就坐在沙发上，您就睡着了。对，就是我们需要去建立。什么呀，我们需要建立起床和睡眠之间这种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连接啊。要想建立这种连接，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就行，睡觉的时候就在床上，其他的一概活动我们都不要在床上进行啊。这样可能需要3周、4周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去调整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我们可能才能回到床上之后获得那种久违的那种睡眠感。
1: 就是建立床和睡觉的一个特别直接的联系。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喝酒有助于睡眠，很多朋友在睡前想喝点酒，这个做法提倡不提倡呢？
0: 哎呀，好多的患者就会以酒助眠，或者是以酒代药，非常的多啊。酒精对我们睡眠的作用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呢，确实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一个入睡，但是呢，随着我们酒精的一个代谢啊，我们中后段的睡眠是受影响的。如果喝过酒的这个朋友们，相信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你会醒得早了啊。喝酒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睡眠结构其实是受到破坏的啊。所以这种喝酒助眠的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啊。其实包括吸烟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尼古丁嘛，它可以兴奋我们的这个大脑，长期吸烟的人他们的睡眠也不是很好啊。所以还是如果你的

0: 睡眠不好，还是建议大家戒烟戒酒。
1: 都是不可取的烟酒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睡不着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白天不够累，活动的量不到哈、很多朋友就说我运动运动，是不是对睡眠比较有好处？
0: 适量的运动确实对我们的睡眠有好处。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睡眠的第一个调节系统就是睡眠动力啊。我们的运动就可以加强我们的睡眠动力，但是这个运动的时间啊，还有运动的方式非常的关键啊。我们尽量不要选择在睡前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往往睡前高强度的运动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兴奋，错过我们理想的睡眠时间，你会发现你更不好睡觉了啊。我们可以把我们运动的时间调整到傍晚。哎，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等强度的，比如说一些慢跑呀，或者一些快走呀，再或者一些瑜伽呀，或者是游泳，哎，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
1: 就是从时间上来看，我们睡前多久就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呢？
0: 2个小时，睡前2个小时，我们就要避免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了。
1: 即使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晚上吃完饭之后去慢跑或者说散散步，也应该再避开睡前2个小时这个时间段，是
0: 哎，对，
1: 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忌讳、比较害怕吃助眠的一些药物哈，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怎么看待呢，主任？
0: 相当一部分失眠的患者是谈药色变啊，包括我们门诊的好多患者，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能不能不吃药？我担心这个药呀会成瘾，或者就是说我担心这个药把我吃傻了啊。然后确实是啊，就是安眠药它可能或者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良反应，但是如果说您的失眠症状很严重了啊，我建议我们就不要硬扛着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其实我们用药的好处要远超您不用药的一个好处。我们持续的一个失眠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我们这个时候不妨把药吃上啊。但是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药怎么吃啊？你一定要去找我们专业的一个机构，找我们专业的一个医生去咨询，切记自己去盲目的加量或者是盲目的去减量。
1: 确实是，很多朋友就觉得，像您说的吃这个助眠的药物哈，很多朋友就可能自己在这个小诊所呀，我说我自己拿一点，或者自己自行的加量或者说减量，这肯定都是不可取的哈。
0: 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患者说拿了一把药，然后说大夫你看你我是什么药名，对，然后白白的药片一堆白色的药片，其实我们不是很好分辨，有些药物它会有一些标记，有些药物其实是没有的啊。所以这里其实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一些机构来去就诊。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有失眠的困扰，但是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病，更不觉得说应该主动到睡眠门诊哈、到咱们精神心理科来看一看，好像还是会有这种病耻感存在哈、
0: 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有一部分患者是不知道到哪里去看，像我的患者说不知道，有一部分患者说，哎呀，到精神心理科去，他其实心里其实是有一些负担的啊。其实精神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范畴，失眠是其中的一种啊。如果说觉得我们的失眠确实影响到我们，困扰到我们了，我们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精神心理或者是我们的睡眠门诊来就诊的。
1: 好，那我们也提示大家，有失眠哈，关于睡眠的一些困扰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留言。刚才很多朋友给我们来扣了一哈，留言说自己有睡眠的一些困扰哈，有具体的问题，您也欢迎大家呢具体的来给我们打字留言。其他的朋友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如何帮助大家能够告别失眠的困扰，做自己的睡眠医生。我们继续来为您盘点哈，我们常见的一些关于睡眠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或者误区。我们看第五个误区哈，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如果晚上我睡不好觉，有失眠了这个困扰哈，白天觉得挺累的，那我白天补回来，哎，这样我是不是也对身体没有伤害，睡眠也是好的睡眠呢？
0: 好多人会有这样补偿心理，我可以通过这种延迟起床或者是补觉的这种行为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听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哎，我们的睡眠是由睡眠动力驱动的，大家就明白了啊。我们的赖床行为、我们的补觉行为、日间打瞌睡、小睡的行为，包括我们午睡时间过长的行为，都会削减到我们的睡眠动力，哎，直接又影响到了我们第二天的一个睡眠状态啊。所以这里呢，建议大家，如果第二天我的精力体力相对来说还够的话，那建议大家不妨就去正常的，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哎，

0: 我们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就好啊。
1: 如果说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可能睡得不太好，今天白天觉得有点疲乏倦怠，那是不是相对来说第二天晚上这个睡眠动力它就会比较足，会比较容易入睡呢？
0: 啊，对，理论上是的啊。如果真的很累的话，您可以就是休息半个小时，可以躺上半个小时啊。如果就是半个小时以内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动力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去累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睡眠动力啊，让我们更好的进行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调节代偿啊。
1: 所以您建议的是午睡的时长不要超过半小时，
0: 对
1: 啊，如果超过了半个小时的话，可能您晚上睡觉的这个睡眠动力会有所削减哈。我们也是特别提示，如果已经有这种睡眠困扰的朋友们，咱们午睡的时间哈要注意控制在半小时之内，这也是家人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好，我们接着为大家盘点第六个误区，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哈，因为女性朋友会很困扰身边的枕边人有打呼噜的情况哈，影响到别人睡觉。但是看着他们打呼噜，觉得这人睡觉睡得真香，他们的睡眠质量真的是比较高的一个体现吗？
0: 其实过去啊，大家都会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现在我们会发现，打呼噜严重到一定程度，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啊，我们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注意啊？第一，本身体型比较肥胖的一些人；再有就是他的这个颈围啊比较粗的一些人。二，他晚上这个呼噜声啊，它不是这种均匀的啊，你会发现他的声音啊忽高忽低的啊。然后这个呼噜打着打着，他这个气流就中断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提起重视啊，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疾病。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疾病呢，它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缺氧啊，它会引起我们身体各个脏器的一个功能紊乱啊。
1: 所以就是这个，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也是可以到咱们睡眠门诊来就医，来确定它是不是有问题。
0: 对对对，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设备，就是 PSG，其实就是诊断我们睡眠呼吸问题的一个金标准。
1: 好，那我们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大家对于这个睡眠哈，可能有哪些误区，一些不太对的一些认识。另外还有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对这个睡眠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在睡觉之前可能看会儿手机，越看越兴奋，感觉就好像也很难入睡了。
0: 确实啊，现在看手机几乎就是大家睡前都要去刷一刷手机啊。手机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啊。首先呢，手机发出来的这个蓝光，它会抑制我们身体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褪黑素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促进我们睡眠、调控我们生物节律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物质啊。那褪黑素其实受光线影响的，如果我们在日间，我们褪黑素是不分泌的啊。所以就是晚上我们再去看这个手机的时候，它这个光线就会延迟我们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一部分啊，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啊，就是很吸引人眼球，它做的一些内容啊，就包括现在崛起的一些短剧啊，大家看了第一集想去看第二集，它会让我们越来越兴奋，更难以入睡了啊。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啊，晚上8点半以后，我们不妨把手机放下，我们可以去读一读书，再或者您看看电视节目也可以啊。目前我们认为电视节目对我们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大。
1: 那如果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习惯可能晚上有光亮，那刚才您说这个褪黑素它在白天它是不分泌的，如果睡觉我开着灯或者小夜灯，这会不会对睡眠有影响呢？
0: 其实在我们睡眠期间，虽然我们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是我们还是仍然能够感知到外界的这个光线的啊。那么这些光线就有可能让我第一，我可能不好睡着；第二，我在睡眠期间我可能更容易去醒啊。但如果说是一些老年人啊，就比如说他夜里起夜，我怕看不清楚，怕不安全，我们可以装一些小的夜灯，不大影响我们视线的一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褪黑素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包括年轻朋友都自己在主动吃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待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应用呢？
0: 其实褪黑素呢也是我们助眠药物当中的一种啊，我们叫做褪黑素类的一些激动剂啊。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一类的药物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啊。我们目前能够接触到的一些褪黑素，它大概是以这种保健品的形式相对会多一点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褪黑素是我们身体内源性的一种激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行分泌。如果我们长期通过外源的方式去补充的话，那它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内 病原性激素了啊、所以如果应用褪黑素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短期应用，就不要长时间去使用了。
1: 这些不良的一些生

0: 活习惯，其实大家在有一个好的睡眠之前，肯定要摒弃哈。所以也给大家推导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正确的做法哈。
1: 我们一个科学合理的一个睡眠方法啊，就是大家要去注意。第一呢，就是我们保证我们的一个作息一定要去规律啊。我们最好的是每天固定的一个时间去上下床啊。睡觉的时间呢，最好是在11点之前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律，要作息。我们的这个作息要规律啊。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补觉呀、赖床呀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啊。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把这些不良的习惯要去改掉它啊。
0: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喝茶呀、咖啡
1: 啊、
0: 饮食的习惯，还有运动的时间，这个都要摒弃掉
1: 啊。对，
0: 好，我们其实知道在我们直播间刚才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些自己存在的失眠的困扰哈。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失眠，那这部分朋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就是您建议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就应该找专业的这个睡眠医生、心理专家来给他就诊来看一看呢？
1: 如果说大家出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症状，而且确实对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造成了一些困扰，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建议您来这种专业的一些精神心理或者是我们睡眠的一些门诊来去就诊了。
0: 有没有一个具体时间来说，就是大家可能通过咱们讲的自我调节或者睡眠习惯的调整多久不管用，还是觉得睡不着觉，还是有睡眠的困扰，有这么一个时间的说法吗？
1: 一般情况我们会认为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啊。我们一个行为的一些调整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说大家坚持调整了1个月以上，如果睡眠状态还不是很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0: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失眠的朋友哈，咱们就诊断为失眠症的这一类朋友吧。咱目前主要的这个临床的治疗还是通过一些药物会给大家干预，是吗？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失眠治疗的方法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啊。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叫我们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那么其实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我们更侧重于我们行为的调整。我前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其实都属于我们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治疗成分啊。大家如果坚持去做到的话，那么对我们改善睡眠其实是有利的。那么第二大部分我们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药物了，因为助眠药物它可能会起效会更快一些，能迅速地帮助我们去达到一个好的睡眠状态。
0: 这种安眠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类，非常专业的
1: 啊。对，我们助眠的药物大概可以分这样几种啊。那么一部分呢，我们叫做苯二氮卓类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常说到的安定啊。还有一大类呢是我们的非苯二氮卓类药物，是相对来说这些年比较新型的一些，相对于苯二氮卓类药物，它的一些副作用呀或者是它的成瘾性要轻微低一点啊。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具有一些镇静作用的抗抑郁药，也可以帮助我们睡眠，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我们的抗精神病药，有些小剂量的话呢也可以辅助我们睡眠。再有一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褪黑素类的了。
0: 这些不同种类的它会针对是不同的情况吗？大家都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药物的？它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1: 其实助眠药物的选择真的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要看您的这个失眠的症状，如果说您仅仅是入睡困难，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建议选择一些作用时间比较短的，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助眠的这些药物啊。如果说是您夜里吧睡的质量不是很好，中后段的睡眠不好，总是醒啊，就像您刚刚那个有一位网友提到，我3点就醒了，这个时候就不能选择那些作用时间短的药物了。我们可能要选一些作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也就是说一些中长半衰期的药物。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我们有一整晚的一个睡眠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去谈一下我们这个助眠药物的一些使用，因为前面也提到了，有些人是非常害怕用这个药的，担心其实是会成瘾的啊。其实如果我们这个药用对了的话，其实我们是还是可以避免成瘾的啊。所以有几个原则需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首先大家要知道我们治疗是有个体化的，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合适的药物。哪怕一个药物多么有效，它可能治好了10个人，有可能第11个人他吃上它没有用啊。所以大家
0: 不适合它
1: 所以大家知道，有些患者 者经常会找我们说他吃了那个药特别好，我也要求用，怎么我吃了就不行？其实我们是有个体差异的啊。第二呢，我们这个助眠药物啊，其实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来用的啊，它不同于其他慢性病的一些治疗。好多的患者都会问到我什么时候去停这个药，我这个药到底该怎么吃？如果说我们患了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其实我们是提倡我们就是维持用药的，是吧？但是我们的助眠药物其实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来用药。哎，比如说我这两天遇到一些事情，我的压力比较大，我的睡眠状况不好，我就可以临时用上它啊。再或者是我以前用上半片，我这两天我加到一片，哎，其实是可以的。等过两天我的状态调整过来了，我再慢慢把它减掉，其实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需求用药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一个间断用药，其实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每天晚上都睡好觉的啊。我们也可以就是每周我们选择3到5天的时间啊，我们来去吃这个助眠药物。比如说到了周末了，我不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精力体力，那么我们假期期间我也可以选择不用这些药物，通过一个间断用药的一个方式啊。还有好多的患者会疑惑，哎，我这个药什么时候减？我应该怎么样去减啊？其实这里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当您觉得能够控制自己的睡眠了，我觉得是可以尝试去减药的啊。尝试减药怎么去减？如果您服药的时间比较长了，您不要突然一下子减掉，突然一下子减掉它会有这种车药反应啊，你会马上就睡不好觉。就我们的患者手上没有药了，过了两天才来门诊说这两天我睡得特别特别不好，其实这不是说我们原有的失眠症状反弹了，而是说我们这个车药反应所导致的啊。其实推荐大家一个减药的方法啊，我们就是慢减啊，每2周减你现在用药的一个1/4啊，您就去减，减到不能减为止啊。减药的初期，比如说3到5天，我们的失眠症状有可能会有一些波动，这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啊。如果说我第二天的状态还好，那减下去我们尽量就不要再加上来啊，这是提醒大家的。
0: 这个用药的一个原则，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和个体化的一个建议的。
1: 对对对，这样用药的话就可以避免成瘾。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交替用药，哎，你比如说我以前用这个药，我用了一片，但现在我达不到以前的睡眠感了。这个时候，其实你有可能，已经对这个药有点耐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交替，哎，换另外一种药物。所以说我们助眠药物的一个选择是需要在我们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的。
0: 是的，是的。好。家人，我看到在我们燕赵明医堂的直播间哈，以及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有很多网友还有一些关于睡眠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给大家一一解答一下。那您像舒华这位朋友，其实他这个问题跟刚才说凌晨3点醒是有点像的。他说他是更早，每天这个凌晨2点醒，想请问一下家主任，您帮他分析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一位老年朋友。
1: 首先老年的朋友我们要去看他晚上一个入睡的一个时间。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入睡的时间会比较早啊，7-8点钟就上床了。如果说睡到2点，一般我们认为老年人5到6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所以我们要去看，如果说是睡眠的时间上床的时间太早了，他的睡眠还够啊，第二天状态其实还是可以的话，不需要去关注啊。但如果说我其实是12点我才上床，有一部分这样的患者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睡了2-3个小时，我就再也睡不着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睡眠它是有维持困难的，中后段的睡眠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第二天状态又不是很好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就诊的啊。但是大家可以不妨先自我调节啊。
0: 对，
1: 与其睡不好觉，在床上干躺着，哎，去着急让自己想睡着，那不妨下床来给自己找点放松的事情做。哎，就是如果说你以前是一个专业人士，您可以去读读书、看看报纸啊。也可以去给自己提前准备一些放松的一些方法，比如现在网上这些非常的多，一些放松的训练啊，包括一些冥想。哎，记住啊，一定要去离开您的卧室，离开您的床，我们到客厅去进行这些放松的训练。当您有了睡意以后呀，您再次返回到床上，哎，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教大家，叫做矛盾意象法啊，就是大家就是我们经常这么说嘛，失眠不可怕，担心失眠才可怕。有句话叫做因为担心失眠而失眠，对，好多人是因为焦虑导致的失眠啊，并不是说他本身就要去失眠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你越想睡着觉您就越睡不着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妨从拼命的想睡着觉 变换一下自己的一些观念，我现在要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我能够做些什么让自己保持清醒。当你的注意力从这种想入睡转移之后，你的人放松下来之后，哎，这个时候我们反倒更容易进入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了。
0: 好，这是给大家支了几招特别实用的一些办法哈，确实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睡眠医生，有很多的办法可以教给到大家哈。那我们今天的科普解读呢，先进行到这里哈，非常辛苦，也非常感谢。

0: 加州人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告别失眠困扰的好的小 tips， 谢谢加州人。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也提醒您哈，更多心理健康科普的知识，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其他的专题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

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我们曾经说过，曹雪芹在他的名著《红楼梦》第七十回上面写过一首词。当然了，这首词是他假借薛宝钗之手写的，叫做《临江仙·柳絮》，里面有这么一句名句，叫“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其实这一句呀，并不是曹雪芹自创的，而是有借鉴的蓝本。借鉴谁的呢？也是借鉴别人的同一词牌《临江仙》，但是这首词是宋人的作品，而且呢，宋人写的这首《临江仙》还涉及了一个令人备受鼓舞的故事呢。这个宋人叫什么名字呀？姓侯，名蒙，侯蒙。这个人呢，相貌长得极差，按现在来说，从天上摔下来的相貌，怎么脸先着地吧，就长那模样。所以在当时啊，很多人看不上他，很多人都嘲笑他，这让侯蒙啊极为受打击。但没办法呀，相貌这玩意儿你没法选择，那是父母给的，对不对？你说我整容去，你上哪整容去？那宋代，再者说了，底板不好，整容也不行啊，怎么办？那我只有规避我的弱点，我要用功的学习，考取功名，成为一个在学术上的成功人士。别看我相貌丑，我学问比你们大，我以后比你们成功，这不就完了吗？于是呢，就化悲愤为力量，用功钻研学问，对诗词歌赋也非常感兴趣。这人呢，只要是对某个东西一专了心，那没有不成功的。几年之后啊，这侯蒙对这赋诗填词就有了相当深厚的功底了。那么侯蒙小的时候他又聪明，只不过呀长得难看，你相貌难看不代表智力就有问题。侯蒙智力不但没问题，而且比一般的孩子呀都聪明，再加上学习刻苦，所以才智方面那比同龄人呢都高出一筷子。提到这一点，大家无不挑大拇哥称赞呀。罢了，这个丑孩子呀，你别看丑啊，学文确实不错，脑袋反应也快，但是很不幸，这侯蒙啊，一连几次科考失利，都没考中进士。哎呀，这让侯蒙啊更加是备受打击了。怎么自己读书破万卷呢？这些年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了，怎么就考不中呢？哎，这一考不中啊，那些嘲笑他的人呢，更加嘲笑他了，对着侯蒙冷嘲热讽，瞧见没？就那丑鬼，还天天的抱着书本啃呢，啊，好像懂得比我们多，中什么用啊？考几次了，每一次都名落孙山呢。哎，看来呀，他没什么真才实学，平常全都放在嘴边上，那些知识啊不顶用，真格的到了考场之上，脑袋一片空白，这根本什么都不是。哎呀，就这些风言风语呀，对侯蒙是莫大的打击呀。但是这些年全熬过来了，这点挫折我就过不去吗？

侯蒙咬紧牙关，继续努力。我就不信，我就考不中进士。终于啊，在他31岁那年，这才算考取了当时也并不怎么算了得的乡贡。别人对他还是冷嘲热讽，不就是才考一乡贡啊？那玩意有什么呀？但是呢，侯蒙能够自我安慰。他如果没有自我安慰、自我修复的本事啊，早就被人唾沫星子给淹没了。那么自己对自己打气，侯蒙，你最棒，你可以的。你看，现在你考中了乡贡，这了胜于无啊，这就是进步啊。甭跟别人比，跟自己比，进步一点点也是进步。你一定要再接再厉，再攀高峰。哎，自己给自己打气，但他光给自己打气，那周围冷嘲热讽、无聊浅薄的俗人太多了。这些人呢，总爱幸灾乐祸，气人有笑人无啊。看到人遍体鳞伤了，不是过去给人家送上一些药，帮人疗伤，反而过去唰，撒上一把盐。在人伤口上再遮两下子，从而表明自己啊庸俗的高明啊。单说这年春天，阳春三月呀，正大好的春光，这个时候大家都出去踏青，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季节呀，所以很多人呢都在外面放纸鸢，就放风筝。那么侯蒙跟大家一样啊，不能天天在屋里死读书啊，得劳逸结合呀。这一天呢，也是读书读累了，于是自己也做了一把风筝，然后拿出屋门，来到春风里头，到了野外，趁着春风，自己呀也放飞风筝，这不挺好的事儿吗？活动活动筋骨，放松放松心情，回头再继续苦读。可惜呀，这世界上就有那些既无聊又浅薄的俗人，就那些平常嘲笑侯蒙的人呢，今天也出来放风筝。过来一看呀，瞅侯蒙在这里，哎呀呀，大家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些人呜一下子又把侯蒙给围住了。围住侯蒙就问呢，哎呀，侯的学生啊，看你天天的在屋里苦读，看来下次科考你是志在必得呀，我问问你，下一次你能不能考中进士呢？还有人说了，人都说了，50少进士，我们侯的公子啊，一定是奔着50岁去考的。大家是哄堂大笑啊，都嘲笑侯蒙。侯蒙啊，对这种嘲笑习以为常了。一看大家嘲笑自己，自己跟着也乐，是是是是，哎呀，别说50了，80也得考啊！他不在乎，怎么呢？自我疗伤啊！哎，你要是天天的就在乎别人的口舌，那肯定会得抑郁症的。侯蒙不在乎，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哎，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大喊了一声：“哎呦呦！”大家看，你看看，张三的风筝上画着侯秀才呢，大家看看。大家抬头一看，哦，全乐了。怎么呢？就见天上飞着一风筝啊，风筝上面画着侯蒙的肖像呢，一手拿着折扇，一手拿着一卷书，好像在上面摇头晃脑，在那苦读呢。那张脸呢，挖苦脸，扫帚眉，鹰钩鼻子，薄嘴唇，这整个颧骨往外突出着，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正和侯蒙是一般不二啊。这也不知道谁做的恶作剧，把人侯蒙的像啊画在一个风筝上放天上去了，在天上拿着扇子拿着书扭的扭的扭的扭的，就好像在屋里读书一样，轰一下子大家伙全乐了。侯蒙看这个风筝，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我招你们惹你们了，天天如此的嘲笑我，你们真是燕雀不知鸿鹄之志啊。

瞪着眼睛看着，迟早有一天，我侯蒙必能出人头地。他一看呢，在这风筝上画自己那笔还在旁边搁着呢，还有纸呢，有现场做风筝的。于是侯蒙就走过去，我借你的笔和纸用一用。啊，神一看，那你用吧，用它干嘛？你也画我们这些人当中的谁，也放到天上去啊，报报仇。侯蒙一摆手，那意思我哪有你们这么庸俗啊，提起笔来在这张白纸上刷刷点点，就填了一阙临江仙。填完之后把这首词就送给了在场的一位人，因为这群人都是一伙的，送给你自己读去吧。在场的这些人一看，哟，写了一首词，看看看，哎呀，我们的侯的秀才就是不一样啊，一会儿功夫就填了一首词啊，读一读。有人呢从头就开始读着词，临江仙嘛，未遇行葬谁肯信，如今方表明宗，无端良将化形容，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见稳，只宜远赴禅宫，与于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必消中。你说这气魄大不大啊？你不是把我画到风筝上放到天上去了吗？我上天干嘛去？我上天禅宫折桂，借着风力一举入高空啊。你别忘了，现在我在天上，你们在地上，你们仰着脖子看着我，看着我在碧霄当中高你们多少头。众人这么一看呀，哎呀，这侯蒙厉害呀，啊，写这首词的意思，那不就是迟早有一天我禅功折桂，一举得中，当了大官。可是你们呢，你们这群只会嘲笑别人的无聊之辈，到那个时候能有多少人还能够跟我平起平坐？恐怕到那个时候你们只能仰视着高高在天上的我。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一吐舌头，谁也不言语了，没办法反驳了，这首词写太好了。哎，果然呢，被侯蒙说中了。等到第二年的春闱考试，就是春天的考试，侯蒙啊是一举成名，考取了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进士。而且呢，更让人羡慕的是，不到40岁，人家居然做到了户部尚书，人家回头管理科考去了，为天下读书人争上了一口奋发自立的气儿。那个时候，这些平常没事嘲笑人的无聊之辈一看，嘿嘿，可不是嘛，人家那句诗写的太对了，现在就是几人平地上，看我必消中啊。说在大唐玄宗天宝年间，衡山有座南岳寺，寺里头有一个奇怪的和尚。这个和尚啊特别懒，平常啊是吃了睡，睡了吃，也不干活，也不礼佛，也不念经，行为放纵，所以寺里的和尚啊都挺讨厌他的。由于他吃饭呢也不跟别的和尚一起吃，等别的和尚吃完了，他就过去收拾人家的残汤剩饭吃，所以呢被大家称之为懒残，懒残和尚。由于他的法号叫明赞，所以呢也称之为懒赞和尚。懒残懒赞，哎，都是称他的，都那么一外号，大家都讨厌他。所以呢这懒残也知道自己呀，大家不喜欢，于是呢就在寺庙里头干点杂活，到晚上呢也不到僧房里去休息，
就跑到寺庙的牛棚里，跟那些牛挤在一起。但是每一天这懒赞和尚啊，哎，自得其所，人家呢也没有任何的怨言，总是那么欢欢乐乐、疯疯癫癫，20年如一日啊。那后来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谋臣、学者李密、李长垣到这来了。当时李密啊才20岁，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嘛。当时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哎，恰巧就住在了南岳寺。到这里一观察呀，这整座寺院其他的和尚啊，都是平庸碌碌之辈，哎，唯独这个懒和尚，这个懒赞和尚，他的行为古怪呀，跟一般人不一样。特别是啊，这李密仔细认真的一观察，这个懒赞和尚他也礼佛也诵经，只不过在别人礼佛诵经的时候啊，他不干，等到别人都熟睡了，到深更半夜了，他跑到后山的山林当中，在那里打坐念经，而且人家吟诵的佛曲声音响彻山林呢，狮子吼啊。这李密一看，这可不是一般凡人呐，他的吟诵之声能够和我产生共鸣，我能够从他的吟唱当中分辨出喜怒哀乐之情，看来这人呢，一定是被上天贬谪到人间的神仙的啊，这个人才是一位有道的高僧啊。这一晃，李密快要走了，李密心说话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我呀得拜望拜望他。所以呢，李密在走之前找了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的就去拜望这个懒赞和尚。这个懒赞和尚啊，刚刚从后山回来，刚念完经又回到了牛棚，就草棚子那里刚躺下，这李密过来了，轻轻的拍了拍草棚的门，请问明赞大师安睡否，后生李密求见。然后啊，在草棚门口是深施一礼参拜呀。结果呢，就听见这牛棚当中那懒赞和尚呸了一口，吐了一口唾沫，呸，你这小子是要过来害我的吗？哎呦，李密一听这话呀，对他更加的尊重了，推门进去了。其实那门不用推，怎么破门呢？那门就掩不上。李密进去了，对着懒赞和尚是一个劲儿的施礼呀。就见懒赞和尚啊，这个时候正在这牛棚当中翻弄着一个火堆，这火堆啊是用干牛粪烧的，那用牛粪当柴，这不奇怪呀，啊，很多地方都这样，你现在也是，你到西藏去，还有很多人家用牛粪当柴呀。这懒赞呢就扒弄着这个牛粪火堆，闹了半天，这火堆里头啊，哎，烧着山芋呢，人家在这里啊要吃夜宵，从这火堆当中就扒拉出烧好的山芋，用手拿着，在那里啊一边吹一边剥，剥了之后往嘴里就塞，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找一个吃一个，找一个吃一个，吃了半天也没搭理李密。过了好长时间呢，这才抬眼看了一眼，你可以坐下了，就丢这么一句话。李密一直在旁边毕恭毕敬站着呢，一听这话赶紧坐下，啊，多谢师父。他一坐下，这懒赞和尚啊伸手把自己吃的还剩下半块的山芋就递给了李密，嗯，那意思给你吃。李密丝毫不嫌弃，用双手接过来，毕恭毕敬的把这半块还带着懒赞和尚口水的山芋给吃了。吃完之后一擦抹嘴，多谢师父。懒赞眉毛这么一挑，嗯，你呀慎勿多言，领取10年宰相。哟，一下子给了10年宰相。这李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呀，
人家不让自己说话。

0: 看了，那意思就赶自己走了，赶紧起身再拜呀。一瞅这明赞和尚啊，好家伙，两个鼻涕都快过河了。于是李密呀，当时就赋诗一首赠恒越僧明赞，说：“焚火但知黄都美，阴沟哪识紫泥心。尚无心绪收寒涕，岂有功夫问俗人。”当然了，这首诗啊还有好几个版本，有的版本是啊：“焚火但知黄都美，阴沟唯识紫泥心。尚无情绪收寒涕，谁有功夫问俗人。”告辞完之后，李密就走了。第二天呢，李密就下山去了。后来李密果然就当了十年宰相。你看这明赞和尚说他领取十年宰相，哎，言之不虚。李密呀，在朝为官，仕途通达，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当了十年宰相啊。当然了，也有人说呀，这首诗不是李密写的，谁写的呢？宋代僧人惠弘写的。这惠弘啊，写过一本书，叫做《林间录》。这书中啊，就记载这么一故事，说唐德宗李阔听闻这个懒赞和尚名声，于是呢，派使者来召请这位明赞禅师进京。当时正值天气寒冷，使者就看这明赞禅师鼻涕拖得长长的，一直垂到胸口，样子令人恶心，就说：“你呀，赶紧的把鼻涕擦一擦啊，然后呢接旨。”结果呢，这懒赞和尚却说了：“我哪有闲工夫为俗人擦鼻子呀？”这使者一看呀，这位肯定不能当官了，于是就回来禀赴唐德宗。唐德宗一看呢，这就是一位得道高僧啊，任他去吧。那么到了后来，宋代有位绝犯惠弘禅师曾经见到过这个明赞禅师的画像，哎呀，就发现呢，他垂颐嗔目，气韵超然，有不可冒犯之气。于是呢，就在这个画像上题下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首诗。那么我们认为啊，这首诗的作者很可能真的就这位绝犯弘慧禅师。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5条，少饮酒，不酗酒。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酒精和水几乎不含有营养成分。酒精对身体的大部分器官和系统都产生危害，有引发成瘾依赖的特性。一克酒精可提供7000克的热量，产热能力仅次于脂肪。经常过量饮酒会使食欲下降，食物摄入量减少，从而导致多种营养素缺乏，急慢性酒精中毒、酒精性脂肪肝等，严重时会造成酒精性肝硬化。过量饮酒还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中风、精神障碍等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危害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全。不建议饮酒。成年人若饮酒，应限量，不劝酒，不酗酒。成年人一天饮用酒精量建议不超过15克，相当于啤酒450毫升、葡萄酒150毫升、低度白酒50毫升、高度白酒30毫升。儿童、青少年、孕妇、乳母、慢性病患者不应饮酒。驾车、操纵机器等特定职业人群禁止饮酒。如果出现无法克制的对酒的渴望，不喝酒就会感到身体、心理上不舒服，甚至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这是酒精依赖症的表现，需要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3: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

北宋初年，宋朝的统治者宋太祖赵匡胤想要统一天下呀，所以发大兵包围了南唐的国都金陵啊。当时南唐后主叫李煜，李煜这个皇帝啊，除了当皇帝之外什么都行，就当皇帝不行，什么诗词歌赋，哎呦，李煜是大家呀，但是当皇帝不行，管理国家不行。现在一看北宋大军压境，心里也就慌了，也表示啊，我打算投降。但是赵匡胤有句名言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你光投降不行，你得归并我大宋朝的版图之内，就没有南唐了，我得把你灭了，我不能够允许在我大宋版图里头还有另外一个政权存在。所以呢，赵匡胤的意思要灭掉南唐啊。那李后主李煜呢，赶紧的派当时的南唐名士徐铉前去面见赵匡胤去求和。这个徐铉呀，是个学识渊博之人啊，据说呀，他出使宋朝，这宋朝满朝文武为了选出一个人能陪他都伤透脑筋了，谁敢陪他呀？没一个人敢陪的。为什么？怕丢人，自己的学识啊跟这徐铉没法比，过去跟人一攀谈，人家说出一个上句来，自己对不出下句，那多丢人呢。丢自己人还则罢了，最重要的自己代表国家呀，丢的是宋朝的人，把朝廷脸面丢尽了，那回来能有好吗？皇帝肯定不乐意呀，丢官罢职是小的，好一好脑袋得搬家呀。所以当时啊，连大臣都不敢出来自荐，说我敢去接待徐铉。你看徐铉这个人呢就这么厉害，所以徐铉呢也自恃其才，打算到了汴京之后用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宋太祖，以求宋唐和解，能够保全这南唐的政权呢。所以啊，他一见到宋太祖赵匡胤，就在赵匡胤面前呢拼命的夸奖他们李后主李煜的才学，我们的皇帝，哎呦，这学识渊博，那诗词做的那叫棒啊，啊，那可以说是一代词宗啊。要论诗词，那不能说前无古人呗，哎，反正也后无来者，就得说我们皇上厉害，反正在这宋太祖面前吹呗。哦，宋太祖一听，哎，徐铉呀，你张口你家主公的诗词好，闭口你家主公写的词强，那你家主公到底有多的才能啊？啊，这他到底哪首词写的好啊？这徐铉当时就说了，秋水之篇天下传颂，你难道没听说过我家皇帝的秋水篇吗？这是当今天下流行的诗歌呀，谁听了谁都得挑大拇哥称赞呀。秋水篇到底是李煜的哪一篇呢？现在我们呢不敢肯定啊，因为啊这个记载已经缺失这个信息了，我们只能肯定的是李煜当时啊确实有一篇词在当时很流行，这首词啊可能就叫做秋水篇呢。宋太祖赵匡胤那也必然听过，不然徐铉不会这么卖弄。徐铉这么一说秋水之篇天下传颂，以为能够镇住赵匡胤，没想到啊，赵匡胤居然不以为然的，他乐了，哦，哈哈，闹了半天是秋水篇呐，这可不算什么，就这首诗啊，那只不过是落魄文人的惨淡文词，不足一提呀。就说呀，这首诗，哎，没什么，那只不过是那些落魄文人无病呻吟的语言。论这里的气势啊，
根本的不足以提也。哦，哈哈，徐铉一听，心里当然不服气了。心说话，赵匡胤啊，你是个武将出身的，你会什么呀？也就是动不动耍一个大刀，耍一个花枪呗。一介武夫，你有什么资格来谈论我家主公出乎其类的文采呢？啊？哦，你瞧不起我家主公的文采，那你能写什么东西呢？啊？徐铉作为一个使者，嘴上没说，脸上已经透露出轻蔑之意。没办法，谁让你现在是老大呢？你抓住主动权，我们都得听你的。你说什么是什么，但是我心里不服。哦，赵匡胤多聪明啊！一看徐铉这个表情，赵匡胤呢就知道他心中不服，微微一笑啊，哎呀，想当年呐，我还是贫寒之士。有一次，我从秦川归来，路过华山之侧，当时啊，喝酒喝多了，醉卧道旁，在那里稍作休息。哎，当时正巧啊，月亮东升，我看到月亮，忍不住啊，做了咏月诗一首。可惜呀，这首诗篇离现在呀，岁月太久远了，我当时也没有纸笔，没能够完全的把它记下来。我只记得呀，当时其中有两句，这两句是：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哎呦，你别看呢，这首全诗赵匡胤忘了，没能够背诵出来，就背这一句诗，就把这徐铉吓了一跳啊！怎么的？这个气魄太大了，未离海底千山黑，就说呀，如果这个月亮没能够从海底跃出来，天下的这些山脉全是黑的，但是这个月亮如果跃到天正中，万国明，天下所有的地方全是明亮的，多大的气魄呀！可惜赵匡胤这首咏月诗啊，对仗很工整，气魄很宏伟，但是呢没有上下句儿，你不知道到底是一首诗里的一句，还是就这么一句。赵匡胤呢也看出来了，徐铉脸上虽有惊异之情，但是呢仍有不屑之意。哦，赵匡胤一看呢，又是微微一笑啊，哎呀，想当年呐，我还在不得地的时候，有一次啊，和一帮哥们喝酒，一直喝到天亮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太阳冉冉升起，就一个哥们儿啊，当时吟诵了《出日诗》一首。不过呢，我那个时候一听啊，哎呦，这首诗做的呀，语虽工而意浅陋，就这个格律做的挺工整，但是整首诗的意义啊，特别的浅薄。作诗嘛，贵在意，你光工整有什么用啊？你诗意没出来，所以当时我不太喜欢。我心里一不喜欢，这脸上啊多多少少的就带出来了。那人一看就明白了，当时啊心里十分不高兴，就让我做一首。那意思，你觉得我做的不好，你做一首让我看看呗。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啊，我看着初升的太阳，当时就作诗一首啊。这首诗啊，做得十分浅薄，但是至今我仍然记忆深刻呀。那是一首七言绝句呀：欲出未出光蜡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走上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哎呦，这首诗马上

把这徐铉给镇住了。你要从这诗里的这字词工整、这个韵脚工整上面来说，这首诗啊不算什么好诗。但是如果从这个诗意上，这个诗的情绪上来说，一般人做不出来。什么意思呢？就太阳啊，响声还没升起来的时候，霞光万丈啊，这万丈光芒照到世界千山万山之上，这所有的山脉就好像燃起了熊熊烈火一般。那等一会儿，等到朝阳升到天上，那就一下子把天上那些星星啊，那些月亮啊，全部给赶走了。天上唯我独尊，就留这一个太阳，多大气魄呀！这不是人王地主，哪有这等气魄呀？那李煜有吗？啊，写春花秋月何时了得？写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就这种人，他能有这么大的气魄吗？哎呦，徐铉这么一听啊，当时激灵灵下了一身冷汗呢，心中说话，这个赵匡胤的口气太大了，他所吟咏的太阳，只要走到天上唯我独尊呢，把所有的星星、月亮通通的清理得一干二净，这首诗已经把他的意思完全的表达清楚了，就是他要扫除一切残敌，要统一华夏疆域啊！我们小小的唐朝，这不南唐吗？他们自己哪知道南唐啊？南唐是外人给他们那个称呼，人家自己叫大唐。我们小小的大唐，这听着多别扭啊！别扭也这么叫吧，怎能够与这新生的太阳，那宋朝匹敌呢？赵匡胤呢？吟诵完这首诗，哎呦，大宋王朝、满朝文武是无不叹服啊。但是呢，也有些文臣呢，自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比赵匡胤高啊。一琢磨，哎呦，这首诗虽然呢这个气魄大，但是这首诗啊这个文采稍稍的不足啊。看来我们陛下读书啊还是不精啊。这传流到后世，不被人耻笑吗？得了，我们得给他改改吧。所以后来呀，这首诗经过大臣润色，又变成了另外一首诗。诗曰：“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去，逐退群星与残月。”就换成这么一首诗了。但是呢，哎呀，这文人的诗啊，还是文人的诗。虽然润色成这样了，从这个文藻上来看，好像比这赵匡胤原诗啊，有文采一些。但是呢，赵匡胤的诗啊，灵气、霸气、英雄气，这种气概，是这些文人改的诗所难以匹敌的。说在南宋初年呢，在吴江有一座拱桥，是飞跨吴江江面的。这座桥啊，哎呦，就如同天上弯月落下来似的，又如同雨后彩虹掉落凡间一般，坐落在风光秀丽的吴江之上，为这吴江是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啊。但这座桥是什么时候建的？是谁修的，已然是无从考证啊。反正是，大家就觉得呀，它像彩虹降落人间，于是就把这座桥叫做彩虹桥啊。那经常的有人呐，划着船在彩虹桥下经过，或者为了观赏风景，由打彩虹桥上经过。总之啊，每天从桥上桥下经过的游人，那不计其数啊。那其中就不乏一些文人墨客，哎，单说这么一天，又有人呢划着船经过这彩虹桥下，无意之间一看，就见彩虹桥底下
这桥拱下方题了一首词。哎，这人这么一看，昨天我游打此地经过，还没发现呢，今天怎么突然间出现一首词呢？赶紧的把船撑住，停船这么一读，是一首动仙歌。动仙歌是词牌名啊，又名动仙歌令、雨中仙、动仙词、洞中仙等等等等，这就是一首动仙歌呀。但叫什么题目没有？只知道词牌，不知道词题。那读读吧，一读写的不错，飞梁压水，红影澄清晓，橘里渔村半烟草。今来古往，物是人非，天地里唯有江山不老。与今风貌，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暗玉龙，思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屋洞天无所，任云屏烟瘴世无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哎，这首词啊，充满着归隐的意思，写得非常的好。一经被发现，立刻呀就在当地传开了。哎呀，大家都猜测呀，这词写这么好，谁写的呀？另外呢，这个彩虹桥的桥拱是非常高的。谁能够伸着手，够着桥拱，在桥拱上题词呢？一般不涨水的情况下，那是很难办到的。但是这些天一直也没有涨水呀，那谁能够够得着啊？哎呦，看来呀，写这首词的人呢，他不是人，啊，不是人，他得是神，他得是仙，只有神仙才能够飘到桥拱之下，提起笔来，在此写词一首啊！您看看写的词多么的飘逸呀！一剑横空几番过，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你说多么的闲在？这肯定是神仙写的。哟，那神仙多了去了，哪个神仙写的呀？哪个神仙写的呀？哎呀，我估摸着一般神仙呢也不会找这事儿，找这事儿的神仙呢都闲不住的。天上有几个闲不住的神仙呢？哟，这可难说，什么难说呀？天上就有一个神仙，没事儿天天的就满天下满世界转悠，而且呢文采飞扬。谁呀？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呢？那这词除了是吕洞宾写的，我看呢，没有其他人能做了。哎呦，这一下子也不知道谁在那里胡猜乱猜，就猜是吕洞宾所写。这下子就更给这首词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了。这首词啊，那传扬的更快了，传播的更广了，传来传去，传去传来，直溜就传到宫廷里去了。有那好事者呀，知道当今皇帝宋高宗赵构，那对着诗词颇有研究，非常喜欢品文赏词。这首词又有一点民间故事，又有一点神秘色彩，于是这位呀，就抄着这首词呈给了当今的万岁爷，给赵构看去了，说：“陛下您看，这首词啊，在吴江彩虹桥底下。”哎呀，大家都不知道谁提的，都说呀不是人提的，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提的。您看看，您读读，您赏评赏评。哦，赵构一听还有此事，那拿来我看看。赶紧的拿过这首词，赵构仔细的读了一遍。赵构啊，手捻须髯，点头笑了。这什么是吕洞宾所写呀？依朕来看，这首词啊，一定是福建的某位秀才所作。作这首词的人
是福建的

0: 一读书之人，不信，给我调查去。哎，这满朝文武还真就不信，怎么呢？迷惑不解呀。好家伙，这首词不是神仙写的，皇上成神仙了，能掐会算呢。您怎么知道是福建的某秀才所写呢？哦，宋高宗乐了，你们来看，这首词用的韵呢，完全是符合福建那个地方的地方口音，他不是说中原的人做的，更不是北方人做的，乃是福建人做的。所以你读起来呀，你觉得有地方押韵，有地方不押韵，那不是，是按人家当地的口音押的韵。所以朕料定这首词出自一个福建秀才之手，不信你们去调查去。哎呦，是吗？那得调查调查。结果呢，这些人这么一调查，还真就是写这首词的谁呀？曾姓林，叫林万，乃是福建晋江人士，字启辰呐。这位呀，科考之路很曲折，是屡试不第呀，一直考到绍兴30年，就公元1160年，这才中了进士。但是当时啊，他已然超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考中进士之后，受命做了一任兴化县令。那有一天呢，他乘坐了一艘高帮大船，途经吴江彩虹桥。当时正值清晨呢，哎呦，林外一看，这周围景色如此迷人，晨雾荡漾，一时之间呢，诗兴大发呀，于是就爬到这艘巨船的最高处，提起笔来，在这桥拱下面就题下了这首《动仙歌》。到此一游，他没敢提自己的名字，但他没想到啊，居然被宋高宗赵构猜中了题词之人乃福建某秀才，最终还是把自己呀，给找出来了。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5: 第20条：预防骨质疏松症，促进骨骼健康。骨骼有支撑、保护、造血和运动等功能，骨骼健康是维持人体健康和机体活力的重要因素。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减少、骨组织微结构破坏导致骨脆性增加和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应贯穿生命全过程。青少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都要关注骨骼健康，改善骨骼生长发育，达到理想峰值骨量，减少骨丢失，避免发生骨折。导致骨质疏松症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日照不足、钙和维生素 D 缺乏、蛋白质摄入过多或不足、高盐钠饮食、吸烟、过量饮酒、过多饮用咖啡和或碳酸饮料、体力活动过少、体重过低、使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等。饮食习惯与钙吸收密切相关， 选择富含钙、低盐和适量蛋白质的均衡饮食。接受阳光照射是促进骨骼健康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建议在日照充足的环境下增加户外活动，持续15到30分钟，有助于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需防止强烈阳光照射灼伤皮肤。体育锻炼对防止骨质疏松具有积极作用，负重运动可以让身体获得并保持最大骨强度。绝经后女性和老年人是骨质疏松症的高危人群，应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及早发现骨质疏松症。已经确诊骨质疏松症或者有高骨折风险的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长期个体化的抗骨质疏松治疗，增加骨密度，缓解症状，避免。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8: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9: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 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

0: 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0: 啊，
1: 您问的哈
0: 啊，
1: 好、
0: 哦、
1: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1: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0: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驹，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这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陶家驹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儿，是怎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嗯，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1: 您可不能
3: 不能
1: 走
3: 前
1: 门
3: 啊？为什么？
1: 哎，
2: 老太爷
1: 知
2: 道
1: 不
2: 得
1: 了，
2: 了
1: 得，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3: 走
1: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2: 后门
3: 啊，你们来
1: 来来，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就是
0: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慢死。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0: 慢
1: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

0: 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他婆子，他婆子，他婆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快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茶婆子，茶婆子，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2: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

0: 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2: 瞧我的，
3: 瞧您的，
4: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了。
3: 对对对，
2: 丈母娘在上，教训有礼。
1: 哼，
5: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1: 呀，
3: 您给人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不动，跟我学。
3: 没事，跟你学。
2: 不能怕他。
3: 是，不怕。
2: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吧，够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3: 因故这等浪费，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喂呀！
2: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该劝的，
2: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
3: 当
2: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3: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啊！
4: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2: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2: 嗯，
5: 我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那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2: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2: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2: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3: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高上宝弓，
2: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彩七飞宝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短说。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3: 另外，
2: 好说。
3: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2: 妞儿。”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漏着缝儿呢。
5: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5: 妈呀！
2: 哎，
5: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个醒啊！
2: 这个前腿要。

0: 弓，后头要崩，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往豆丁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她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

0: 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琴这票了还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
0: 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2: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赵培英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
2: 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拉
0: 开。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要回见了。
3: 矿中拜别陈。

0: 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3: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1: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3: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1: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3: 愿意了？
1: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啊，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3: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您可别闲着。我们叔叔他其实早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太早了，
4: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

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火。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过战争的荒唐，该死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我国织物印染技艺历史悠久，《诗经》中提及的青青子衿、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就是对衣物色彩的描述。《周礼》中记载繁染、春铺练、夏熏旋、秋染夏、冬献贡，可见印染工艺已见雏形。无论是《考工记》中的画卉之事，还是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和印花敷彩纱，都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在印染技艺方面的智慧、匠心与成就。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荀子《劝学》中的开篇之语，描述的就是我国自古流传的一门传统手工印染工艺——草木染。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荀子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另一个角度说呢，就是咱们河北人。在他的劝学中啊，提到青子，那么青呢，就是指的深蓝色，也就是说青色这种深蓝色呢，是从蓝草当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反复的染色以后，颜色呢比这个原来的蓝草的这个枝叶呢要深。后来呢，这句话就成为形容后人超越前人的千古名句了。从另一个程度说呢，那么这也是我们燕赵文化当中关于印染历史的经典名句。
2: 中国古人取天地间的草木，以织物为载体，染出鲜活灵动的色彩，顺应四时的变化，将自然赋予的颜色穿在身上。用草木作为染料，远在周朝就有历史记载，并设有管理染色的官职，染草之官，又称染人。隋唐元明清时期，植物染色作为主流染色方法达到了空前的兴盛，通过丝绸之路伴随丝绸之物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大家对于传统文化、天然、安全健康的需求，又让草木染在各地日渐兴起。在我省纺织之乡保定高阳，染布技艺源远流长，特别是流传在民间乡野的高阳草木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劳动人民发现辽染料不溶于水，因此有较好的着色度。高阳草木染最基础的染料便是辽蓝，但北方辽蓝生长不多。高阳草木染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便开动脑筋，将田野里

0: 头上的草木长期甄选加以利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阳民间染织技代表性传承人田海涛：
1: 草木染它的起材就来自于大自然，大自然当中这种花草树木的瓜果树茎叶皮都可以作为染材使用。这种草木染的这个整个的工艺流程，它是对大自然是友好的。
0: 长期以来，高阳草木染形成了一整套操作技艺和使用方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扎染和蜡染。扎染把带染的布匹通过各种扎结方法扎起来，放入容器内直染，待布匹晾干后，由于染料不溶于水，被扎结的地方就形成了美丽的花纹与图案。蜡染是在需要白色花型的地方涂抹蜡质，然后去染色，将没有涂蜡的地方染成蓝色，有蜡的地方因为没有上色而呈现白色，布面就能呈现出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的多种图案。高阳的民间蜡染艺人发现，农家自制的黄豆面也能起到和蜡质一样防止染料浸染的效果，成本还比较低，就用黄豆面把带染的布匹的图案封好，再下锅染色，染出的布匹质感鲜明，古朴典雅，真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高阳草木染通过独特的介质、印染方法、技艺，别出心裁，生产出的土布和衣服风靡一个时代，有着桂林山上无杂木、高阳花布四季新的美誉。在传承中发扬，在守正中创新。2022年12月，高阳作为首个县级承办单位，承办了第六届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田海涛获得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的称号。他和团队研发的我家毛巾会唱曲儿的产品，将高阳草木染与昆曲跨界融合，跻身中国纺织非遗十佳创意产品行列。田海涛：
1: 高阳啊，是北昆的发源地，昆曲也是咱们被教科文组织首批认定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这个是个世界非遗，我们高阳民间是一个省级非遗，所以说我们就和北方昆曲院一个偶然机会，我们就合作上，作为高人的一种情节吧，一直要在延续它，一直在挖掘它。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咱们成立一个草木染的一个研究院，能够把我们高阳人民的老祖宗世世代代这种记忆怎么能更好地挖掘一下。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老旦的唱腔。老旦呢，虽然也属于旦行中的一种，但是老旦演唱的时候呢，它不同于其他的旦行，因为无论青衣也好啊，花旦也好啊，他们用的都是假声，我们内行话叫做小嗓。老旦行呢，演唱的时候用的是真声，也就是大嗓。老旦扮演的角色呢，一般都是老年妇女。用高亢的唱腔、诚实的道白来塑造人物。一般呢，大都饰演那些慈爱善良、深明大义或者是循规蹈矩的中国妇女形象。老旦的剧目啊，常见的有《吊金龟》《望儿楼》《徐母骂曹》《李逵探母》，以及《铡美案》当中的国泰，《玉后龙袍》中的李后，《辕门斩子》当中的佘太君，《甘露寺》当中的吴国泰等等。这些呢都是以老旦为主的剧目。早年间老旦演员呢一般都是男演员，比如你像同光十三绝的郝蓝田，稍后一些的什么像周长顺呐、郭兴洲啊、陈文起啊、罗福山呀、还有谢宝云、龚云甫以及英宝莲、杨瑞婷、李多奎等等，以至后来的像李金泉呀、王玉民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呢是嗓子好、刚柔相济，而且呢还能有的演员还兼演老生戏，而且能翻能打，文武兼备。那么今天借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男性老旦演员李金泉先生。李金泉呢是当代著名的老旦演员，他的嗓音特别好，音质纯正，演唱风格独具特色，表演犀利。那么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老先生呢还能设计唱腔。那么大家在听李金泉演唱的时候，如果要是事先不知道他是位男老旦，是绝对听不出来的。他的演唱啊，刚劲挺拔，行腔流畅，尤其是老年妇女那种苍音手音唱得非常到位。好，今天呀，我就播放几段由李金泉老先生演唱的老旦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罢宴。那么罢宴这段唱腔呢，说的是啊，这个宋朝名相寇准升官之后呢，忘记了往日的贫困，贪图奢侈豪华，为了给自己过生日大摆酒宴，结果呢受到了他的仆人刘妈妈的批评。这段唱腔呢就是二黄碰板，由李金泉演唱。

君泉演唱的《罢宴》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岳母刺字》选段。那么这出戏呢，说的是岳飞啊，在军中不得重用，尤其是呢对主帅的无能呢，非常气愤，因此啊准备告旨还乡，侍奉母亲。岳母呢，为了激励岳飞杀敌报国的决心呢，在他的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君前先生呢演唱的《岳母刺字》选段，最后请大家欣赏呢李君前演唱的《李逵探母》选段。那么这出戏呢是李君前先生的拿手好戏，曾经被拍成过电视艺术片，在观众中啊很有影响。好，下面请大家欣赏《李逵探母》选段。

老身虽有死，堂儿大言空下。玉奎儿啊！

老娘，你把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咱们来聊聊中国历史上几对著名的死对头：越王勾践、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故事家喻户晓，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啊，最先忍辱负重、以图报复的却是夫差。醉里一战，夫差的父亲阖闾被勾践打败，受伤身亡。临死前嘱咐夫差一定要给自己报仇，从此拉开了夫差和勾践长达20多年的恩怨。两年之后，夫差兴兵南征，夫交之战，吴军几乎是全歼越军。就在越国唾手可得之际，夫差却答应了勾践的投降请求，给了死对头以喘息之机。之后的几年间，勾践像奴隶一样侍奉着夫差，把这仇恨啊深深地埋进了自己的心里。麻痹的夫差最后还是放勾践回了国，死中得活的勾践励精图治，准备了整整20年，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机会，一举全歼吴军，把夫差逼到了绝路。孙膑、庞涓。传说中，孙膑和庞涓两个人都是世外高人鬼谷子的门徒，但是呢，阴险的庞涓深知师弟孙膑的才能远在自己之上，所以下山之后他时刻关注着孙膑的去向。在魏国，庞涓受到了魏王的重用，指挥着魏军

0: 军横行中原是战无不胜啊。但当他听说师弟孙膑下山的消息后，就把他骗到了魏国，对他开展了一系列的迫害。被挖去了膝盖骨的孙膑利用自己的智慧逃出了师兄的魔爪，来到了齐国。从此师兄弟二人利用齐魏两个大国的军队上演了一场斗智的好戏，最终心术不正的师兄在马陵道当中中了师弟的埋伏，全军覆没，自杀身亡。刘邦、项羽、鸿门宴、楚河汉界、四面楚歌、十面埋伏，这些咱们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和典故，都是刘邦和项羽这对老冤家奉献的。这对曾经的结拜兄弟为了江山大打出手，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双方都曾被彼此逼得九死一生。最终啊，还是老辣的刘邦技高一筹，迫使自己的义弟在上演了一幕霸王别姬的千古悲剧之后横剑自刎在乌江边。诸葛亮、司马懿，三国演义当中周瑜死的时候曾经大呼既生瑜何生亮，含恨而终。其实啊，这句话应该改成诸葛亮来说既生亮何生义。在后曹操后刘备时代的三国，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的斗智是最精彩的部分。假设魏国没有司马懿，恐怕诸葛亮早就突破了岐山防线，北进中原了。而弱小的蜀国如果没有诸葛丞相，可能刘禅也没有机会安安稳稳当了40多年的皇帝。这两个人可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1: 略知一二。
0: 现代汉语啊，承袭了古代汉语典雅得体的特征，尤其是跟人打交道，一张嘴就是千词敬语，自然要讲究尊卑长幼。这谦称和敬称都涉及对人的称谓，这些语汇啊有固定的说法。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应该具备这点基本常识，否则呀，容易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以下是几个比较容易用错的称谓，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乃父乃师，不是他的父亲、他的老师，而是你的。这个近乎文言文的称谓，经常被现在的文化人揪出来引用。乃呀，是第二人称代词，你的意思，而不是第三人称代词。陆游在《示儿》这首诗里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乃翁啊，是你父亲，代指诗人自己。看来啊，把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弄颠倒了，意思啊就比较滑稽了。夫人，不要这样叫自己的老婆，应该留给别人的太太。辞海里明确标注夫人这一词条的五种解释：一、周代称诸侯的妻子；二、古代称帝王的妾；三、命妇的称号；四、妇人的尊称；五、尊称对方的妻子。可见啊，称女士为夫人往往是礼多人不怪。在家里啊，跟自己的老婆叫夫人呢也无可厚非，但是比较露怯的就是在正式场合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老婆，张口闭口叫我的夫人。古代社会呢，妇女是没有资格抛头露面登堂入室的，男人便牛哄哄的把她谦称为什么卓精啊、贱内啊、内子啊。显然这种老掉牙的词儿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了，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介绍自己的老婆呢是我夫人，这个似乎呢也有点脸皮厚了。外交辞令讲究严格的尺寸，这个是最起码的文化修养，不应该弄错。兄不一定指哥哥，不一定限于男性。兄啊指哥哥，在文化人的交往当中啊则超出了这个意义。朋友互相尊称便启用这个词儿，书面体中尤为常见，比如说仁兄、学兄、大兄，甚至干脆称为某某兄。首先啊，关系亲密的哥们儿之间可以这样文雅的称呼。古代同科进士年龄有的相差悬殊，甚至啊奶油小生和糟老头子们都同出一门，没办法呀，肩膀齐为弟兄，即便相隔60岁也只能以年兄年弟来相称。此外呀，普通长者也可以这样亲切的称呼年轻的后学。当然了，年轻人可千万别不识抬举，不可以这样称呼尊长。还有啊，男人也可以这样恭敬地尊称女士。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觉得呀，对京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啊，贡献最大的呢，应当说是属于谭氏家族。谭氏家族大家大概都很熟悉，就是谭鑫培啊、谭小培啊、谭富英啊、谭元寿啊，这个谭氏家族。那么谭门一家七代人呢，从事京剧事业，可谓对中国的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那么谭氏家族到目前为止啊，这七代人从事京剧事业，那么影响最大的啊，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这四代人。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谭鑫培可以说是京剧的创始人之一。那么他在继承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等前辈艺术家的成就的基础上呢，博采众长，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创造出一种悠扬委婉、韵味深长的唱腔，形成了影响极广的京剧艺术流派，那就是谭派。当年呀、最为走红的时期呢，谭鑫培呢被朝廷选为玉戏，享有这个朝廷的供奉。在我国早期无声电影刚刚起步的时候啊，他还这个拍成了电影艺术片，就是那个谭鑫培啊演出的传统京剧《定军山》，在1905年呢被拍成了首部无声电影。由于谭鑫培的嗓子很好呢，人称谭叫天，他的武功基础也非常好，文武兼备，尤以靠谱老生戏呢最为拿手。那么好，下面就首先请大家欣赏谭鑫培演唱的《战太平》选段。

我不能。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派的创始人谭鑫培老先生呢演唱的《占太平》选段。那么谭小培呢是谭派的第二代传人，他在继承父业方面呢卓有成就。不过呢，要说他成就最大的，应该说是他培养了第三代谭派传人，就是谭富英先生。这个谭小培啊，他演唱的功力乃至继承谭派的这个方面呢也都相当不错的。那么后来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呢，他就放弃了演出，专心致志地培养他的儿子。由于过去大家呀很少听过谭小培的唱腔，好，下面请听泽英会选段。

官，日在孤苦老不上花，日与冤家无家，我求夫人得他。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小培演唱的泽英会选段。谭富英啊，就是谭派三代传人。谭富英呢，12岁入傅连城科班学戏，开始啊，他是学武生的，后来呢，改学老生，得以萧长华、雷喜福教授。那18岁出科，出科以后啊，他又拜了余叔岩为老师。谭富英呢，有一副好的嗓子，又宽又亮，扮相也不错。而且武功很扎实，因此啊，谭富英成名比较早。谭富英呢是位文武全才的演员，他的唱腔呢具有朴实、流畅、爽快、大方的风格，演唱用气出口即是，听起来呢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他受其祖父的影响啊，也擅长演靠边老生戏，比如你像《定军山》呀、《阳平关》呀、《南阳关》呀、《战太平》啊，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演唱的舵板喷口有力，字字清晰，加上娴熟的武打技巧呢，每次演出都能博得观众的热烈喝彩。谭富英先生一生虽然没有许多的创新剧目，但是他在继承传统艺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代表剧目《定军山》《阳平关》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被视为谭门的看家戏。据说过去谭氏外地巡回演出呢，首场必演《定军山》，取其一战成功的含义。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富英和谭小培他们父子合唱的《洪崖洞》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富英和谭小培父子合唱的《洪崖洞》选段。谭元寿啊，是谭氏的第四代传人，他也是福连城的这个科班的学生，他大概是属于第六科学生。谭元寿在继承谭派艺术方面呢，不仅是继承，而且呢有发展，他要比那谭富英呢那个有发展。他的唱腔啊自然流畅，听起来呢非常舒展大方。他的吐字发音呢，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又有明显的改进。谭氏的进步呢，可以说在他这一代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谭元寿不仅传统京剧演唱得好，而且现代京剧演出啊也都不错，可以说开创了谭氏演现代戏的新局面。大家都知道他主演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元寿演唱的传统京剧《问桥闹府》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

八面威风，八面威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声势显赫、威望极盛的样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元正德辉三战吕布。元朝末年，封建朝廷愈加腐败，各地农民纷纷举起义旗反抗元朝的统治。 这时朱元璋已经领兵攻下安徽合阳，准备继续南下。在过年那天，他与大将徐达同乘一条小船从长江北岸渡过长江，船主是一对老夫妻，船夫知道船上坐着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元璋，便高声喊着号子向他庆贺说：圣天子六龙护驾， 大将军八面威风。朱元璋明白这是祝贺帝王的话，心里非常高兴，便和徐达轻轻地踢着脚互相表达庆贺之意。后来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了明朝，他成为历史上闻名的皇帝明太祖。明太祖找到当年的船夫，给了他封赏， 又将他那只小船涂上朱红颜色，表示有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议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话说吕不韦多年的商旅生涯奔走列国，对天下苦难多有体察，若仅仅只是为了弃商谋官，吕不韦完全不必破家舍财，几乎将自己置于死地。然而身为一代商贾名士，他以非凡的眼光和高远志节看到，华夏激荡500年，终将一统山河，方可结束战乱，而列国诸侯唯有秦国清明昌盛。所以吕不韦的长途远策便是立军定国平天下。所以当他说服当年的两位风尘隐士薛公和毛公抛却山东世子难以释怀的仇秦之心，与其共谋一件宏伟功业时，他便开始了一条征途漫漫的艰困之旅。而昨天我们听到薛公毛公将入秦为政之长策进阶副主之后，便醉别河西。好，听众朋友，战国风云尽显英雄本色，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1: 明月西沉，车声林林，三人谁也不再说话。回到离石城堡，薛公毛公下车，对着吕不韦深深一躬，径自回自己帐篷去了。吕不韦一路思忖今日夜谈，一拱手也回了帐篷。次日寅末，一轮红日初上山巅，茫茫山原在遥相呼应的牛角号中苏醒了。吕不韦帐前早已车马齐备，想到两公年长，昨夜晚歇，直到卯时三刻蒙武前来会马，吕不韦才吩咐西门老总事去请薛公毛公。片刻之间，西门老总事匆匆赶回，绕过蒙武，走到吕不韦身边，低声道：“禀报东宫，事有蹊跷，两公不在帐中，案上有一书简。”说着从大袖中拿出了一只铜管，吕不韦心头猛然一跳，连忙起开铜管，抽出羊皮纸，不禁愣怔了。吕公台见，老朽两人不能随公南去，至为憾事。遇公至今，感公大义高才，快慰平生也。老朽为人不当入秦，非为悲秦，实为念未已。故国孱弱，市民凋零，我等逃赵之事，预谋重振未丰，成败在天，但尽人事耳。酒后不忍辞，为与公酣畅痛饮，唯留他年之念也。薛毛顿首。啪的一边，吕不韦快马飞出了营区。山河口的清晨一片空寂，金色阳光鼓荡着悠悠峡谷，微微吊桥，辽阔无垠的河东苍茫茫，与天相接，是伞盖摇车，还是胡杨白云悠悠飘进了深邃的碧蓝，恍然化作两张扑朔迷离的笑脸，又骤然消失在明镜澄澈的黄色山原。吕不韦痴痴伫立着，一任和风拍面，热泪纵横。蔡泽很是郁闷，入府深居简出，终日在燕园青衣散发，卧食独饮。入秦10年一事无成，身居高位无处着力，蔡泽不明白如何一步步滑落到了如此境地。蔡泽百思不得其解，以老秦王之明锐，如

0: 何事没有经过？自己这般不死不活、平庸无奇的闲人生涯，能比得甘茂了？蔡泽不禁一声长叹：“哎，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1: 林中传来邪谑的吟诵：“
0: 唐举，唐举，嘿，出来！”蔡泽摇晃站起，一阵大笑：“嘿嘿，你在向我是否闲死命也？”
1: 林木大石后转出一人，怀抱一个小圆木桶，悠然笑了：“
0: 常闻老死，今却有人闲死，命数之奇，唐举焉能尽知也？”“啊，吕不韦，嘿嘿，呜呼哀哉，想死老夫也。嘿嘿，何如醉死好？”
1: 吕不韦拍打着红木桶：“
0: 刚成君好口福，百年兰陵。”
1: 蔡泽煞有介事地接过木桶，又拍又嗅：“
0: 楚人有百年佳酿，既然名家不知楚地物产，刚成君也算一奇。”
1: 吕不韦坐到树下光可见人的大青石板上，悠然一笑：“
0: 楚人立国800余年，生计风华向来自成一体，只怕楚雄不足以山国酿酒时，殷商西周还只有粟米酒也。燕云楚人好饮，宁为酒战。楚宣王为天下盟主，号令列国以美酒为贡。赵国煮酒力以次充好，楚国便大举起兵讨伐赵国，明说只要500桶赵国老酒。你说天下为酒大战者舍楚其谁？楚人能没有好酒？”“说得好没用，老夫先尝再说。”
1: 蔡泽半醉半醒地嘟弄着，扒拉酒桶铜箍，一时无处下手，更是一连串嘟弄：“
0: 哎，是鸟桶，没有泥封，没有木盖，混沌物事如何装得进酒了？没准啊，是个岭南光葫芦老爷子。”“
2: 老爷子光葫芦一个样吗？啊？”
1: 吕不韦大笑，接过精致的红木桶，一边开启一边指点：“
0: 中原酒坛泥封，楚人酒桶木封。刚成君且看，最外面一层木盖旋转即开，封闭桶口者软木塞也，头小尾大，长途运送颠簸激荡，更见密实。用这把铜旋锥旋转嵌入软木，趁力拔起，开开开！”
1: 一语落点，只听砰嗡一声，大软木塞里桶，一阵酒香顿时弥漫林下。“
0: 嗯，好香啊！”
1: 蔡泽耸着鼻头，大是惊叹，捧过一只大碗：“
0: 快来快来！”
1: 吕不韦屏住气息，悬空高斟，嫣红一现，年华似油，入得白陶碗，一汪澄澈嫣红，清亮无比。“
0: 琥珀珠玉，何人饮也？”
1: 蔡泽惊叹端详，如鉴赏珍宝，不期舌尖小啜，猛然一个机灵，已咕咚咕咚两大口饮干。咱们回味良久，蓦然长吁一声：“
0: 啊，有得此物，天下焉得一个酒字？”“
2: 人各所好，此酒合刚成君脾胃罢了。”“就是说，各。”

0: 善胜场而已。赵酒雄强，琴酒清冽，烟酒后热，起酒醇爽，味酒甘美，一方水土，一方口味罢了。呜呼，哀哉！先生倒是海纳百川也。蔡泽的公鸭嗓嘎嘎大笑，吕不韦谦和地微笑着。酒之于我，商旅便物而已，远不如好饮者痴情执一呀。刚成君，但喜此酒，不为可每月功德一统，多则无可搜寻。啊，你说是每月一统？蔡泽朦胧老眼骤然睁开，啪啪连拍石板，好好好，老夫此生足矣，但有此酒，束之高阁，鸟事也。万物之道，皆有波峰浪谷。吕不韦应得一句适可而止，微笑地看着面红耳赤酒意熏熏的蔡泽。蔡泽恍然大悟，哦，哈哈，对也对也。哎，你几时回来？路途顺当吗？哈哈，哎，你接我回得咸阳，忘了？老夫没醉，没烂醉。吕不韦见蔡泽神态确实有五七分清醒，便侃侃说了一遍回秦情形。一个月前，蒙武带200马队护送吕不韦一行安然回到咸阳。抵达北坂松林园时，四车戍长府一位郎官专车传令，吕不韦身涉王族事务，可按郡守入京礼遇住进驿馆，以便官事。吕不韦笑问，若有宅邸可否自觉？戍官答曰可。吕不韦告辞蒙武，绕城而过，回到了渭水之南的自家庄园。无所事事的营役人高兴得无以言说，当晚与吕不韦饮酒叙谈，直到四更。依着营役人主张，吕不韦当在次日立即拜会太子府，商定他认祖归宗日期。吕不韦却劝役人莫得心躁，只管养息复原。次日，吕不韦夫妇摆布庄中事务，不消三五日，庄园内外整肃洁净，秩序井然，庄园上下对夫人心悦诚服。吕不韦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心下舒坦，埋头书房读起了《商君书》。营役人心下惴惴，却无所事事，整日徜徉在园林中，痴痴弹弄琴筝，谁也不理睬。旬日头上，安国君府派家老送来一札，请吕不韦过府叙旧。吕不韦如约前往，安国君没有着太子冠带，也没有在国事厅接待，而是夫妇设家宴待客。席间，安国君营柱除了再三表示谢意与劝饮，很少说话，倒是华阳夫人关切地将营役人的情形问了个背细。暮色时分，吕不韦告辞，营柱执意送到府门，看着吕不韦登车远去，方才回身。此后两旬，没了动静。你也急了啊？蔡泽浅浅一笑，似乎有些幸灾乐祸。我来找你对弈，不高兴吗？
1: 哈哈，当真不要老夫指点？
0: 成事在天，不为只将人交给太子便是。他不急，我急甚来？
1: 哼，蠢也。那是太子的事吗？啊，老太子做得主，能等他一月？
0: 老秦王也是如此这般，听其自然。
1: 你吕不韦沉得住气也。
0: 蔡泽神秘地压低了声音，
1: 想在秦国立足，老夫给你支个法子，你要走了，老夫好酒不就没了啊？
0: 吕不韦哈哈大笑，
1: 哈哈，四海之内，不韦只要活着，少不得刚成君好酒。
0: 有没有你那法子？一个样。
1: 哼，错也，老夫偏说。
0: 蔡泽忽地从大石板上滑到了吕不韦身边，喷着浓郁的酒气。
1: 我等都是山东世子，不相互援手，成何体统？老夫明说啊，目下借着老秦王尚能绝世，你当立即上书请见，请老秦王直接下书，使一人公子认祖归宗，大行加冠正名礼，明其嫡王孙身份。
0: 吕不韦淡淡一笑，
1: 迟早之事，如此急吼吼好吗？纯也。
0: 蔡泽拍着石板，
1: 迟早之事，那是赢一人，公子可托，你不可托。如今公子心急，你正好推他前头出面，老秦王岂能不准？可你吕不韦反而劝公子莫急，当真怪矣哉。
0: 顺其自然有何不好？
1: 不能。
0: 蔡泽呼呼大喘，
1: 老秦王高年封贪，命悬游丝，纵能保得几年性命，可谁能保他始终清醒？你不在老秦王生前立定根基，若一朝归去，安国君那飞软肩头撑得起秦国强臣猛士？其实
0: 口花不说也罢。我没听见，刚成君再说一遍。
1: 没听见好，没听见好。
0: 蔡泽嘎嘎笑了起来。
1: 来来来，摆棋如何？
0: 好，摆棋。浓荫之下，微风轻拂，悠长的蝉鸣中，棋子打得啪啪脆响。一局未了，蔡泽横卧石板，大放鼾声。吕不韦一笑起身，唤来童仆照料蔡泽，悠然去了。回到南门外吕庄，吕不韦请来赢异人做长夜谈，这是入秦后两人第一次认真说话。赢异人心绪急躁，只想早日接回赵姬，结束这无人理睬的落寞日子。吕不韦思忖一番，笑道：
1: 恕我直言，公子虽秦国王孙，对乃祖乃父以至秦国正封却不甚寥寥，长此以往，即或接回赵姬身居王城，公子之心依然还是赵国人质，与秦国秦政，与父母之邦，依然陌生如同路人，何以担得大任，值得公器？
2: 说甚？我对秦国陌生？
0: 赢异人的笑脸有着分明的揶揄。
1: 我且问你，毛公薛公何以没有入秦？
2: 吕公说过呀，我是随后入秦。
1: 不，梁老永生不会入秦了。
2: 是，永生不会入秦，我却不信。
0: 吕不韦也不分辨，只从邀薛公来河西说起，背细叙说了山河口话别之夜薛公毛公的说法，尤其是两人对老秦王为政秉性的剖析，更说得点滴不漏。 又直说到刚成军蔡泽的郁闷与幕下秦国秦政的种种乱象，赢一人听得惊愕愣怔，良久默然。吕不韦入了正题：两公不入秦，公子以为根由何在？
2: 谋划故国大事，也是明事常心呐。
0: 刚成军身居高位而无所适从，根由何在？
2: 无事徒居高位，任谁都会彷徨郁闷。
0: 国中种种乱象，公子如何说法？
2: 雄主目正，鲜有不乱，大富丰滩，岂能整肃？
0: 公子诧异。吕不韦意味深长一笑，三达皆人云亦云，远未深思。
2: 啊，三达皆错，我却不服。
0: 赢一人论战之心陡起，
2: 先说两公，除非刘叔所说不是实情，断无另外根由。
0: 两公刘叔非关虚实，只是疑与不疑也。
3: 吕不韦轻轻叹息一声，
0: 毛薛之心其实更是山东士林之心，对秦法心有顾忌，深恐丧失自由之身。自来山东名士不入秦，商鞅变法前情有可原，商鞅变法后秦国风华富庶，不让山东强盛清明，远过之。山东士林还是依然如此，根由何在？说到底，在淡法二字。
4: 秦法严明，然拘禁言论，
0: 是留难得汪洋恣肆。除非在朝言事，在野则言权难彰。如此情势，一般世人折怀忌惮。薛公毛公者，坎坷之事，不拘行迹，放言成性，不通军旅。入秦纵作你我谋士门客，亦不得尽情施展奇谋之能。盖因秦国法网恢恢，凡事皆有法事，他国能出其制胜之谋，在秦大半无用。事无用则无聊，何堪居之？譬如公子短暂寂寥尚且不能忍耐，况乎年年岁岁也？英一人恍然点头，
2: 也是。吕公一说，我明白了。山东士林汪洋交游论战，较之咸阳舒畅多矣。
0: 然秦国终是秦国，执一者整肃，自有另外一番气象。
2: 好，此事我服。再说刚成军能有甚根由啊？
0: 刚成军之事来日再说不迟。目下我只问公子，听得毛公薛公故事，你我回秦之后行止方略该当如何？
2: 愿公教我。
0: 赢一人恭恭敬敬一拜。
3: 公子请起。吕不韦大袖一拂，
0: 公子少学以何开篇？
2: 自荀子出，秦国蒙学以劝学开篇。
0: 吕不韦点头吟诵一句：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5: 刚才我们说，入得咸阳城一月有余的吕不韦，并未听从刚成军蔡泽的建议，急于向老秦王请命为赢异人加冠正名，反而劝诫赢异人要沉下心来，好好的对秦国做一番了解，为日后担当大任打下根基。那么接下来，在对这位秦国王孙的加冠大礼上，又将发生怎样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略知一二。
7: 空手套白狼在今天是一个贬义词，比喻不做任何投资，到处行骗的欺骗手段。但是，什么是白狼啊？ 为什么空手套的偏偏是白狼，而不是别的狼或者是别的动物呢？本时段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一探究竟。传说呀，在中国古代，白狼是一种祥瑞的动物，它的出现往往和圣人或者是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战国时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就记载，有神牵白狼衔沟而入商朝，帝王世纪也记载，汤得天下，有神章白狼衔沟入殿朝。孟子说，500年必有圣人出，因此当商朝取代夏朝的时候，祥瑞的白狼就出现了，预示着商朝替换夏朝开始统治天下。唐朝编成的《艺文类聚》解释白狼说，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则见，就是说白狼只会出现在国君具备仁德的时代，这个乱世啊是绝不会出现的。根据国语周语记载呢，周穆王征伐犬戎，得到了四头白狼四头白鹿，非常高兴的凯旋了。可见呀，白狼是祥瑞的征兆，每个得到他的国君都认为自己的道德高尚，获得了白狼的青睐。空手套白狼因此也就成为一句褒奖之语，褒奖那些能够空手把祥瑞象征的白狼套住的有道国君和勇士。可是没想到演变到今天，这一俗语啊居然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成了骗子实施诈骗手段的同义词。哎，真是让人可惜啊。跟这个词类似被现在误读的一个词还有囊中羞涩，这个词啊人家原来不是来形容贫穷的。杜甫写有空囊一诗，诗中写尽了诗人生活艰难的窘境，其中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囊中羞涩，也写作软囊羞涩。它呀是出自元人殷实夫所传的《韵府寻玉》一书。在这个七阳一章当中啊，殷实夫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这个阮福啊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布囊，在会稽一带游历，有人就问他了，您的囊中盛的是什么宝贝啊？阮福就回答说，我的囊中只有一枚钱，恐怕囊羞涩，用它来看囊。原来啊，囊中羞涩不是指主人因囊中的钱少而羞涩，而是主人好心不想这个囊因为没钱而羞涩，才用一枚钱压着囊底给囊以安慰。但是啊，说这个阮福囊中羞涩却是一个彻头彻底的谎言。阮福是晋朝人，一生都在做官，而且还都是高官，而且他喜欢饮酒，实在他曾经以金雕换酒，这样的高官怎么会缺钱花呢？可见说他阮囊羞涩乃是后人伪造的故事。
6: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6: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前面的故事里，咱们听到身居高位却无处着力的蔡泽建议吕不韦抓紧向老秦王上书，令赢异人早日认祖归宗，明确其嫡王孙的身份，从而也确保吕不韦在秦国的立足根基。然而吕不韦却并未采纳其策，而是劝说赢异人放下浮躁，潜心探究秦国的治国之要，从荀子劝学篇入手，悟出谋秦方略。那么在接下来姗姗来迟的秦国王孙加冠大礼上，赢异人终于成为了一代强秦名正言顺的嫡王孙。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0: 赢异人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
3: 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弃而舍之，朽木不折，弃而不舍，金石可镂，因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敖，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是故无明明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昏昏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故君子结于一也。吕不韦拍案，好，便是这节，公子可悟得其中精义，执一不二，沉心去造。在秦国，一字何止？在你我，心字何意？赢一人木然良久，不禁又是一躬，
2: 愿公教我。
3: 吕不韦郑重道：荀子劝学大谋略也，自与毛公薛公何惜话别，不为反复思忖，你我回秦方略只在八个字：执一不二，正心跬步。这个一是秦国法度，凡你我看事做事，只刻刻以法度衡量，断不至错也。这个心是步步为营，不图侥幸。连同公子，目下秦国是一王两楚，三代国君并在，即公子执掌公器，十年二十年未可料也。如此漫漫长途，若心浮气躁，可能随时铸成大错，非步步踏实，不能走到最后。虽则如此，秦国后继大事已明，只要公子沉住心气，事无不成。赢一人紧紧咬着嘴唇，双眼直愣愣盯着黑沉沉夜空，心头轰轰作响。仲秋时节，一道王叔突然降临吕庄，何府上下立即忙碌起来。王叔说：秋分之日，公子一人于太庙行加冠大礼，亦应先礼着吕府定策操持。王叔是老长史桓立亲自前来颁读的，接受王命人指定是公子赢一人与义商吕不韦。王叔宣读完毕，老长史寒暄几句，留下了太庙一般礼仪属官便去了。当晚，吕不韦与西门老总事并陈炫、莫胡一道商议庄园人手房屋的摆布，四人都是理事能者，说得一阵铺排妥当。吕不韦只管照料公子的三日沐浴斋戒大礼，太庙礼仪官员的饮食起居由老西门带原商社的几名执事处置，一干本庄仆役事务尽交陈炫、莫胡。一罢正要散去，莫胡老大不高兴地嘟哝道：
10: 哎呀，今日王叔将先生指称为义商，推煞怪也。
3: 吕不韦略一思忖，温言正色道：莫胡这一抱怨，我倒是要叮嘱诸位几句，要告诫庄中上下人等，日后莫得私下议论国政，更不得抱怨国君，有话只对我说可也。记住，这是秦国，不是山东六国。
10: 莫胡红着脸肃然一躬道：先生叮嘱，铭刻在心。
3: 西门老总是连连点头，
1: 该当该当，
3: 明日老朽便给执事仆役们立下这条规矩。次日

0: 吕不韦新庄开始了加冠礼的礼前忙碌。实质而言，士冠礼不是家礼，而是公礼。公者，乡社廷礼也，士卒邦国也。也就是说，士冠礼是群体承认个体的礼仪，不是家长承认子女的礼仪。因此，士冠礼不由家长动议，也不由家长主持。家长与加冠者一样，都是士冠礼中的当事人。依据加冠者的不同身份，士冠礼分别由有德行的乡老、族长，以至国君或特定大臣动议主持。士冠礼是庄重的成人礼仪，其操持过程分外讲究。总体说，士冠礼分为两大礼程，第一程御礼，第二程正礼。御礼即正式加冠前以礼仪规定的程式做好准备事务，大要环节为试日，以占卜确定冠礼日期；试宾，在参礼宾客中占卜确定一人为正宾；约期，商定冠礼开始的具体时辰；戒宾，邀请正宾与所有赞冠宾客；设洗，加冠者礼前沐浴与当日特定梳洗。第二程正礼及加冠之日的礼仪程式完整次序是十项。陈服器，清晨开始陈设礼器、祭物与相应服饰。迎赞者入庙，加冠者家长迎宾客进入家庙。三加冠，始加布冠，二加皮冠，三加爵冠。宾礼冠者，正宾为加冠者赐酒祝贺。冠者见母，加冠者正式拜见礼仪确定的母亲，未必生母。宾赐表字，正宾为加冠者赐以本名之外供寻常称呼的称谓。见家人，加冠者以成人身份正式礼见所有长幼家人。见尊长，加冠者以成人身份正式拜见乡老、族长、大夫或国君。礼宾，主家宴请参礼宾客。送宾归祖，从礼器中取出干肉，按宾客人数分割赠送。两大礼程之外，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要在御礼阶段熟悉，这便是各个环节的法定礼词与动作程式。所有参与冠礼者都必须事先熟悉这些礼词，熟悉所有与己相关的动作程式，使得在轮到自己参礼时言行准确如仪。凡此等等繁琐细致，一有差池，非但越举为礼，且累及加冠者终生受人讥讽。是以司礼者与参礼者都须得是事先经熟礼仪的德行之士。战国之事，尽管礼仪大大简化，特殊人物的特殊礼仪也是不能草率的。赢一人的士冠礼正是如此。秦昭王的加冠王书，吕不韦事前并不知晓。旬日之间要预备好诸般礼前事务，即或在熟悉古礼的太庙令也非易事，何况吕不韦一个商人。但是吕不韦没有丝毫难色，坦然奉命。士冠礼尽管繁杂细致，且为商旅之事所陌生，却也难不住吕不韦一般能事之才。一经商定大略，各方揣摩规矩之后，井井有条地铺排开来，旬日之内已是诸般妥当，毫无差错，连专门前来相助的太庙令一般属员也大为惊叹。秋分这日， 清晨分外晴朗，深邃碧蓝的天空挂着一轮嫣红和煦的太阳，当真秋高气爽。卯时守刻，一队骑士力员护卫着一辆青铜摇车淋淋出了新旅庄北门，整肃地上了横跨渭水的白石长桥，不疾不徐地进了咸阳南门，从中央王街北上进了王城最深处的太庙。当车马进入已经洒水净尘的黄土大道，遥见一片冠带伫立十方之下，青铜摇车上的营役人低声问：“前方一片何人？一个不识啊！”车旁走马的吕不韦低声道：“最前是公子父亲安国君，身后四人自东至西分别是刚成军、四车庶长、太庙令、太史令，其余人等皆太子府属员，你只记住父亲便是。”
1: 营役人目力颇好，远远看见为首冠带者胖大臃肿，须发花白，与他少时离秦时的父亲判若两人，心头不期然一阵酸楚。正午时分，三家里程，待主持冠礼的四车庶长赐营役人表字为子楚，太庙中响彻一阵欢呼。
0: 吕不韦心下明白，这个表字知是变通之法，依照礼仪，表字是本名字义的彰显，不能与本名毫无关联，而子楚与一人恰恰风马牛不相及，这是他经过安国君营柱与老四车庶长事先商议好的，为的是使一人在邯郸改的这个名字有名正言顺的依据。表字确定，营役人饮了作为正宾的太庙令的贺酒，又郑重祭拜了祖先神位。冠礼车马淋淋出了太庙，向太子府来行见母礼仪。见母一节与平民冠礼原是简单，因其礼仪场所在家庙或族庙，受冠者只需将祭品中的干肉装入鞭斗，提着下堂，出东墙进入母亲的房屋拜见，献上干肉，母亲拜祭品而后受之，冠者拜母亲，再送母亲回房，最后母亲以成人礼回拜儿子，见母礼成。但是对于王子营役人，冠礼在太庙进行，女子不入太庙，自然变通为回府见母。车马驶入府前广场停稳，预先肃立等候在门厅外的太庙司仪一声高颂：“
2: 冠者子楚，回府见母。”
0: 青铜摇车中的营役人被一名太庙令属员以赞冠者身份扶下车来，在赞冠者导引下肃然进府。太子营柱则以主人身份礼请四车庶长、太庙令与吕不韦等进入正厅饮茶歇息等候。华阳夫人早已经做了精心准备，事先从甘棠园搬到了方便礼仪的第三进东厢大屋，听得府门外车马喧呼，华阳夫人已早早站在了东屋大窗下。片刻之间，一人挽着鞭斗进了庭院，一身土黄色楚服，头上一顶四寸黑玉冠，身材适中，面色黧黑，步履沉稳端正。除了秦人特有的细长眼睛与略显瘦削，堪称英挺厚重。
1: 此子强于乃父，天意也。
0: 华阳夫人一声长吁，软倒在了厚厚的地毡上。太庙赞冠礼一声高颂：“
2: 冠者子楚，拜谒母亲。”
0: 华阳夫人端正了一番自己的头饰玉佩，在侍女搀扶下款款跨过门槛，到了廊下。

0: 对着阶下庭院中跪地低头双手捧举鞭斗煮肉的营役人，即是优雅的躬身一拜，口中柔和念诵道：贤家尔福，我子成人，子今敬母，母以子福。念罢，双手从营役人头顶拿过鞭斗，轻轻一拍营役人肩头，楚语柔声笑道：子楚，苦了你也，晚间娘与你说话，兄弟姐妹也晚来见礼，晓得哦。营役人叩头一拜，肃然起身送道：承天之庆，子楚加冠，自今以降，孝悌立身，恭送母亲。接着低头低声一句：子楚晓得了，谢过母亲。华阳夫人微微一笑，端正矜持的躬身回了两拜，亲切低语一句：当心风寒，秋风凉了。被侍女搀扶着转身进厅中去了。
1: 夫人霞拜，见母礼成。
0: 霞拜者，夫妻间女子两拜之礼也。周礼，凡女子与丈夫行礼，女子拜两次，丈夫回拜一次，此谓霞拜。世冠礼中，母亲以霞拜礼对加冠儿子，表示母亲对加冠成人的儿子如对夫君一般尊重。见母之后，冠礼车马临临进入王城，进行世冠礼的最要紧一项，见尊长。车马鱼贯进入巍峨的宫城石门，两队赴月仪仗整肃排列，一副六丈宽六寸厚的红地毡，使通往正殿的36级蓝田玉台阶在秋日夕阳下一片灿烂。令人惊诧的是，殿口平台上的两只大鼎燃起了粗大的烟柱，遥遥看去，紫烟袅袅，如天上宫阙。一时间，非但营役人惊愕，连经常出入王宫的太子营柱与四车庶长也大感意外。依着法度礼仪，非朝会大典，正殿前大鼎不能举香。今日除了太子嫡子营役人加冠，国中并无礼仪大典，这大鼎举香仪仗红毡便分外有了一种庄重肃穆。
1: 冠者营役人觐见，赞冠大宾随同上殿。
0: 正在众人惊愕之际，三声长呼鼓荡回响，叠次从殿中传到高阶平台，再传到殿阶，整个车马广场都被内侍们这种久经训练的尖亮声浪覆盖了。随着声浪，一名年轻内侍将营役人等领上了红地毡，即至高阶尽头。白发苍苍的内侍大佬恰恰摇到了平台口，将参礼者们默默领进了大殿。这时，吕不韦蓦然一阵心跳，老秦王有可能在加冠之日召见异人，这是吕不韦预料到的。然则老秦王在正殿以坐殿大礼召见，却大大出乎吕不韦意料。老秦王耄耋之年，风瘫之身，已经多年不在大殿举行任何礼仪，今日竟能在王孙加冠之日亲自坐殿，其间意蕴实在大有揣摩处。更令吕不韦百味俱生处在于，他设想过种种觐见老秦王的情境，甚至想到过老秦王死前一直不会召见他，他将终生与这位使山东六国蒙受摧毁性劫难的雷电之君不能相见。唯独没有设想过 会在咸阳正殿以大宾之身觐见老秦王。
1: 一人马，近前来，大夫看看。
0: 方入大殿，各人尚未以在冠礼中的各自身份行礼参见，殿中响起了苍老沙哑的笑声，一切礼仪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随意淹没了。太庙令与四车庶长眼神一交，分别向营柱、吕不韦坐案旁就坐等待。
2: 大夫，
0: 营一人一声哽咽，大步上了王台。
1: 尚可，尚可。
0: 秦昭王眯缝起白眉下一双老眼，打量着肃然挺立的王孙，不禁一声叹息。
1: 磨难成人也，子为人质20余年，难以哉。
2: 大夫当年治燕，战乱中九死一生，一人小苦，不敢当磨难二字。
1: 哎，未逢战乱，未必小苦也。大夫当年为质，尚有娘亲照拂，孙儿少年孤身于强敌一邦，居如囚犯，国无殷书，家无亲情，衣食无着，逃生无门，哎，纵使庶民亦为磨难，况乎王孙公子矣。
2: 大夫，
0: 英一人扑地拜倒，不禁放声痛哭。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咱们听到吕不韦护送营义人入秦，大事终成。然而吕不韦再再劝诫这位嫡子勿要沉心去躁，时时以秦国法度为衡量的准绳，执一不二，正心跬步。而在营义人的加冠大礼上，出人意料的是，秦昭王竟在巍巍王城的正殿以坐殿大礼亲自召见。而这期间又隐藏着怎样非同寻常的内涵？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志易帜。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取而代之。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率领汉军攻占了魏国和代国，接着又在张耳的协助下带了几万兵东下井陉攻击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在井陉口聚集了20万大军阻挡。谋士李左军建议陈馀拨给他3万军队，从小路出发，出其不意地劫取汉军的后勤装备及粮食，而他的前军抵达井陉时不予交战，这样的话不到10天就可以取下韩信和张耳的头颅。陈馀是个读书人，不爱使用诈谋奇计，认为韩信的兵不过数千，经过千里行军已非常疲惫，可以直接予以攻击，因此没有采取李左军的计谋。韩信手下的人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的高兴，放心东下井陉，进军到离井陉口30里之

处，韩信下令休息。半夜里，他选出2000名轻骑兵，让他们每人拿着一面红色旗帜，从小道来到井陉口山后隐蔽起来，同时对他们说：我将另派一支军队和赵军对垒，并假装败退，这样赵军必定倾巢而出前来追击，你们乘此机会快速进入赵营，拔掉赵军的旗帜，换上我们汉军红色的旗帜。接着韩信又派出一支10000人的军队，叫他们背水摆开阵势。赵军见汉军排出兵法上最晦气的背水之阵，都哈哈大笑，以为汉军自己断了后路。天刚亮，韩信指挥着10000人的军队向井陉口进发，赵军立即打开营门迎击。战了一段时间后，韩信、张耳命汉军丢掉旗鼓，向水边退去。汉兵退到水边阵地，再也无法后退，只得拼死作战。这时隐蔽在山后的2000汉兵趁赵营无人守卫，快速冲进赵营，飞快地拔掉赵军旗帜，换上汉军红色的旗帜。而在水边作战的赵兵，因遇到背水一战的汉兵的顽强抵抗，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参、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人这一辈子呀，从小到大一直到老，总是在沟沟坎坎的路上走着，平平坦坦的光溜溜的大道很少啊。你不信的话，你就回忆一下自己走过的日子，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人活一辈子有个规律啊，当然这个是我总结出来的哈，不一定完全对。什么规律呢？你就看身边的人，小时候、少年时期、青年时期，要是遭的罪越多，到中年以后、老年以后，他这个结尾啊都挺好。相反的，如果少年时期家庭条件非常优越，要啥有啥，吃不完用不尽的，净享福了，那么他后半生呢，多数都是比较苍凉的。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啊，你不能好一辈子。不好也不能是从娘胎里边出来这一辈子都受苦，是吧？老天爷啊还是公平的，他不会让这一个人一辈子全是享福，让这个人一辈子全是受罪，他肯定会给你一条出路的。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好像是说什么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他也一定给你打开一扇窗，是吧？有这么一句话，老话说呀，天外无绝人之路，这个话是正确的。就拿我们现在很多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来说吧，心脏不舒服、心绞痛、 心慌胸闷，是吧？又是早搏又是心衰的，还有的有风湿骨病好几样，基本上都占全了。手脚疼，腰椎间盘突出，走几步道那大腿根儿啊一直疼到那个脚后跟儿，是吧？更有糖尿病的，眼瞅着这好吃好喝的就不敢动筷子，真是啊，馋的那满嘴哈喇子，什么意思呢？馋的都流口水呗。另外更有肾不好的，肝不好的，肾炎的，前列腺炎的，一宿啊跑十几遍卫生间。那些睡不着觉的，大便干燥的，哎呀，太多了。反正不管咋说吧，就是到了一定年龄，谁也不能达到这身子骨啊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不论您身体有啥问题，自己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可是一直没解决掉。如果让我说呢，您还是没找到好方法。好方法有没有呢？当然有，但是不是很多。我作为一个学医的，穿白大褂的，而且是祖国传统医学千千万万中医的一份子，我横下了一条心，我就一直走在弘扬养元疗法的路上，这么多年采取养元疗法，为那么多的人解决了那么多种的疾病，我的路啊，没走错，也没走歪，一步一个脚印儿，头也不回的往前走。经常有人跟我说，你看现在，头衔也有了，你威望也有了，社会地位也不低，中医各个流派都精通，你没事儿，你也找个来钱道，有那么多人想给你投资开一个大医馆，你一分钱都不用拿，挣钱还分你一半，多好啊！放着大钱你不挣，非得天天在广播里给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讲你的扶正疗法呀，这是何苦呢？其实能跟我说这些话的人呢，都是没把我当外人的，那他们都是替我着想的人，说心里话我挺感谢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任何人的追求啊，他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导弹之父钱学森，如果他呀要是一直追求金钱，一直想享受高品质的生活的话，那在国外他要多少有多少，要啥给啥。可是他老人家不追求金钱，不追求地位，他回国搞科研，他想让祖国强大，没人敢欺负咱。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的追求。我现在很庆幸，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不是歪打正着走上了中医这条道啊，那现在肯定是离开仪器就不会给人治病的主，一辈子光会动刀子开膛破肚去给人家治病去。西医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只是我不喜欢而已。人的记忆和被触动情感的那根弦儿啊，完全能决定以后在社会上的定位。就像当年我爸救人牺牲，以及我爸为人处事的那些思维，那些做法，他都严重影响了我。我爸呀，没什么文化，但是呢，他明理，他懂得做人做事儿啊，啥样是最好的。

足道的小事儿，我们把它累积到一块儿，越积攒越多，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个人完整的一生。就像咱们攒钱，每天每个月你都往存折里边呢存一点，存10块，存100块，慢慢慢慢的就积累到1000块、10000块了，是吧？你只要有了，你暂时还用不着的，你就往里存呗。存钱这个过程你别去体会，也别在意，日积月累了，存了几年十几年以后到银行一查，哎呦，好几万呢，十好几万呢，是不是好几十万呢？那这就是积累的一个结果。人生是什么呀？说白了就是别白活，活着有影，死了也得留个好名声。你别像秦桧那样的，谁提起来谁都骂他，是不是？如果往回想一想，我学医，我学中医啊，完全我是被一些事儿呢给刺激了。到底是什么事儿刺激我了呢？我还得说一说我小时候。有一些对节目没什么作用的过程啊，我今天就简略一点哈，不详细说了。我从赵国叔叔家到阚福生叔叔家呢，这个时间很短。到了阚福生叔叔家以后，我仍然啊没待多久。我去他们家的一个月以后，阚婶就得了一种怪病，大肚子病，啊，肚子挺老大。3个多月的时间，这人就不行了。公社的卫生院还有县里的医院都跑了挺多回，最后去了省城，查出来了是肝腹水，但是病查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晚了。哎呀，回想起来，阚婶真是对我好得不得了。他们家养了6只母鸡，哎呀，一提阚婶，我这眼泪又来了。他们家呢养了6只母鸡，开春呢那小鸡儿啊就开张了，隔一天下一个鸡蛋。那个时候大家知道，都是小笨鸡儿下的鸡蛋呢，那都是这个有营养的啊。那小笨鸡儿有黑的、黄的，啊，这一只啊，从开春到秋天也就能下个80-80个蛋吧。因为到了伏天，小笨鸡儿还得歇伏嘛。那会儿呢，它是不下蛋的，不生蛋的，就是你喂多少粮食它都不下蛋，不像现在的这个小鸡儿啊，品种好，天天都能下蛋。叫什么叫连蛋，是不是？那养殖场那养的鸡呢，一天一个蛋，一天一个蛋，只要鸡舍温度好，不管春夏秋冬，这个蛋的产量都很高。阚福生叔叔啊，每天到生产队干活，出力气特别多，所以说呢需要补养，需要营养啊。我没去他们家之前，阚婶呢都把这个鸡蛋攒起来留着给阚叔吃，有的时候炸点鸡蛋酱，蒸点鸡蛋糕啥的，用大葱炒鸡蛋，或者是韭菜炒鸡蛋啥的，就是变着样的做，让阚叔呢能多吃点，吃着香，这样的话呢身体啊才有力气。可是自从我到了他们家呀，这些好吃的阚叔呢就一口都不动了，一到饭桌上就把这个带鸡蛋的菜呀都推到我跟前来，说啥呢？闺女啊，使劲吃，使劲造啊，多吃长高个子。虽然那鸡蛋呢看着是黄乎乎、油汪汪、颤巍巍的，我也很想吃，也很馋，可是我总觉得我要是都吃了，那可就是不懂事儿了。因为平时我爸活着的时候啊，你看我姥啊，我姥爷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爸呢也是把最好吃的这些东西啊推到我姥和我姥爷面前啊。吃饭之前呢，我爸会嘱咐我一句，闺女啊，姥姥姥爷来了，在咱家这段日子，你妈会做可口的饭菜给你姥给你姥爷吃，肯定会蒸点大米饭，烙几张糖饼啥的，你别跟姥姥姥爷抢着吃啊，他们岁数大了，吃好吃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你呢还小，吃好吃的东西的日子啊

0: 在后头呢。所以我爸的话总在耳边提示我，尽量的把好吃的留给老人。其实好不好吃啊，也就当时吃的时候有感觉，能暂时的满足口腹之欲罢了，是吧？香香嘴巴，臭臭屁股，能填饱肚子就行呗。所以呢，在侃叔家生活的那段日子呀，已经逐渐懂事儿的我呢，一看见桌子上有什么差样的饭菜，也就是做的比较好的饭菜呀，我都尽量不吃。然后侃叔呢，好像看出来了，他就劝我吃，我就找各种理由推脱。我说叔啊，我这个肚子可怪了，吃点油性大的呀，就拉肚子，大饼子就咸菜倒是没事儿。每一次推脱过后啊，侃叔都会叹一口气，然后眼圈就红红的，就说了，丫头懂事儿的，叫人心疼啊。侃婶得病之前呢，她就是脸色不好，发黄，而且脸上啊一点光都没有。过去侃婶啊可能干活了，地里边的、家里头的、炕上的、地下的、屋里屋外的，啥都行，啥都能干。后来病了之后吧，这人就懒了。我穿的那些衣服啊，以前侃婶都是三四天吧就让我脱下来，然后呢，给我从头到脚洗一遍。自从他身体生病了之后啊，间隔的时间就长了点儿。有两次呢，隔一周他没给我洗。侃叔心细呀，他发现了。他就有点怀疑这侃婶是不是伺候我伺候够了。晚上啊，我先睡着了。侃叔呢，躺在炕上，小声地问侃婶说，丫头的衣裳，你咋这么老多天不给孩子洗洗呢？都埋汰成啥样了？这个埋汰呀，是东北话，就是这衣服都脏成什么样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侃叔说了，这衣服都埋汰成啥样了，你咋不给孩子洗洗？侃婶没回答。侃叔又说了，咱可不敢对丫头有一丁点的不好啊，那样咱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老孙大哥。等咱老了也没了，有啥脸去见老孙大哥呀？老半天了，侃婶才回答，说这阵子呀，我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看到啥活啊都懒得伸手，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侃叔听了之后，使劲儿的把身一翻，翻过去之后呢，埋怨了一句，懒人总有借口，还挺生气的。第二天我上学去了，晚上回到家，我看见侃婶坐在里屋的门槛上，把脸呢埋在两腿之间。看我回来了，她强打精神对我讲，丫头啊，一会儿把身上的衣裳脱下来，婶儿给你洗洗，睡觉前再给你洗洗头洗洗脚，婶儿把水呀都烧好了。我仔细一看呢，侃婶的眼睛是红红的，眼角还有泪痕呢，我就啥都明白了。一定是趁我不在家，侃叔因为侃婶没给我洗衣裳，俩人肯定是吵架拌嘴了。我说婶儿啊，我都挺老大的了，以后我的衣裳，洗个头啊，洗个脚啥的，我自己来。侃婶呢，苦苦地笑了一下，说那哪行啊，小身子骨，哪有洗衣裳的劲儿啊？再说一会儿用开水，一会儿用凉水的，再烫坏了、冰坏了咋整啊？等你再大点再说吧。我说不行，婶儿，我自己学着干，我真得学。你现在在旁边告诉我咋干，我干的不对，你提醒我，几天我就学会了。你老这么伺候我，我永远都学不会，永远学不会。我离开家了，我啥也不会，到时候抓瞎啊！也就是到时候，这不着急吗？我说学会了呀，都是本领。婶儿啊，我求你了，你教我吧。侃婶听了之后呢，点点头，说行，洗不动了你就停，然后婶儿来给你洗啊。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学着洗衣服，自己洗头，自己洗脚。后来呢，侃婶又教我做饭做菜，虽然是农村的大锅饭菜，不过呢， 这个真为我后来一个人生活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韩婶病重的时候恰好是秋收，生产队里啊那会儿可忙了，所有的社员都是起早贪黑的收粮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收割机呀，都是靠人工，掰苞米、割黄豆、割稻子，人手一把镰刀，那刀磨的都可快了，一割那个黄豆啊，割稻子，唰唰唰唰的，一会儿就割一大片。割完了之后呢，赶马车的就一车一车往回拉，然后生产队的那个厂院里头啊，各样的庄稼呢，啊，都被拉回来了，堆得像小山儿似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都要忙上十几天，都收回来了，还得晾晒，晒干了还得打肠。什么叫打肠呢？就是这些粮食你晒干了，你得把它这个皮儿去掉啊，你得把这个真正的粮食给它收起来呀。所以那个时候，你像东北用的一些工具，石头滚子呀、油灯榔头、三股叉子、铁锹、羊叉、木锨，还有帆布口袋、中粮麻袋等等这些呀，全都派上用场了。啊，东北农村嘛，一收粮啊，一到秋收的时候，这些都是常用的工具。农村吧，就是这样，从春到秋，从种地到收地，啊，整个这个过程，翻地、趟地、点种、铲地、除草，一直到收割，一直到入仓，其实整个这个过程是很繁琐、很累人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呢，都很勤劳，谁都不说累，啊，大家都觉得能吃饱不饿着就挺知足了。坎婶的病吧，来得可急了。发病之前的一个礼拜呀，他就不怎么吃饭了，啊，贴的那个大饼子呀，那都是我们东北的家常菜嘛，家常饭啊，主食了。那个大饼子咬到嘴边，嚼老半天了，他也不往下咽，就好像是咽不下去似的。然后脸色啊，越来越不好，也就是说这个气色越来越差，人呢就开始暴瘦。过去呀，坎婶可壮实了，扛100多斤呢，一点劲儿都不费。夏天到那个野外大地里边去割猪草、割猪菜，一大麻袋一大麻袋的。你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什么苋菜呀、荨麻菜呀，啊，都是喂猪的菜。那么这些菜呢，坎婶都能割一大麻袋一大把一大麻袋的，然后呢，自己呀就用肩膀呢这么扛回来。扛回来之后呢，把菜都剁碎了，然后用大锅呀烧火啊煮这个菜，就烀猪菜嘛。烀完的菜之后，撞到大缸里边发酵，啊，家家都有那个大缸装猪粮似的，煮完的那个菜都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喂猪。这些活全都是坎婶的，干活可朴实了，就是非常这个不娇气的那么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讲啊，那真是女汉子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女汉子了，干活可麻利了，可能干了。她发病是突然发病的，我们学校当时啊是放了秋收假，大班的学生呢也参与生产队的秋收。你像我们小班的，就干一点力所能及的，捡一捡那个就是掉下来的那些苞米棒啊。捡一捡谷穗啥的，捡一捡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就是再集中到一起，然后再送到那个生产队去。坎婶呢，当时吧正在喂猪，手里边拎着个猪食桶，啊，喂猪都是一个小桶一个小桶的，从大缸里边盛这个猪食，然后盛到小桶里，每次都是拎着这个桶啊去喂猪的。坎婶呢，手里边拎个猪食桶。在猪圈的铁门那儿啊，他看着猪吃食。但是呢，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一下子就晕倒了。正巧啊，那会儿我回来了，我刚进门，刚进门的时候我就看见，突然之间有一个影倒下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没往那儿看呢，我也不知道坎婶在那儿啊，我是用余光看到的，怎么有一个影 在我这眼前就晃了一下呢，我往那边一看，哎呀，那蓝色的衣裳我太熟悉了，我想一定是坎婶出事儿了，我就赶紧跑上前去。当时婶儿啊，脸朝下，右手的还拿着那个猪食瓢，他的鼻孔里边淌出了很多的血，当时嘴唇也磕破了，然后我就使劲的拽他，他呢一开始眼睛都不睁，我使劲喊使劲拽半天了，那个眼睛才睁开，他看见是我，他就断断续续的说，孩儿啊，把婶儿扶起来，不知道咋了，头一迷糊，啥也不知道了。说到这儿吧，我插一句话啊，他这种情况吧，用临床的话说呀，叫肝昏迷，是肝病达到了一定程度，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突然迸发的一种情况。那么我当时呢，我把坎婶扶起来，慢慢的挪到了屋子里，扶他躺在炕上。他躺下之后呢，我就转身啊，我就使劲往外跑，干什么去呀？我得找坎叔回来呀。我去的时候啊，坎叔正在往大马车上装那个苞米穗子呢。我跑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简单的把坎婶的情况说完了。坎叔也顾不了我了，飞快的他也往家跑。当天呢，坎叔就用大马车把我坎婶拉到了县上的医院。医院查了一下，说肝腹水了，太晚了，去省里治吧。而且大夫埋怨坎叔，说人这一天天见瘦，肚子一天天见大，你这做老爷们儿的咋看不见呀？坎叔被问得无地自容。到了省里的医院，大夫也说这个病啊给耽误了，早点来，哪怕是早来三两个月也还有救，现在腹水都这样了，肝功能都不行了，只能维持打点点滴抽抽水吧，没别的办法。就这样，坎婶在医院住了十来天，然后自己就张罗回家。坎叔呢也觉得愧对坎婶，所以没事儿啊，他一个人就坐在病房外面的走廊里抽闷烟，一袋接一袋的抽。抽着抽着，他自己也掉眼泪。我知道坎叔啊是舍不得坎婶儿。回到家以后，没出半个月，坎婶儿就走了，人瘦的一把骨头。坎婶这一走啊，家里就剩下了坎叔一个人了。他儿子、我、院里的鸡鸭鹅狗都得靠他伺候。白天去生产队干活，回来了里里外外那么多的活都等着他，真够他呛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忙得脚打后脑勺。陈红军叔叔啊，看到这种情景就来找我砍树，意思是说你家现在是这种情况了，丫头我带走吧。砍树呢也点点头，然后呢对我陈叔讲说，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了，让丫头在我这儿啊就是遭罪，你带走吧，我隔三差五给丫头弄点好吃的送过去。所以你看人这一辈子呀，啥都得经历，啥都得承受，变故呢就是这么快。有时候我就想啊，如果说搁现在，我用我的所学，用我的扶正疗法，我坎婶的这个病一定能好起来。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呢，这是一个遗憾，确实是终生的遗憾。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 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大家讲解。
0: 可能也是因为我经历的变故太多了，受的刺激太多了，也不知道触动了我哪根弦了吧，我一直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我要学好中医，让更多的病人都能在我的手里脱离疾病，能快点康复，能好好的过日子，别再像我们家，别再像坎婶这样弄得家破人亡。所以上大学的那段日子呀，四年的时间，别人玩我在学习，别人谈恋爱我还是在学习，别人去旅游那我还是在学习，整天泡在《黄帝内经》《伤寒论》《千金方》里边自拔不出来的，天天真的像钻进去一样。可是这些付出啊，确实都有了回报。我当年的那些同学呀，多数呢，都是要名没名、要成就没成就的一般中医，有的是弃医从政了，还有的是半路改行了，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呢，还扎在中医中药里面呢，不出来。除了治病就是学习，然后考了医师，考了主治医师，考完主治医师考副高，考完副高了考正高，正教授。真的就像电视上《动物世界》里头那叫什么呀？平头哥蜜獾那样哈。每一天每一时刻，他不是在打架，就是在去打架的路上。我也一样，我儿子就有好几次问过我， 他说，妈呀，你说别人到副教授的级别都很知足了，你咋副教授头衔都有了，你咋还学习考正教授呢？我告诉我儿子，我说儿子呀，你记住了，人活一辈子，吃喝玩乐这些事儿你别追求最高的，但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学识一定要做到有多高你就爬多高。学无止境，学的越多，尤其是当大夫当医生的，多学一样，多提高自己一点儿，就会给更多的病人解决更多的病痛，减少痛苦啊。你干啥你就得像啥样啊，是吧？你卖啥你吆喝啥，那你干大夫这行的你能不精吗？我说呀，你做任何行业你记住了，以后你也得做精了，尤其是为人要有正义、有爱、心眼热，做每件事之前你先把自己的心口窝捂热了，你再去热乎别人，这样呢你就不亏心，你晚上睡觉你就睡得踏实。做事儿啊更要认真，你不做你就永远别做，你要做你就做最好的。我儿子听了就说，我老觉得妈妈你不知足。我说我要是知足了我就没进步了，活到老学到老，做事做精了，做圆满了，最后人生就没有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回想觉得我没白活，这就行了。所以我跟我儿子说这些话吧，其实真是掏心窝的话。你就像现在我呢，算是学成了，有点能力了，能轻轻松松利用我的养元疗法解决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疾病了。我治好了那么多的肝病病人，治好了那么多的心脏病患者，治好了那么多的糖尿病病人，治好了那么多的难病、怪病、罕见病的病人，其实想想我自己啊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当然这个话是开玩笑啊，就是不管谁说什么，我觉得我不能停止这个努力的。你按照75岁算吧，那我还有20多年吧，对不对？
4: 我能利用这20多年应用好我的益肾养元疗法，
0: 让更多的人健康啊，那这多好的事儿啊，那这20多年我活得多有价值啊。所以说我真的不能停下来，我也没有资格停下来。这又说远了啊，回过头来呀还得说我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那说说这些往事。因为这些事儿啊跟我现在给大家说的每天用的益肾养元疗法它有非常大的关联。要是没啥关联的话吧，我说不说真的没啥用。有用的你不让说我也得说，没用的你打死我说我也不愿意说，浪费我的时间也浪费听众朋友的时间。所以回过头来说啊，我在陈红军叔叔家呀一共待了1年0几个月，我就到公社上中学了。我们县里20几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中学，然后学校的名字呢也是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排的。我们公社的中学呢排到了第15，所以就叫15中。我们中学呀有宿舍也有食堂，学生都是下边的各个大队来的。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孩子多呀，所以整体的学生的数量也不少。我去15中以后，我的班主任姓于，叫于淑华，于老师呢是教语文的，可能是孙汉章大爷跟他说过吧，他知道我爸的事迹，所以开学那天全班50来人，他把我叫到讲台上，面对着同学们，他跟大家说，同学们，这是前进大队的，大家以后在学习上生活上多多照顾同学啊，然后呢老师就鼓掌表示欢迎，下面的同学呢也跟着欢迎。那个时代的人呢都很踏实，对人也真诚。我们班级所有的同学知道我的身世以后，除了同情更多的还是钦佩。 这种钦佩我知道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我爸救人的事儿，这是一种荣光。只不过本该属于我爸的光环照在了我的头顶上了。学校的校长啊，对我也是照顾有加，头一年我的学杂费学校给免了，4.5元，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全学校就2个名额，我是其中一个。校长说，这个学生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照顾，英雄的后代，该学校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好。我住的宿舍呢是那种大炕，分南北，一铺炕上啊能睡12个人。当年呢柴火很少，不够烧的，所以屋子里就很冷，也没有电褥子。班主任老师啊就从家里边给我拿来了一个很厚的一个褥子，还有一床很厚的棉被。于老师跟我讲，这是我给你做的，身子底下不凉啊，再盖一床厚被子，冷气就打不透。边说呢，于老师就边帮我把这个被子呀就铺好了。我当时我真的说不出来心里边是个什么滋味，我知道老师对我的那个关心呐，太让我温暖了。所以每天下了课，吃完晚饭，写完作业，我躺在那温暖的被窝里，我就能经常想起来老师啊跟我说的那个温暖的话。虽然我妈已经失踪好几年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从来不缺母爱。在生产队里，婶子大娘们真的都跟我自己亲妈没啥两样，有时候啊比亲妈照顾的还要细致贴心。这些过往啊，其实在我心里边真的是扎了根儿，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了。所以说现在我把所有比我年长的男性我都视作父亲，把所有年长的女性我都看作是自己的妈妈。我尽我所能，只要求到我了，找到我了，任何困难我都全力去帮助。几乎啊，我的多数患者啊都跟我说过，感觉我像他们的女儿一样，都愿意和我唠唠嗑，除了问疾病的问题，就连生活当中像什么婆媳不和的矛盾呢，好多的老两口拌嘴了等等，很多事儿也都找我。其实说心里话，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啊，有可能是种啥种子结啥果吧，大家愿意跟我唠叨唠叨呢，我也觉得也挺高兴的。那么上学呀，初中那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对我来讲，我对于课程我并不认为很累，我也不觉得它难，就那几门课上课好好听，仔细听，听懂了再做几道题加强一下就会了，很轻松啊。所以我的每门功课呢都挺好的，在班级里边反正第一第二这个名次就是来回晃悠。然后于老师啊就让我当班长，我听他这么一说，我说老师啊，我没有领导能力，我当学习委员吧，班长我真当不了，我当学习委员，谁要是不会了我带一带教一教。老师听了说啊，那也行，你就负责同学们的学习管理。我说好。初中3年的下半年，于老师找我跟我说，初中可以考中专也可以考高中，现在中专呢要是毕业了就能分配，考高中以后啊就得考大学，考了大学了以后才能上班，你看看你是咋想的。我说老师，我还是想上大学。于老师听完了也说，你这学习成绩啊要是上中专真可惜了，你就上高中吧，努力努力考一下，考咱们县里最好的3中，本科升学率能达到90%，这个学校是不错的啊。我说好的老师，我会努力的。所以中考的时候吧，其实我没觉得难，很轻松的，我真的就考上了老师说的这个3中啊，重点高中。 高中三年那个课程是很累的，跟初中那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三年呢，它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期。高一下半年，我告诉大家，我的人生啊，又一次改变了。那么这个改变是我根本想都没想到的。生产队队长孙汉章大爷突然来到我们学校，匆匆忙忙地找到我，满脸都是高兴的色彩呀，把我拽到墙角跟我讲，闺女呀，你妈找到了，我们已经把她接回家了。我一听我妈找到了，我当时那眼泪呀，咋也止不住了，哭了半天我才说出话。我就问，我说大爷，我妈咋样了？是瘦了还是胖了？孙大爷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闺女啊，你想一想，在外面这么长时间一个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饥一顿饱一顿的能胖吗？我听了之后啊，我转身就往教室跑。我跑到了教室，老师看到我满眼都是眼泪，赶紧问我，你这是怎么了？我说，老师啊，我要请假，我妈找到了，我得回家看看我妈。因为老师啊早就知道我的情况，听了这个话对我说，那赶紧回去吧。说完了，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来5块钱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呢，容不得我推脱，老师呢把我的手就攥起来，让我别松手，把钱拿好了，往外就推我，快去快去车站买票，下午就一趟车。我知道老师啊，他是替我高兴的，想让我赶紧回家去看看自己的妈。我给老师鞠了一个躬，我就赶紧往出跑。这一路上我一句话都不想说，孙汉章大爷就坐在靠车窗的位置，歪着脸看外面。我努力地回想着我妈当年的样子，她走路的样子，她的一颦一笑，她做饭炒菜的样子，里里外外忙活干活的样子，想着想着眼泪就淌出来了。大客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距离这村子越来越近了，我的那颗心呢，就更加忐忑不安了。我一直在心里描绘我妈现在是什么样了。我不知道受到我爸去世那么大的一个打击而疯掉的我的妈妈还能不能认识我了。好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个黄毛丫头已经长高了，长大了。我妈的精神问题有没有好转呢？在以后的日子里能不能陪伴我呀？我这心里呀，越想越乱，简直乱成一锅粥了，脑袋里边啊也像是一团浆糊一样。村子还是老样子，村口的老柳树啊还是在那儿屹立着，石碾子石磨还在那儿，炊烟的味道也没有变，就连村子里边的土路啊仍然是那样的坑坑洼洼的样子。孙大爷领着我往他家走，快到大门口的时候，孙大爷特意的嘱咐我一句，闺女啊，一会儿进屋看到你妈不论啥情况尽量控制住自己，你可稳定点啊，别吓着她。我使劲的点点头。进屋了，屋子里边有很多人，看见孙大爷领着我回来了，很多人呢都往边上闪，给我让出来一条道，为的就是给我更多的空间。屋子里边的光线很足，在炕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盘腿坐在那儿，眼神呆滞的看着外面。我迈步走进去，那一刻他的眼睛放出了一道光亮。我停住脚步，我站在那儿看着他， 千言万语啊堵在嗓子眼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0: 这就是我妈妈，她身上的衣裳脏得不成样子，已经看不出来原来的颜色了。她的头发好像很多年都没有清洗，也没有梳理了，可能是缺乏营养吧。那头发呀，焦黄焦黄的，双手呢黑黑的，裤子膝盖那个位置啊都是破洞。我低下头。当我看见炕沿下面那双鞋子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那是一双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鞋子，根本就不是一双。左脚是在松紧带的一个单鞋，一只布鞋；右脚呢是一只絮了棉花的棉鞋。两只鞋子脚趾的那个位置啊，都露出了窟窿。我慢慢的走过去。我妈看我向她走过来，她就往炕边啊挪了挪，然后呢，我没想到的是，她很快的下地了，光着脚站在那儿。我盯着她毫无血色的脸，好半天呢，我想喊出那声好多年都没喊过的一个字儿。她轻轻的伸出两只手。扣在了我的脸蛋上，轻轻地从上往下抚摸我。他的眼里忽然闪现出了泪花，泪水滴滴答答的就落下来了。我张开手臂，我一下子就搂住了他的脖子，把头埋在了他的怀里。妈妈的胸脯是温热温热的。这种温热我太熟悉了，他的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到了我的脖子上，我使劲儿的把头往他的怀里埋，好半天，我终于喊出了我梦寐以求的那个字儿。我妈听我叫她，呜呜了两下，算是回答了。我能感觉到，她搂着我的胳膊。越来越紧了，我妈找到了，回来了，整个村子的人呐，都跟着高兴。孙大娘张罗着饭菜，婶子大娘们张罗着给我妈洗澡、梳头、换衣服。我妈虽然不说话，但是呢，她也不再有那种暴躁的情绪了。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我妈在外边遭了哪些罪，她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只听说找到我妈的时候，她跑到了河北涿州，是我们生产队一个姓周的社员去河北家走亲戚，那么在一条街上偶尔的遇到的。当时我妈正在垃圾桶里边找吃的，那么这位同村的社员呢，他觉得这个身影这么熟悉啊，就凑上前去仔细的一看，果然是我妈。他就把我妈带到了他的亲戚家，然后又给买了一张火车票，把我妈带回来了。那么远的路，不知道我妈怎么就跑到了河北，上千里呀，就一步一步走，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白天吃啥？晚上睡在哪儿？有没有人打他骂他？我都不敢仔细想这些，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想。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和我妈呢，就在孙大爷家住下了。我妈妈还是不怎么说话。我坐在炕沿边上，我找了一把剪子给我妈呀剪手指甲、剪脚趾甲。她很接受，只是不说话。不过呢，我只要走到哪儿啊，她的眼神就跟到哪儿，就眼盯盯的瞅着我，就好像这些年。他没看到我这一次要把我看个够一样，都要补上一样。那天晚上，我钻进我妈的被窝，我用手搂着她瘦瘦的身体，我忽然有了一种感觉，即便是过去照顾我的那些大娘婶子，对我再好，也是搂着我睡觉，可是那种温暖啊， 和母亲的味道真的不一样。我妈回来了，我真的怕再一次失去她。后来我睡着了，我突然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脚。朦朦胧胧当中，我睁开了眼睛，我借着外面射进来的月光，我看见我妈呀，把我脚放在她的腿上，正用手抚摸着我爸当年带我看电影给我留下的那道长长的疤痕。他一边抚摸一边掉眼泪，我没敢动，我知道我妈一定是想起我爸了，他也一定是这么多年太想念我了，所以只能用那道伤疤来带动他的回忆。我耽误了两天的课程，我该回学校了。我跟孙大爷讲，我说大爷呀，要带我妈一起走，我永远不能再跟我妈离开了。孙大爷说也行啊，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一定要有院门的，你上学走了锁好门，这样你妈就不乱走了。我说好，我就点点头。每年呢，政府都给我们家一笔钱，有几百块钱，这个钱呢一直攒着好多年了，一分没动，都在我孙大爷家保管着呢。平时我所用的钱呀，都是生产队里边每家每户给凑的。孙大爷说，这些钱是你爸用命换来的，要用到坎节上。什么叫坎节呢？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候才用，不能随便花的意思。那么你呀，和你妈到县里去，大爷把钱交给你，你省着点花啊，看好你妈是最主要的，一定记住了，把你妈看好了，照顾好了。我说大爷你放心吧。就这样我们到了县里，到了县里，我在我们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院子，砖平房。那么打那天起啊，我又有家了，我也又有妈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虽然我妈不能交流，但是只要我能看着她，她就是啥也不干，我都打心眼里啊，感到有安全感，感觉到温暖。就这样，我和我妈在县里边待了两年多的时间。高考的时候，我以最高的分数顺利地考上了医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带着我妈的。毕业之后有了工作，通过用自己学的这些知识，一直给我妈治疗她的精神疾病。七八年的时间里，我用过很多的方法，但是收效甚微。一直到我应用了益肾养元疗法以后，我妈的病既然是奇迹般的好起来了。她从会笑了，到会哭了，到会说了，到愿意唠嗑了，一直到最后回归正常，大约用了7个月的时间。您看啊，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些事儿，您可能感觉得到了。前面我说的益肾养元疗法呀，它是很实用、很奏效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这个疗法适应任何疾病，内外妇儿、疑难杂症，西医没法治的、治不好的，益肾养元疗法呀都能解决。啊，所以这也是我后来的一个成就吧。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哈，我不能多讲了。明天呢，再跟大家唠一唠。讲一讲我在高中到大学的那段时间，我是怎么照顾我妈的，我们走过了一个怎样艰难的历程。您要是愿意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您就打开收音机，我讲给您听。今天呢，咱们就先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人这一辈子呀，从小到大一直到老，总是在沟沟坎坎的路上走着，平平坦坦的光溜溜的大道很少啊。你不信的话，你就回忆一下自己走过的日子，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人活一辈子有个规律啊，当然这个是我总结出来的哈，不一定完全对。什么规律呢？你就看身边的人，小时候、少年时期、青年时期，要是遭的罪越多，到中年以后、老年以后，他这个结尾啊都挺好。相反的，如果少年时期家庭条件非常优越，要啥有啥，吃不完用不尽的，净享福了，那么他后半生呢，多数都是比较苍凉的。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啊，你不能好一辈子，不好也不能是从娘胎里边出来这一辈子都受苦，是吧？老天爷呀，还是公平的，他不会让这一个人一辈子全是享福，让这个人一辈子全是受罪，他肯定会给你一条出路的。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当时说什么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他也一定给你打开一扇窗，是吧？有这么一句话，老话说呀，天外无绝人之路，这个话是正确的。就拿我们现在很多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来说吧，心脏不舒服、心绞痛、心慌、胸闷，是吧？又是早搏又是心衰的，还有的有风湿骨病，好几样，基本上都占全了。手脚疼、腰椎间盘突出，走几步道那大腿根儿啊一直疼到那个脚后跟儿，是吧？更有糖尿病的，眼瞅着这好吃好喝的就不敢动筷子。真是啊，馋的那满嘴哈喇子，什么意思呢？馋的都流口水呗。另外更有肾不好的、肝不好的、肾炎的、前列腺炎的，一宿啊跑十几遍卫生间。那些睡不着觉的、大便干燥的，哎呀，太多了。反正不管咋说吧，就是到了一定年龄，谁也不能达到这身子骨啊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不论您身体有啥问题，自己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可是一直没解决掉。如果让我说呢，您还是没找到好方法。好方法有没有呢？当然有，但是不是很多。我作为一个学医的，穿白大褂的，而且是祖国传统医学千千万万中医的一份子。我横下了一条心，我就一直走在弘扬养元疗法的路上，这么多年采取养元疗法，为那么多的人解决了那么多种的疾病。我的路啊，没走错，也没走歪，一步一个脚印儿，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经常有人跟我说，你看现在头衔也有了，你威望也有了，社会地位也不低。中医各个流派都精通，你没事儿，你也找个来钱道儿。有那么多人想给你投资开一个大医馆，你一分钱都不用拿，挣钱还分你一半，多好啊！放着大钱你不挣，非得天天在广播里给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讲你的扶正疗法呀，这是何苦呢？其实能跟我说这些话的人呢，都是没把我当外人的，那他们都是替我着想的人。说心里话，我挺感谢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任何人的追求啊，它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导弹之父钱学森，如果他呀，要是一直追求金钱，一直想享受高品质的生活的话，那在国外他要多少有多少，要啥给啥。可是他老人家不追求金钱，不追求地位。他回国搞科研，他想让祖国强大，没人敢欺负咱。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的追求。我现在很庆幸，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不是歪打正着走上了中医这条道啊，那现在肯定是离开仪器就不会给人治病的主，一辈子光会动刀子、开膛破肚去给人家治病去。西医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只是我不喜欢而已。人的记忆和被触动情感的那根弦儿啊，完全能决定以后在社会上的定位。就像当年我爸救人牺牲，以及我爸为人处事的那些思维、那些做法，他都严重影响了我。我爸呀，没什么文化。但是呢，他明理，他懂得做人做事儿啊，啥样是最好的。就像我们常遇到的这样一种人，比方说他善良，乐于助人，对任何事情啊，即便是吃了天大的亏，他也不抱怨，不记恨，这样的人令人佩服。你让他讲道理，他可能不会，可是呢，他会做，他做得很好。你看，从古至今，一些大德之人，他们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儿，他们所做的都是芝麻绿豆粒儿那么大点儿的，抠耳勺那么大点儿的小事儿，都是那么渺小、毫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儿。恰恰是这些微不。

你别像秦桧那样的，谁提起来谁都骂他，是不是？如果往回想一想，我学医，我学中医啊，完全我是被一些事儿呢给刺激了。到底是什么事儿刺激我了呢？我还得说一说我小时候，有一些对节目没什么作用的过程啊，我今天就简略一点哈，不详细说了。我从赵国叔叔家到阚福生叔叔家呢，这个时间很短。到了阚福生叔叔家以后，我仍然啊没待多久。我去他们家的一个月以后，阚婶就得了一种怪病，大肚子病，啊，肚子挺老大，三个多月的时间，这人就不行了。公社的卫生院还有县里的医院都跑了挺多回，最后去了省城，查出来了是肝腹水，但是病查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晚了。哎呀，回想起来，阚婶儿真是对我好得不得了，他们家养了六只母鸡，哎呀，一提阚婶我这眼泪又来了。他们家呢养了六只母鸡，开春呢那小鸡儿啊就开张了，隔一天下一个鸡蛋。那个时候大家知道都是小笨鸡儿下的鸡蛋呢，那都是这个有营养的啊，那小笨鸡儿有黑的黄的啊，这一只啊从开春到秋天也就能下个百八十个蛋吧，因为到了伏天小笨鸡儿还得歇伏嘛，那会儿呢它是不下蛋的，不生蛋的，就是你喂多少粮食它都不下蛋，不像现在的这个小鸡儿啊品种好，天天都能下蛋，叫什么叫连蛋，是不是？那养殖场那养的鸡呢，一天一个蛋，一天一个蛋，只要鸡舍温度好，不管春夏秋冬，这个蛋的产量都很高。阚福生叔叔啊，每天到生产队干活，出力气特别多，所以说呢，需要补养，需要营养啊。我没去他们家之前，阚婶呢都把这个鸡蛋攒起来，留着给阚叔吃。有的时候扎点鸡蛋酱，蒸点鸡蛋糕啥的，用大葱炒鸡蛋，或者是韭菜炒鸡蛋啥的，就是变着样的做，让阚叔呢能多吃点，吃着香，这样的话呢身体啊才有力气。可是自从我到了他们家呀，这些好吃的阚叔呢就一口都不动了，一到饭桌上就把这个带鸡蛋的菜呀都推到我跟前来，说啥呢，闺女啊使劲吃使劲造啊，多吃长高个子。虽然那鸡蛋呢看着是黄乎乎油汪汪颤巍巍的，我也很想吃也很馋，可是我总觉得我要是都吃了那可就是不懂事儿了。因为平时我爸活着的时候啊，你看我姥啊我姥爷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爸呢也是把最好吃的这些东西啊推到我姥和我姥爷面前啊，吃饭之前呢我爸会嘱咐我一句，闺女啊，姥姥姥爷来了，在咱家这段日子你妈会做可口的饭菜给你姥给你姥爷吃，肯定会蒸点大米饭烙几张糖饼啥的，你别跟姥姥姥爷抢着吃啊，他们岁数大了，吃好吃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你呢还小，吃好吃的东西的日子啊在后头呢。所以我爸的话总在耳边提示我，尽量的把好吃的留给老人。其实好不好吃啊，也就当时吃的时候有感觉，能暂时的满足口腹之欲罢了，是吧？香香嘴巴臭臭屁股，能填饱肚子就行呗。所以呢，在阚叔家生活的那段日子呀，已经逐渐懂事儿的我呢，一看见桌子上有什么差样的饭菜，也就是做的比较好的饭菜啊，我都尽量不吃。然后阚叔呢好像看出来了，他就劝我吃，我就找各种理由推脱，我说叔啊，我这个肚子可怪了，吃点油性大的呀就拉肚子，大饼子就咸菜倒是没事儿。每一次推脱

过后啊，看书都会叹一口气，然后眼圈就红红的，就说了，丫头懂事儿的，叫人心疼啊。坎婶得病之前呢，她就是脸色不好，发黄，而且脸上啊一点光都没有。过去坎婶啊可能干活了，地里边的，家里头的，炕上的，地下的，屋里屋外的，啥都行，啥都能干。后来病了之后吧，这人就懒了。我穿的那些衣服啊，以前坎婶都是三四天吧就让我脱下来，然后呢给我从头到脚洗一遍。自从他身体生病了之后啊，间隔的时间就长了点儿。有两次呢，隔一周他没给我洗。坎叔心细呀，他发现了。他就有点怀疑这坎婶是不是伺候我伺候够了。晚上啊，我先睡着了。坎叔呢躺在炕上，小声地问坎婶说，丫头的衣裳你咋这么老多天不给孩子洗洗呢，都埋汰成啥样了。这个埋汰呀是东北话，就是这衣服都脏成什么样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坎叔说了，这衣服都埋汰成啥样了，你咋不给孩子洗洗。坎婶没回答。坎叔又说了，咱可不敢对丫头有一丁点的不好啊，那样咱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老孙大哥，等咱老了也没了，有啥脸去见老孙大哥呀。老半天了，坎婶才回答说，这阵子呀，我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看到啥活啊都懒得伸手，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坎叔听了之后使劲儿的把身一翻，翻过去之后呢埋怨了一句，懒人总有借口，还挺生气的。第二天我上学去了，晚上回到家，我看见坎婶坐在里屋的门槛上，把脸呢埋在两腿之间。看我回来了，他强打精神对我讲，丫头啊，一会儿把身上的衣裳脱下来，婶儿给你洗洗，睡觉前再给你洗洗头洗洗脚，婶儿把水呀都烧好了。我仔细一看呢，坎婶的眼睛是红红的，眼角还有泪痕呢，我就啥都明白了，一定是趁我不在家，坎叔因为坎婶没给我洗衣裳，俩人肯定是吵架拌嘴了。我说，婶儿啊，我都挺老大的了，以后我的衣裳洗个头啊洗个脚啥的我自己来。坎婶呢苦苦的笑了一下说，那哪行啊，小身子骨哪有洗衣裳的劲儿啊，再说一会儿用开水一会儿用凉水的，再烫坏了冰坏了咋整啊，等你再大点再说吧。我说，不行婶儿，我自己学着干，我真得学，你现在在旁边告诉我咋干，我干的不对你提醒我，几天我就学会了，你老这么伺候我，我永远都学不会，永远学不会，我离开家了我啥也不会，到时候抓瞎啊。也就是到时候这不着急吗。我说，学会了呀都是本领，婶儿啊，我求你了，你教我吧。坎婶听了之后呢点点头说，行，洗不动了你就停，然后婶儿来给你洗啊。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学着洗衣服，自己洗头，自己洗脚。后来呢，坎婶又教我做饭做菜，虽然是农村的大锅饭菜，不过呢，这个真为我后来一个人生活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坎婶病重的时候，恰好是秋收，生产队里啊，那会儿可忙了。所有的社员都是起早贪黑的收粮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收割机呀，都是靠人工掰苞米割黄豆割稻子，人手一把镰刀，那刀磨的都可快了，一割那个黄豆啊割稻子刷刷刷刷的，一会儿就割一大片，割完了之后呢赶马车的就一车一车往回拉，然后生产队的那个厂院里头啊，各样的庄稼呢都被拉回来了，堆得像小山似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都要忙上十几天，都收回来了还得晾晒，
晒干了还得打肠。什么叫打肠呢？就是这些粮食你晒干了，你得把它这个皮儿去掉啊，你得把这个真正的粮食给它收起来呀。所以那个时候，你像东北用的一些工具，石头滚子呀、油灯榔头、三股叉子、铁锹、羊叉、木锨，还有帆布口袋、中粮麻袋等等这些呀，全都派上用场了。啊，东北农村嘛，一收粮啊，一到秋收的时候，这些都是常用的工具。农村吧，就是这样，从春到秋，从种地到收地，啊，整个这个过程，翻地、趟地、点种、铲地、除草，一直到收割，一直到入仓，其实整个这个过程是很繁琐、很累人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呢，都很勤劳，谁都不说累，啊，大家都觉得能吃饱不饿着就挺知足了。坎婶儿的病吧，来得可急了。发病之前的一个礼拜呀，他就不怎么吃饭了，啊，贴的那个大饼子呀，那都是我们东北的家常菜嘛，家常饭啊，主食了。那个大饼子咬到嘴边嚼老半天了，他也不往下咽，就好像是咽不下去似的。然后脸色啊越来越不好，也就是说这个气色越来越差，人呢就开始暴瘦。过去呀，坎婶儿可壮实了，扛100多斤呢，一点气儿都不费。夏天到那个野外大地里边去割猪草、割猪菜，一大麻袋一大麻袋的。你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什么苋菜呀、曲麻菜呀，啊，都是喂猪的菜。那么这些菜呢，坎婶儿都能割一大麻袋一大把一大麻袋的，然后呢，自己呀就用肩膀呢这么扛回来。扛过来之后呢，把菜都剁碎了，然后用大锅呀烧火啊煮这个菜，就烀猪菜嘛。烀完的菜之后，撞到大缸里边发酵，啊，家家都有那个大缸装猪粮似的，煮完的那个菜都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喂猪。这些活全都是坎婶儿的，干活可婆实了，就是非常这个不娇气的那么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讲啊，那真是女汉子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女汉子了，干活可麻利了，可能干了。她发病是突然发病的，我们学校当时啊是放了秋收假，大班的学生呢也参与生产队的秋收，你像我们小班的就干一点力所能及的，捡一捡那个就是掉下来的那些苞米棒啊。捡一捡谷穗儿啥的，捡一捡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就是再集中到一起，然后再送到那个生产队去。坎婶儿呢，当时吧正在喂猪，手里边拎着个猪食桶，啊，喂猪都是一个小桶一个小桶的，从大缸里边盛这个猪食，然后盛到小桶里，每次都是拎着这个桶啊去喂猪的。坎婶儿呢，手里边拎个猪食桶。在猪圈的铁门那儿啊，啊，他看着猪吃食，但是呢，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一下子就晕倒了。正巧啊，那会儿我回来了，我刚进门，刚进门的时候我就看见，突然之间有一个影倒下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没往那儿看呢，我也不知道坎婶在那儿啊，我是用余光看到的，怎么有一个影？在我这眼前就晃了一下呢，我往那边一看，哎呀，那蓝色的衣裳我太熟悉了，我想一定是坎婶出事儿了，我就赶紧跑上前去。当时婶儿啊，脸朝下，右手的还拿着那个猪食瓢，她的鼻孔里边淌出了很多的血。当时嘴唇也磕破了，然后我就使劲儿的拽他，他呢，一开始眼睛都不睁，我使劲儿喊，使劲儿拽，半天了，那个眼睛才睁开。他看见是我，他就断断续续的说：“孩儿啊，把婶儿扶起来，不知道咋了，头一迷。”

0: 也不知道了。说到这儿吧，我插一句话啊，他这种情况吧，用临床的话说呀，叫肝昏迷，是肝病达到了一定程度，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突然迸发的一种情况。那么我当时呢，我把坎婶扶起来，慢慢的挪到了屋子里，扶他躺在炕上。他躺下之后呢，我就转身啊，我就使劲往外跑，干什么去呀？我得找坎叔回来呀。我去的时候啊，坎叔正在往大马车上装那个苞米穗子呢，我跑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简单的把坎婶的情况说完了，坎叔也顾不了我了，飞快的他也往家跑。当天呢，坎叔就用大马车把我坎婶拉到了县上的医院，医院查了一下，说肝腹水了，太晚了，去省里治吧。而且大夫埋怨坎叔，说人这一天天见瘦，肚子一天天见大，你这做老爷们儿的咋看不见呀？坎叔被问得无地自容。到了省里的医院，大夫也说这个病啊给耽误了，早点来，哪怕是早来三两个月也还有救，现在腹水都这样了，肝功能都不行了，只能维持打点点滴抽抽水吧，没别的办法。就这样，坎婶在医院住了十来天，然后自己就张罗回家。坎叔呢也觉得愧对坎婶，所以没事啊，他一个人就坐在病房外面的走廊里抽闷烟，一袋接一袋的抽，抽着抽着他自己也掉眼泪。我知道坎叔啊是舍不得坎婶。回到家以后没出半个月，坎婶就走了，人瘦的一把骨头。坎婶这一走啊，家里就剩下了坎叔一个人了，他儿子我院里的鸡鸭鹅狗都得靠他伺候。白天去生产队干活，回来了里里外外那么多的活都等着他，真够他呛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忙得脚打后脑勺。陈红军叔叔啊，看到这种情景就来找我砍树，意思是说你家现在是这种情况了，丫头我带走吧。砍树呢也点点头，然后呢对我陈叔讲说，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了，让丫头在我这儿啊就是遭罪，你带走吧，我隔三差五给丫头弄点好吃的送过去。所以你看人这一辈子呀，啥都得经历，啥都得承受，变故呢就是这么快。有时候我就想啊，如果说搁现在，我用我的所学，用我的扶正疗法，我坎婶的这个病一定能好起来。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呢，这是一个遗憾，确实是终生的遗憾。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

0: 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大家讲解。
3: 可能也是因为我经历的变故太多了，受的刺激太多了，也不知道触动了我哪根弦了吧，我一直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我要学好中医，让更多的病人都能在我的手里脱离疾病，能快点康复，能好好的过日子，别再像我们家，别再像坎婶这样弄得家破人亡。所以上大学的那段日子呀，四年的时间，别人玩我在学习，别人谈恋爱我还是在学习，别人去旅游那我还是在学习，整天泡在黄帝内经伤寒论千金方里边自拔不出来的，天天真的像钻进去一样。可是这些付出啊，确实都有了回报。我当年的那些同学呀，多数呢都是要名没名，要成就没成就的一般中医，有的是弃医从政了，还有的是半路改行了，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呢还扎在中医中药里面呢不出来，除了治病就是学习，然后考了医师，考了主治医师，考完主治医师考副高，考完副高了考正高正教授，真的就像电视上动物世界里头那个那叫什么呀，平头哥蜜獾那样哈，每一天每一时刻他不是在打架就是在去打架的路上。我也一样，我儿子就有好几次问过我，他说妈呀，你说别人到副教授的级别都很知足了，你咋副教授头衔都有了，你咋还学习考正教授呢？我告诉我儿子，我说儿子呀，你记住了，人活一辈子，吃喝玩乐这些事儿你别追求最高的，但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学识一定要做到有多高你就爬多高，学无止境，学的越多，尤其是当大夫当医生的，多学一样，多提高自己一点儿，就会给更多的病人解决更多的病痛，减少痛苦啊。你干啥你就得像啥样啊，是吧？你卖啥你吆喝啥，那你干大夫这行的你能不精吗？我说呀，你做任何行业你记住了，以后你也得做精了。 尤其是为人要有正义，有爱，心眼热。做每件事之前，你先把自己的心口窝捂热了，你再去热乎别人。这样呢，你就不亏心，你晚上睡觉，你就睡得踏实。做事儿啊，更要认真。你不做，你就永远别做。你要做，你就做最好的。我儿子听了，就说我，老觉得妈妈你不知足。我说我要是知足了，我就没进步了。活到老学到老，做事做精了，做圆满了，最后人生就没有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回想，觉得我没白活，这就行了。所以我跟我儿子说这些话吧，其实真是掏心窝的话。你就像现在我呢，算是学成了，有点能力了，
4: 能轻轻松松利用我的养元疗法
3: 解决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疾病了。我治好了那么多的肝病病人，治好了那么多的心脏病患者，治好了那么多的糖尿病病人，治好了那么多的难病、怪病、罕见病的病人。其实想想我自己啊，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当然这个话是开玩笑啊，就是不管谁说什么，我觉得我不能停止这个努力的。你按照75岁算吧，那我还有20多年吧，对不对？
4: 我能利用这20多年应用好我的益肾养元疗法，
3: 让更多的人健康啊，那这多好的事儿啊！那这20多年我活得多有价值啊！所以说我真的不能停下来，我也没有资格停下来。这又说远了啊！回过头来呀，还得说我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那说说这些往事，因为这些事儿啊，跟我现在给大家说的每天用的益肾养元疗法，它有非常大的关联。要是没啥关联的话吧，我说不说真的没啥用。有用的你不让说我也得说，没用的你打死我说我也不愿意说，浪费我的时间也浪费听众朋友的时间。所以回过头来说啊，我在陈红军叔叔家呀一共待了1年零几个月，我就到公社上中学了。我们县里20几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中学，然后学校的名字呢也是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排的。我们公社的中学呢排到了第15，所以就叫15中。我们中学呀有宿舍也有食堂，学生都是下边的各个大队来的。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孩子多呀，所以整体的学生的数量也不少。我去15中以后，我的班主任姓于，叫于淑华。于老师呢是教语文的，可能是孙汉章大爷跟他说过吧，他知道我爸的事迹。所以开学那天全班50来人，他把我叫到讲台上，面对着同学们，他跟大家说，同学们，这是前进大队的，大家以后在学习上生活上多多照顾同学啊。然后呢老师就鼓掌表示欢迎，下面的同学呢也跟着欢迎。那个时代的人呢都很踏实，对人也真诚。我们班级所有的同学知道我的身世以后，除了同情，更多的还是钦佩。这种钦佩我知道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我爸救人的事儿，这是一种荣光。只不过本该属于我爸的光环照在了我的头顶上了。学校的校长啊对我也是照顾有加，头一年我的学杂费学校给免了，4块5毛钱，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全学校就2个名额，我是其中一个。校长说，这个学生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照顾，英雄的后代，该学校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好。我住的宿舍呢是那种大炕，分南北，一铺炕上啊能睡12个人。当年呢柴火很少，不够烧的，所以屋子里就很冷，也没有电褥子。班主任老师啊就从家里边给我拿来了一个很厚的一个褥子， 还有一床很厚的棉被。于老师跟我讲，这是我给你做的，身子底下不凉啊，再盖一床厚被子，冷气就打不透。边说呢，于老师就边帮我把这个被子呀就铺好了。我当时我真的说不出来心里边是个什么滋味，我知道老师对我的那个关心呐，太让我温暖了。所以每天下了课，吃完晚饭，写完作业，我躺在那温暖的被窝里，我就能经常想起来老师啊跟我说的那个温暖的话。虽然我妈已经失踪好几年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从来不缺母爱。在生产队里，婶子大娘们真的都跟我自己亲妈没啥两样，有时候啊比亲妈照顾的还要细致贴心。这些过往啊，其实在我心里边真的是扎了根儿，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了。所以说，现在我把所有比我年长的男性我都视作父亲，把所有年长的女性我都看作是自己的妈妈。我尽我所能，只要求到我了，找到我了，任何困难我都全力去帮助。几乎啊，我的多数患者啊都跟我说过，感觉我像他们的女儿一样，都愿意和我唠唠嗑，除了问疾病的问题，就连生活当中像什么婆媳不和的矛盾呢，好多的老两口拌嘴了等等，很多事儿也都找我。其实说心里话，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啊，有可能是种啥种子结啥果吧，大家愿意跟我唠叨唠叨呢，我也觉得也挺高兴的。那么上学呀，初中那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对我来讲，我对于课程我并不认为很累，我也不觉得它难，就那几门课上课好好听，仔细听，听懂了再做几道题加强一下就会了，很轻松啊，所以我的每门功课呢都挺好的，在班级里边反正第一第二这个名次就是来回晃悠。然后于老师啊就让我当班长，我听他这么一说，我说老师啊，我没有领导能力，我当学习委员吧，班长我真当不了，我当学习委员，谁要是不会了我带一带教一教。老师听了说啊，那也行，你就负责同学们的学习管理。我说好。初中三年的下半年，于老师找我跟我说，初中可以考中专也可以考高中，现在中专呢要是毕业了就能分配，考高中以后啊就得考大学，考了大学了以后才能上班，你看看你是咋想的。我说老师，我还是想上大学。于老师听完了也说，你这学习成绩啊，要是上中专真可惜了，你就上高中吧，努力努力考一下，考咱们县里最好的三中，本科升学率能达到90%，这个学校是不错的啊。我说好的老师，我会努力的。所以中考的时候吧，其实我没觉得难，很轻松的，我真的就考上了老师说的这个三中啊，重点高中。高中三年那个课程是很累的，跟初中那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三年呢它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期。高一下半年，我告诉大家，我的人生啊又一次改变了，那么这个改变是我根本想都没想到的。生产队队长孙汉章大爷突然来到我们学校，匆匆忙忙地找到我，满脸都是高兴的色彩呀，把我拽到墙角跟我讲，闺女呀，你妈找到了，我们已经把她接回家了。我一听我妈找到了，我当时那眼泪呀咋也止不住了，哭了半天我才说出话。我就问，我说大爷，我妈咋样了？是瘦了还是胖了？

孙大爷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闺女呀，你想一想，在外面这么长时间，一个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饥一顿饱一顿的，能胖吗？”我听了之后啊，我转身就往教室跑。我跑到了教室，老师看到我满眼都是眼泪，赶紧问我：“你这是怎么了？”我说：“老师啊，我要请假。”我妈找到了，我得回家看看我妈。因为老师啊早就知道我的情况，听了这个话对我说：“那赶紧回去吧。”说完了，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来5块钱，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呢，容不得我推脱，老师呢，把我的手就攥起来，让我别松手，把钱拿好了，往外就推我。快去，快去车站买票，下午就一趟车。我知道老师啊，他是替我高兴的，想让我赶紧回家去看看自己的妈。我给老师鞠了一个躬，我就赶紧往出跑。这一路上，我一句话都不想说。孙汉章大爷就坐在靠车窗的位置，歪着脸看外面。我努力地回想着我妈当年的样子，她走路的样子，她的一颦一笑，她做饭炒菜的样子，里里外外忙活干活的样子。想着想着，眼泪就淌出来了。大客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距离这村子越来越近了，我的那颗心呢，就更加忐忑不安了。我一直在心里描绘我妈现在是什么样了。我不知道受到我爸去世那么大的一个打击而疯掉的我的妈妈还能不能认识我了。好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个黄毛丫头已经长高了，长大了。我妈的精神问题有没有好转呢？在以后的日子里，能不能陪伴我呀？我这心里呀，越想越乱，简直乱成一锅粥了，脑袋里边啊，也像是一团浆糊一样。村子还是老样子，村口的老柳树啊，还是在那儿屹立着，石碾子、石磨还在那儿，炊烟的味道也没有变，就连村子里边的土路啊，仍然是那样的坑坑洼洼的样子。孙大爷领着我往他家走，快到大门口的时候，孙大爷特意的嘱咐我一句：“闺女啊，一会儿进屋看到你妈，不论啥情况，尽量控制住自己，你可稳定点啊，别吓着她。”我使劲的点点头。进屋了，屋子里边有很多人，看见孙大爷领着我回来了，很多人呢都往边上闪。给我让出来一条道，为的就是给我更多的空间。屋子里边的光线很足，在炕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盘腿坐在那儿，眼神呆滞的看着外面。我迈步走进去，那一刻，她的眼睛放出了一道光亮。我停住脚步，我站在那儿看着他，千言万语啊，堵在嗓子眼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就是我妈妈，她身上的衣裳脏得不成样子，已经看不出来原来的颜色了。她的头发好像很多年都没有清洗，也没有梳理了，可能是缺乏营养吧。那头发呀，焦黄焦黄的，双手呢黑黑的，裤子膝盖那个位置啊都是破洞。我低下头，当我看见炕沿下面那双鞋子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那是一双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鞋子，根本就不是一双，左脚是带松紧带的一个单鞋，一只布鞋。右脚呢是一只絮了棉花的棉鞋，两只鞋子脚趾

0: 的那个位置啊，都露出了窟窿。我慢慢的走过去，我妈看我向她走过来，她就往炕边啊挪了挪。然后呢，我没想到的是，她很快的下地了，光着脚站在那儿。我盯着她毫无血色的脸，好半天呢，我想喊出那声好多年都没喊过的一个字儿。他轻轻地伸出两只手，扣在了我的脸蛋上，轻轻地从上往下抚摸我。他的眼里忽然闪现出了泪花，泪水滴滴答答的就落下来了。我张开手臂，我一下子就搂住了他的脖子，把头埋在了他的怀里。妈妈的胸脯是温热温热的，这种温热我太熟悉了。她的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到了我的脖子上，我使劲的把头往她的怀里埋。好半天，我终于喊出了我梦寐以求的那个字儿。我妈听我叫她，呜呜了两下，算是回答了。我能感觉到他搂着我的胳膊越来越紧了。我妈找到了，回来了，整个村子的人呢都跟着高兴。孙大娘张罗着饭菜，婶子大娘们张罗着给我妈洗澡梳头换衣服。我妈虽然不说话，但是呢她也不再有那种暴躁的情绪了。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我妈在外边遭了哪些罪，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只听说找到我妈的时候，他跑到了河北涿州，是我们生产队一个姓周的社员去河北家走亲戚，那么在一条街上偶尔的遇到的。当时我妈正在垃圾桶里边找吃的，那么这位同村的社员呢，他觉得这个身影这么熟悉啊，就凑上前去仔细的一看，果然是我妈。他就把我妈带到了他的亲戚家，然后又给买了一张火车票，把我妈带回来了。那么远的路，不知道我妈怎么就跑到了河北，上千里呀，就一步一步走，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白天吃啥？晚上睡在哪儿？有没有人打她骂她？我都不敢仔细想这些，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想。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和我妈呢，就在孙大爷家住下了。我妈妈还是不怎么说话。我坐在炕沿边上，我找了一把剪子给我妈呀剪手指甲、剪脚指甲。她很接受，只是不说话。不过呢，我只要走到哪儿啊，他的眼神就跟到那儿，就眼睛睛地瞅着我，就好像这些年他没看到我，这一次要把我看个够一样，都要补上一样。那天晚上我钻进我妈的被窝，我用手搂着她瘦瘦的身体，我忽然有了一种感觉，即便是过去照顾我的那些大娘婶子对我再好，也是搂着我睡觉，可是那种温暖啊，和母亲的味道真的不一样。我妈回来了，我真的怕再一次失去她。后来我睡着了，我突然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脚，朦朦胧胧当中我睁开了眼睛，我借着外面射进来的月光，我看见我妈呀，把我脚放在他的腿上，正用手抚摸着我爸当年带我看电影给我留下的那道长长的疤痕。他一边抚摸一边掉眼泪，我没敢动，我知道我妈一定是想起我爸了，他也一定是这么多年太想念我了，所以只能用那道伤疤 来带动他的回忆。我耽误了两天的课程，我该回学校了。我跟孙大爷讲，我说大爷呀，要带我妈一起走，我永远不能再跟我妈离开了。孙大爷说，也行啊，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一定要有院门的，你上学走了锁好门，这样你妈就不乱走了。我说好，我就点点头。每年呢，政府都给我们家一笔钱，有几百块钱，这个钱呢一直攒着好多年了，一分没动，都在我孙大爷家保管着呢。平时我所用的钱呀，都是生产队里边每家每户给凑的。孙大爷说，这些钱是你爸用命换来的，要用到坎节上。什么叫坎节呢？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候才用，不能随便花的意思。那么你呀，和你妈到县里去，大爷把钱交给你，你省着点花啊，看好你妈是最主要的，一定记住了，把你妈看好了，照顾好了。我说大爷你放心吧。就这样我们到了县里，到了县里，我在我们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院子，砖平房。那么打那天起啊，我又有家了，我也又有妈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虽然我妈不能交流，但是只要我能看着她，她就是啥也不干，我都打心眼里啊，感到有安全感，感觉到温暖。就这样，我和我妈在县里边待了两年多的时间。高考的时候，我以最高的分数顺利地考上了医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带着我妈的。毕业之后有了工作，通过用自己学的这些知识，一直给我妈治疗她的精神疾病。七八年的时间里，我用过很多的方法，但是收效甚微。一直到我应用了益肾养元疗法以后，我妈的病既然是奇迹般的好起来了。她从会笑了，到会哭了，到会说了，到愿意唠嗑了，一直到最后回归正常，大约用了7个月的时间。您看啊，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些事儿，您可能感觉得到了。前面我说的益肾养元疗法呀，它是很实用、很奏效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这个疗法适应任何疾病，内外妇儿、疑难杂症，西医没法治的、治不好的，益肾养元疗法呀都能解决。啊，所以这也是我后来的一个成就吧。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哈，我不能多讲了。明天呢，再跟大家唠一唠、讲一讲我在高中到大学的那段时间，我是怎么照顾我妈的，我们走过了一个怎样艰难的历程。您要是愿意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您就打开收音机，我讲给您听。今天呢，咱们就先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人这一辈子呀，从小到大一直到老，总是在沟沟坎坎的路上走着，平平坦坦的光溜溜的大道很少啊。你不信的话，你就回忆一下自己走过的日子，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人活一辈子有个规律啊，当然这个是我总结出来的哈，不一定完全对。什么规律呢？你就看身边的人，小时候、少年时期、青年时期，要是遭的罪越多，到中年以后、老年以后，他这个结尾啊都挺好。相反的，如果少年时期家庭条件非常优越，要啥有啥，吃不完用不尽的，净享福了，那么他后半生呢，多数都是比较苍凉的。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啊，你不能好一辈子，不好也不能是从娘胎里边出来这一辈子都受苦，是吧？老天爷呀，还是公平的，他不会让这一个人一辈子全是享福，让这个人一辈子全是受罪，他肯定会给你一条出路的。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好像是说什么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他也一定给你打开一扇窗，是吧？有这么一句话。老话说呀，天外无绝人之路， 这个话是正确的。就拿我们现在很多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来说吧，心脏不舒服，心绞痛，心慌胸闷，是吧？又是早搏又是心衰的，还有的有风湿骨病好几样，基本上都占全了。手脚疼，腰椎间盘脱出，走几步道那大腿根儿啊一直疼到那个脚后跟儿，是吧？更有糖尿病的，眼瞅着这好吃好喝的就不敢动筷子，真是啊，馋的那满嘴哈喇子，什么意思呢？馋的都流口水呗。另外更有肾不好的，肝不好的，肾炎的，前列腺炎的，一宿啊跑十几遍卫生间。那些睡不着觉的，大便干燥的，哎呀太多了。反正不管咋说吧，就是到了一定年龄，谁也不能达到这身子骨啊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不论您身体有啥问题，自己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可是一直没解决掉。如果让我说呢，您还是没找到好方法。好方法有没有呢？当然有，但是不是很多。我作为一个学医的，穿白大褂的，而且是祖国传统医学千千万万中医的一份子，我横下了一条心，我就一直走在弘扬养元疗法的路上，这么多年采取养元疗法，为那么多的人解决了那么多种的疾病，我的路啊没走错也没走歪，一步一个脚印儿，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经常有人跟我说，你看现在头衔也有了，你威望也有了，社会地位也不低，中医各个流派都精通，你没事儿你也找个来钱道，有那么多人想给你投资开一个大医馆，你一分钱都不用拿，挣钱还分你一半，多好啊。放着大钱你不挣，非得天天在广播里给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讲你的扶正疗法呀，这是何苦呢？其实能跟我说这些话的人呢，都是没把我当外人的，那他们都是替我着想的人，说心里话我挺感谢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任何人的追求啊它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导弹之父钱学森，如果他呀要是一直追求金钱，一直想享受高品质的生活的话，那在国外他要多少有多少，要啥给啥。可是他老人家不追求金钱，不追求地位，他回国搞科研，他想让祖国强大，没人敢欺负咱。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的追求。我现在很庆幸，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不是歪打正着走上了中医这条道啊，那现在肯定是离开仪器就不会给人治病的主，一辈子光会动刀子开膛破肚去给人家治病去。西医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只是我不喜欢而已。人的记忆和被触动情感的那根弦儿啊，完全能决定以后在社会上的定位。就像当年我爸救人牺牲，以及我爸为人处事的那些思维，那些做法，他都严重影响了我。我爸呀，没什么文化，但是呢，他明理，他懂得做人做事儿啊，啥样是最好的。就像我们常遇到的这样一种人，比方说他善良，乐于助人，对任何事情啊，即便是吃了天大的亏，他也不抱怨不记恨，这样的人令人佩服。你让他讲道理他可能不会，可是呢他会做，他做得很好。你看从古至今一些大德之人，他们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儿，他们所做的都是芝麻绿豆粒那么大点的，抠耳勺那么大点的小事儿，都是那么渺小毫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儿。恰恰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我们把它累积到一块儿，越积攒越多，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个人完整的一生。就像咱们攒钱， 每天每个月你都往存折里边呢存一点儿，存10块，存100块，慢慢慢慢的就积累到1000块、1万块了，是吧？你只要有了，你暂时还用不着的，你就往里存呗。存钱这个过程，你别去体会，也别在意。日积月累了，存了几年、十几年以后，到银行一查，哎呦，好几万呢，十好几万呢，是不是？好几十万呢？那这就是积累的一个结果。人生是什么呀？说白了就是别白活，活着有影儿，死了也得留个好名声。

韩婶儿就得了一种怪病，大肚子病，啊，肚子挺老大，3个多月的时间，这人就不行了。公社的卫生院还有县里的医院都跑了挺多回，最后去了省城，查出来了是肝腹水，但是病查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晚了。哎呀，回想起来，韩婶儿真是对我好得不得了。他们家养了6只母鸡，哎呀，一提砍手，我的眼泪又来了。他们家呢养了6只母鸡，开春呢那小鸡儿啊就开张了，隔一天下一个鸡蛋。那个时候大家知道，都是小笨鸡儿下的鸡蛋呢，那都是这个有营养的啊。那小笨鸡儿有黑的、黄的，啊，这一只啊，从开春到秋天。也就能下个80-80个蛋吧，因为到了伏天，小笨鸡儿还得歇伏嘛。那会儿呢，它是不下蛋的，不生蛋的，就是你喂多少粮食，它都不下蛋。不像现在的这个小鸡儿啊，品种好，天天都能下蛋。叫什么叫连蛋儿，是不是？那养殖场那养的鸡呢，一天一个蛋，一天一个蛋，只要鸡舍温度好，不管春夏秋冬，这个蛋的产量都很高。阚福生叔叔啊，每天到生产队干活，出力气特别多，所以说呢，需要补养，需要营养啊。我没去他们家之前，阚婶儿呢都把这个鸡蛋攒起来，留着给阚叔吃。有的时候榨点鸡蛋酱，蒸点鸡蛋糕啥的，用大葱炒鸡蛋，或者是韭菜炒鸡蛋啥的，就是变着样的做。让砍树呢，能多吃点，吃着香。这样的话呢，身体呀才有力气。可是自从我到了他们家呀，这些好吃的砍树呢，就一口都不动了。一到饭桌上，就把那个带鸡蛋的菜呀，都推到我跟前来，说啥呢？闺女啊，使劲吃，使劲造啊，多吃长高个子。虽然那鸡蛋呢，看着是黄乎乎、油汪汪、颤巍巍的，我也很想吃，也很馋。可是我总觉得，我要是都吃了，那可就是不懂事儿了。因为平时我爸活着的时候啊，你看我姥啊、我姥爷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爸呢，也是把最好吃的这些东西啊，推到我姥和我姥爷面前。啊，吃饭之前呢，我爸会嘱咐我一句：“闺女啊，姥姥姥爷来了，在咱家这段日子，你妈会做可口的饭菜给你姥爷吃，肯定会蒸点大米饭，烙几张糖饼啥的。你别跟姥姥姥爷抢着吃啊，他们岁数大了，吃好吃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你呢还小，吃好吃的东西的日子啊，在后头呢。”所以，我爸的话总在耳边提示我，尽量的把好吃的留给老人。其实好不好吃啊，也就当时吃的时候有感觉，能暂时的满足口腹之欲罢了，是吧？香香嘴巴，臭臭屁股，能填饱肚子就行呗。所以呢，在阚叔家生活的那段日子呀，已经逐渐懂事儿的我呢，一看见桌子上有什么差样的饭菜，也就是做的比较好的饭菜呀，我都尽量不吃。然后阚叔呢，好像看出来了，他就劝我吃，我就找各种理由推脱。我说叔啊，我这个肚子可怪了，吃点油性大的呀就拉肚子，大饼子就咸菜倒是没事儿。每一次推脱过后啊，阚叔都会叹一口气，然后眼圈就红红的，就说了。丫头懂事儿的，叫人心疼啊。阚婶得病之前呢，她就是脸色不好，发黄，而且脸上啊一点光都没有。过去阚婶啊可能干活了，地里边的、家里头的、炕上的、地下的、屋里屋外的，啥都行，啥都能干。后来病了之后吧，这人就懒了。我穿的那些衣服啊，以前阚婶都是3、4天吧就让我脱下来，然后呢给我从头到。

皂角洗一遍。自从他身体生病了之后啊，间隔的时间就长了点儿。有两次呢，隔一周他没给我洗。砍叔心细呀，他发现了，他就有点怀疑这砍婶是不是伺候我伺候够了。晚上啊，我先睡着了，砍叔呢躺在炕上，小声的问砍婶说：“丫头的衣裳，你咋这么老多天不给孩子洗洗呢？都埋汰成啥样了？”这个埋汰呀是东北话，就是这衣服都脏成什么样了，是这个意思。所以砍叔说了，这衣服都埋汰成啥样了，你咋不给孩子洗洗？砍婶没回答。砍叔又说了，咱可不敢对丫头有一丁点的不好啊，那样咱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老孙大哥，等咱老了也没了，有啥脸去见老孙大哥呀？老半天了，砍婶才回答，说这阵子呀，我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看到啥活啊都懒得伸手，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砍叔听了之后使劲儿的把身一翻，翻过去之后呢埋怨了一句，懒人总有借口，还挺生气的。第二天我上学去了，晚上回到家，我看见砍婶儿坐在里屋的门槛上，把脸呢埋在两腿之间，看我回来了，他强打精神对我讲，丫头啊，一会儿把身上的衣裳脱下来，婶儿给你洗洗，睡觉前再给你洗洗头洗洗脚，婶儿把水呀都烧好了。我仔细一看呢，砍婶儿的眼睛是红红的，眼角还有泪痕呢，我就啥都明白了，一定是趁我不在家，砍叔因为砍婶儿没给我洗衣裳，俩人肯定是吵架拌嘴了。我说，婶儿啊，我都挺老大的了，以后我的衣裳洗个头啊洗个脚啥的我自己来。砍婶儿呢苦苦地笑了一下，说那哪行啊，小身子骨哪有洗衣裳的劲儿啊，再说一会儿用开水一会儿用凉水的，再烫坏了冰坏了咋整啊，等你再大点再说吧。我说不行，婶儿，我自己学着干，我真得学，你现在在旁边告诉我咋干，我干的不对你提醒我，几天我就学会了，你老这么伺候我，我永远都学不会，永远学不会，我离开家了我啥也不会，到时候抓瞎啊，也就是到时候这不着急吗？我说学会了呀都是本领，婶儿啊，我求你了，你教我吧。砍婶听了之后呢点点头啊，说行，洗不动了你就停，然后婶儿来给你洗啊。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学着洗衣服，自己洗头，自己洗脚。后来呢，砍婶儿又教我做饭做菜，虽然是农村的大锅饭菜，不过呢，这个真为我后来一个人生活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砍婶儿病重的时候，恰好是秋收，生产队里啊，那会儿可忙了。所有的社员都是起早贪黑的收粮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收割机呀，都是靠人工掰苞米割黄豆割稻子，人手一把镰刀，那刀磨的都可快了，一割那个黄豆啊割稻子，刷刷刷刷的一会儿就割一大片，割完了之后呢，赶马车的就一车一车往回拉，然后生产队的那个厂院里头啊，各样的庄稼呢都被拉回来了，堆得像小山儿似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都要忙上十几天，都收回来了还得晾晒，晒干了还得打肠。什么叫打肠呢？就是这些粮食你晒干了，你得把它这个皮儿去掉啊，你得把这个真正的粮食给它收起来呀。所以那个时候你像东北用的一些工具，石头滚子呀，油灯榔头，三股叉子，铁锹，羊叉，木锨，还有帆布口袋，中粮麻袋等等，这些呀全都派上用场了啊。东北农村嘛，一收粮啊，一到秋收的时候，这些都是常用的工具。农村吧就是这样，从春到秋，从种地到收地
啊，整个这个过程，翻地、趟地、点种、铲地、除草，一直到收割，一直到入仓，其实整个这个过程是很繁琐、很累人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呢，都很勤劳，谁都不说累，啊，大家都觉得能吃饱不饿着就挺知足了。坎婶儿的病吧，来得可急了，发病之前的一个礼拜呀。他就不怎么吃饭了，啊，贴的那个大饼子呀，那都是我们东北的家常菜嘛，家常饭啊，主食了。那个大饼子咬到嘴边，嚼老半天了，他也不往下咽，就好像是咽不下去似的。然后脸色啊越来越不好，也就是说这个气色越来越差，人呢就开始暴瘦。过去呀，坎婶可壮实了。扛100多斤呢，一点劲儿都不费。夏天到那个野外大地里边去割猪草、割猪菜，一大麻袋一大麻袋的。你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什么苋菜呀、曲麻菜呀，啊，都是喂猪的菜。那么这些菜呢，坎婶儿都能割一大麻袋一大把一大麻袋的，然后呢，自己啊就用肩膀呢这么扛回来。扛回来之后呢，把菜都剁碎了。然后用大锅呀烧火，啊煮这个菜就烀猪菜嘛，烀完的菜之后撞到大缸里边发酵，啊家家都有那个大缸装猪粮似的，煮完的那个菜都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喂猪。这些活全都是坎婶儿的，干活可婆实了，就是非常这个不娇气的那么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讲啊，那真是女汉子。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女汉子了，干活可麻利了，可能干了。她发病是突然发病的，我们学校当时啊是放了秋收假，大班的学生呢也参与生产队的秋收，你像我们小班的就干一点力所能及的，捡一捡那个就是掉下来的那些苞米棒啊，捡一捡谷穗儿啥的。捡一捡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就是再集中到一起，然后再送到那个生产队去。坎婶儿呢，当时吧正在喂猪，手里边拎着个猪食桶，啊，喂猪都是一个小桶一个小桶的，从大缸里边盛这个猪食，然后盛到小桶里，每次都是拎着这个桶啊去喂猪的。坎婶儿呢，手里边拎个猪食桶。在猪圈的铁门那儿啊，啊，他看着猪吃食。但是呢，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一下子就晕倒了。正巧啊，那会儿我回来了，我刚进门，刚进门的时候我就看见，突然之间有一个影倒下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没往那儿看呢，我也不知道坎婶在那儿啊，我是用余光看到的，怎么有一个影？在我这眼前就晃了一下呢，我往那边一看，哎呀，那蓝色的衣裳我太熟悉了，我想一定是坎婶儿出事儿了，我就赶紧跑上前去。当时婶儿啊，脸朝下，右手的还拿着那个猪食瓢，她的鼻孔里边淌出了很多的血。当时嘴唇也磕破了，然后我就使劲的拽他，他呢，一开始眼睛都不睁，我使劲喊使劲拽，半天了，那个眼睛才睁开，他看见是我，他就断断续续的说：“孩儿啊，把婶儿扶起来，不知道咋了，头一迷糊，啥也不知道了。”说到这儿吧，我插一句话啊，他这种情况吧，用临床的话说呀，叫肝昏迷，是肝病达到了一定程度，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突然迸发的一种情况。那么我当时呢，我把坎婶扶起来，慢慢的挪到了屋子里，扶她躺在炕上。她躺下之后呢，我就转身啊，我就使劲往外跑。干什么去呀？我得找侃叔回来呀。我去的时候啊，侃叔正在往大马车上装那个。

0: 苞米穗子呢，我跑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简单的把砍婶的情况说完了，砍叔也顾不了我了，飞快的他也往家跑。当天呢，砍叔就用大马车把我砍婶拉到了县上的医院。医院查了一下，说肝腹水了，太晚了，去省里治吧。而且大夫埋怨砍叔，说人这一天天见瘦，肚子一天天见大，你这做老爷们儿的咋看不见呀？砍叔被问得无地自容。到了省里的医院，大夫也说这个病啊给耽误了，早点来，哪怕是早来三两个月也还有救，现在腹水都这样了，肝功能都不行了，只能维持打点点滴抽抽水吧，没别的办法。就这样，砍婶在医院住了十来天，然后自己就张罗回家。砍叔呢也觉得愧对砍婶，所以没事啊，他一个人就坐在病房外面的走廊里抽闷烟，一代接一代的抽。抽着抽着，他自己也掉眼泪。我知道砍叔啊是舍不得砍婶。回到家以后，没出半个月，砍婶就走了，人瘦的一把骨头。砍婶这一走啊，家里就剩下了砍叔一个人了。他儿子、我、院里的鸡鸭鹅狗都得靠他伺候。白天去生产队干活，回来了里里外外那么多的活都等着他，真够他呛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忙得脚打后脑勺。陈红军叔叔啊，看到这种情景就来找我砍叔，意思是说你家现在是这种情况了，丫头我带走吧。砍叔呢也点点头，然后呢对我陈叔讲，说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了，让丫头在我这儿啊就是遭罪，你带走吧，我隔三差五给丫头弄点好吃的送过去。所以你看人这一辈子呀，啥都得经历，啥都得承受，变故呢就是这么快。有时候我就想啊，如果说搁现在，我用我的所学，用我的扶正疗法，我砍婶的这个病一定能好起来。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呢，这是一个遗憾，确实是终生的遗憾。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大家讲解。
3: 可能也是因为我经历的变故太多了，受的刺激太多了，也不知道触动了我哪根弦了吧，我一直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我要学好中医，让更多的病人都能在我的手里脱离疾病，能快点康复，能好好的过日子，别再像我们家，别再像坎婶这样弄得家破人亡。所以上大学的那段日子呀，4年的时间，别人玩我在学习，别人谈恋爱我还是在学习，别人去旅游那我还是在学习，整天泡在黄帝内经伤寒论千金方里边自拔不出来的，天天真的像钻进去一样。可是这些付出啊，确实都有了回报。我当年的那些同学呀，多数呢都是要名没名，要成就没成就的一般中医，有的是弃医从政了，还有的是半路改行了，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呢还扎在中医中药里面呢不出来，除了治病就是学习，然后考了医师，考了主治医师，考完主治医师考副高，考完副高了考正高正教授，真的就像电视上动物世界里头那叫什么呀，平头哥蜜獾那样哈，每一天每一时刻他不是在打架就是在去打架的路上。我也一样，我儿子就有好几次问过我，他说妈呀，你说别人到副教授的级别都很知足了，你咋副教授头衔都有了，你咋还学习考正教授呢？我告诉我儿子，我说儿子呀，你记住了，人活一辈子，吃喝玩乐这些事儿你别追求最高的，但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学识一定要做到有多高你就爬多高，学无止境，学的越多，尤其是当大夫当医生的，多学一样，多提高自己一点儿，就会给更多的病人解决更多的病痛，减少痛苦啊。你干啥你就得像啥样啊，是吧，你卖啥你吆喝啥，那你干大夫这行的你能不精吗？我说呀，你做任何行业你记住了，以后你也得做精了，尤其是为人要有正义有爱心眼热，做每件事之前你先把自己的心口窝捂热了，你再去热乎别人，这样呢你就不亏心，你晚上睡觉你就睡得踏实。做事儿啊更要认真，你不做你就永远别做，你要做你就做最好的。我儿子听了就说，我老觉得妈妈你不知足，我说我要是知足了我就没进步了，活到老学到老，做事做精了做圆满了， 最后人生就没有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回想，觉得我没白活，这就行了。所以我跟我儿子说这些话吧，其实真是掏心窝的话。你就像现在我呢，算是学成了，有点能力了，能轻轻松松利用我的养元疗法解决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疾病了。我治好了那么多的肝病病人，治好了那么多的心脏病患者，治好了那么多的糖尿病病人，治好了那么多的难病怪病罕见病的病人。其实想想我自己啊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当然这个话是开玩笑啊，就是不管谁说什么，我觉得我不能停止这个努力的。你按照75岁算吧，那我还有20多年吧，对不对？
4: 我能利用这20多年应用好我的益肾养元疗法，
3: 让更多的人健康啊，那这多好的事儿啊。那这20多年我活得多有价值啊。所以说我真的不能停下来，我也没有资格停下来。这又说远了啊，回过头来呀，还得说我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那说说这些往事，因为这些事儿啊，跟我现在给大家说的每天用的益肾养元疗法，它有非常大的关联。要是没啥关联的话吧，我说不说真的没啥用。有用的你不让说我也得说，没用的你打死我说我也不愿意说，浪费我的时间也浪费听众朋友的时间。所以回过头来说啊，我在陈红军叔叔家呀一共待了1年零几个月，我就到公社上中学了。我们县里20几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中学，然后学校的名字呢也是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排的。我们公社的中学呢排到了第15，所以就叫15中。我们中学呀有宿舍也有食堂，学生都是下边的各个大队来的。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孩子多呀，所以整体的学生的数量也不少。我去15中以后，我的班主任姓于，叫于淑华。于老师呢是教语文的，可能是孙汉章大爷跟他说过吧，他知道我爸的事迹。所以开学那天全班50来人，他把我叫到讲台上，面对着同学们，他跟大家说，同学们，这是前进大队的，大家以后在学习上生活上多多照顾同学啊。然后呢老师就鼓掌表示欢迎，下面的同学呢也跟着欢迎。那个时代的人呢都很踏实，对人也真诚。我们班级所有的同学知道我的身世以后，除了同情，更多的还是钦佩。这种钦佩我知道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我爸救人的事儿，这是一种荣光。只不过本该属于我爸的光环照在了我的头顶上了。学校的校长啊对我也是照顾有加，头一年我的学杂费学校给免了，4块5毛钱，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全学校就2个名额，我是其中一个。校长说，这个学生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照顾，英雄的后代，该学校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好。我住的宿舍呢是那种大炕，分南北，一铺炕上啊能睡12个人。当年呢柴火很少，不够烧的，所以屋子里就很冷，也没有电褥子。班主任老师啊就从家里边给我拿来了一个很厚的一个褥子，还有一床很厚的棉被。于老师跟我讲，这是我给你做的，身子底下不凉啊，再盖一床厚被子，冷气就打不透。边说呢，于老师就边帮我把这个被子呀就铺好了。我当时我真的说不出来心里边是个什么滋味，我知道老师对我的那个关心呢太让我温暖了。所以每天下了课，吃完晚饭，写完作业，我躺在那温暖的被窝里，我就能经常想起来老师啊跟我说的那个温暖的话。 虽然我妈已经失踪好几年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从来不缺母爱。在生产队里，婶子大娘们真的都跟我自己亲妈没啥两样，有时候啊比亲妈照顾的还要细致贴心。这些过往啊，其实在我心里边真的是扎了根儿，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了。所以说现在我把所有比我年长的男性我都视作父亲，把所有年长的女性我都看作是自己的妈妈。我尽我所能，只要求到我了，找到我了，任何困难我都全力去帮助。几乎啊，我的多数患者啊都跟我说过，感觉我像他们的女儿一样，都愿意和我唠唠嗑，除了问疾病的问题，就连生活当中像什么婆媳不和的矛盾呢，好多的老两口拌嘴了等等很多事儿也都找我。其实说心里话，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啊，有可能是种啥种子结啥果吧，大家愿意跟我唠叨唠叨呢，我也觉得也挺高兴的。那么上学呀，初中那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对我来讲，我对于课程我并不认为很累，我也不觉得它难，就那几门课上课好好听，仔细听，听懂了再做几道题加强一下就会了，很轻松啊。所以我的每门功课呢都挺好的，在班级里边反正第一第二这个名次就是来回晃悠。然后于老师啊就让我当班长，我听他这么一说，我说老师啊，我没有领导能力，我当学习委员吧，班长我真当不了，我当学习委员，谁要是不会了我带一带教一教。老师听了说啊，那也行，你就负责同学们的学习管理。我说好。初中三年的下半年，于老师找我跟我说，初中可以考中专也可以考高中，现在中专呢要是毕业了就能分配，考高中以后啊就得考大学，考了大学了以后才能上班，你看看你是咋想的。我说老师，我还是想上大学。于老师听完了也说，你这学习成绩啊要是上中专真可惜了，你就上高中吧，努力努力考一下，考咱们县里最好的三中，本科升学率能达到90%，这个学校是不错的啊。我说好的老师，我会努力的。所以中考的时候吧，其实我没觉得难，很轻松的，我真的就考上了老师说的这个三中啊，重点高中。高中三年那个课程是很累的，跟初中那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三年呢它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期。高一下半年，我告诉大家，我的人生啊又一次改变了。那么这个改变是我根本想都没想到的。生产队队长孙汉章大爷突然来到我们学校，匆匆忙忙地找到我，满脸都是高兴的色彩呀，把我拽到墙角跟我讲，闺女呀，你妈找到了，我们已经把她接回家了。我一听我妈找到了，我当时那眼泪呀咋也止不住了，哭了半天我才说出话。我就问，我说大爷，我妈咋样了，是瘦了还是胖了？孙大爷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闺女啊，你想一想，在外面这么长时间一个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饥一顿饱一顿的能胖吗？我听了之后啊，我转身就往教室跑。我跑到了教室，老师看到我满眼都是眼泪，赶紧问我，你这是怎么了？我说老师啊，我要请假，我妈找到了，我得回家看看我妈。因为老师啊早就知道我的情况，听了这个话对我说，那赶紧回去吧。说完了，从自己的裤兜

包里掏出来5块钱，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呢，容不得我推脱，老师呢，把我的手就攥起来，让我别松手，把钱拿好了，往外就推我，快去，快去车站买票，下午就一趟车。我知道老师啊，他是替我高兴的，想让我赶紧回家去看看自己的妈。我给老师鞠了一个躬，我就赶紧往出跑。这一路上我一句话都不想说，孙汉章大爷就坐在靠车窗的位置，歪着脸看外面。我努力地回想着我妈当年的样子，她走路的样子，她的一颦一笑，她做饭炒菜的样子，里里外外忙活干活的样子，想着想着眼泪就淌出来了。大客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距离这村子越来越近了，我的那颗心呢就更加忐忑不安了。我一直在心里描绘我妈现在是什么样了，我不知道受到我爸去世那么大的一个打击而疯掉的我的妈妈还能不能认识我了。好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个黄毛丫头已经长高了，长大了，我妈的精神问题有没有好转呢？在以后的日子里能不能陪伴我呀？我这心里呀，越想越乱，简直乱成一锅粥了，脑袋里边啊也像是一团浆糊一样。村子还是老样子，村口的老柳树啊还是在那儿屹立着，石碾子石磨还在那儿，炊烟的味道也没有变，就连村子里边的土路啊仍然是那样的坑坑洼洼的样子。孙大爷领着我往他家走，快到大门口的时候，孙大爷特意的嘱咐我一句，闺女啊，一会儿进屋看到你妈不论啥情况尽量控制住自己，你可稳定点啊，别吓着她。我使劲的点点头。进屋了，屋子里边有很多人，看见孙大爷领着我回来了，很多人呢都往边上闪，给我让出来一条道，为的就是给我更多的空间。屋子里边的光线很足，在炕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盘腿坐在那儿，眼神呆滞的看着外面。我迈步走进去，那一刻她的眼睛放出了一道光亮。我停住脚步，我站在那儿看着他，千言万语啊堵在嗓子眼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就是我妈妈，她身上的衣裳脏得不成样子，已经看不出来原来的颜色了。她的头发好像很多年都没有清洗，也没有梳理了，可能是缺乏营养吧，那头发呀焦黄焦黄的，双手呢黑黑的，裤子膝盖那个位置啊都是破洞。我低下头，当我看见炕沿下面那双鞋子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那是一双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鞋子，根本就不是一双，左脚是在松紧带的一个单鞋，一只布鞋，右脚呢是一只蓄了棉花的棉鞋，两只鞋子脚趾的那个位置啊都露出了窟窿。我慢慢的走过去，我妈看我向她走过来，她就往炕边啊挪了挪，然后呢我没想到的是她很快的下地了，光着脚站在那儿。我盯着她毫无血色的脸好半天呢，我想喊出那声好多年都没喊过的一个字儿。他轻轻地伸出两只手扣在了我的脸蛋上，轻轻地从上往下抚摸我。

0: 的眼里忽然闪现出了泪花，泪水滴滴答答的就落下来了。我张开手臂，我一下子就搂住了他的脖子，把头埋在了他的怀里。妈妈的胸脯是温热温热的，这种温热我太熟悉了。她的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到了我的脖子上，我使劲儿的把头往她的怀里埋。好半天，我终于喊出了我梦寐以求的那个字儿。我妈听我叫她，呜呜了两下，算是回答了。我能感觉到，她搂着我的胳膊越来越紧了。我妈找到了，回来了，整个村子的人呢都跟着高兴。孙大娘张罗着饭菜，婶的大娘们张罗着给我妈洗澡、梳头、换衣服。我妈虽然不说话，但是呢，她也不再有那种暴躁的情绪了。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我妈在外边遭了哪些罪，她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只听说找到我妈的时候，她跑到了河北涿州，是我们生产队一个姓周的社员去河北家走亲戚，那么在一条街上偶尔的遇到的。当时我妈正在垃圾桶里边找吃的，那么这位同村的社员呢，他觉得这个身影这么熟悉啊，就凑上前去仔细的一看，果然是我妈。他就把我妈带到了他的亲戚家，然后又给买了一张火车票，把我妈带回来了。那么远的路，不知道我妈怎么就跑到了河北，上千里呀，就一步一步走，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白天吃啥？晚上睡在哪儿？有没有人打她骂她？我都不敢仔细想这些，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想。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和我妈呢就在孙大爷家住下了。我妈妈还是不怎么说话，我坐在炕沿边上，我找了一把剪子给我妈呀剪手指甲、剪脚指甲。她很接受，只是不说话。不过呢，我只要走到哪儿啊，她的眼神就跟到哪儿，就眼盯盯地瞅着我，就好像这些年他没看到我，这一次要把我看个够一样，都要补上一样。那天晚上，我钻进我妈的被窝，我用手搂着她瘦瘦的身体，我忽然有了一种感觉，即便是过去照顾我的那些大娘婶子对我再好，也是搂着我睡觉，可是那种温暖啊，和母亲的味道真的不一样。我妈回来了，我真的怕再一次失去她。后来我睡着了，我突然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脚，朦朦胧胧当中我睁开了眼睛，我借着外面射进来的月光，我看见我妈呀把我脚放在她的腿上，正用手抚摸着我爸当年带我看电影给我留下的那道长长的疤痕。他一边抚摸一边掉眼泪，我没敢动，我知道我妈一定是想起我爸了，她也一定是这么多年太想念我了，所以只能用那道伤疤来带动她的回忆。我耽误了两天的课程，我该回学校了。我跟孙大爷讲，我说大爷呀，要带我妈一起走，我永远不能再跟我妈离开了。孙大爷说也行啊，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一定要有院门的，你上学走了锁好门，这样你妈就不乱走了。我说好，我就点点头。每年呢，政府都给我们家一笔钱，有几百块钱，这个钱呢一直攒着好多年了，一分没动，都在我孙大爷家保管着呢。 平时我所用的钱呀，都是生产队里边每家每户给凑的。孙大爷说，这些钱是你爸用命换来的，要用到坎肩上。什么叫坎肩呢？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候才用，不能随便花的意思。那么，你呀和你妈到县里去，大爷把钱交给你，你省着点花啊。看好你妈是最主要的，一定记住了，把你妈看好了，照顾好了。我说大爷，你放心吧。就这样，我们到了县里。到了县里，我在我们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院子，砖平房。那么打那天起呀，我又有家了，我也又有妈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虽然我妈不能交流。但是只要我能看着他，他就是啥也不干，我都打心眼里啊，感到有安全感，感觉到温暖。就这样，我和我妈在县里边待了2年多的时间。高考的时候，我以最高的分数顺利地考上了医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带着我妈的。毕业之后有了工作，通过用自己学的这些知识，一直给我妈治疗她的精神疾病。7、8年的时间里，我用过很多的方法，但是收效甚微。一直到我应用了益肾养元疗法以后，我妈的病既然是奇迹般的好起来了。她从会笑了，到会哭了，到会说了。到愿意唠嗑了，一直到最后回归正常，大约用了7个月的时间。您看啊，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些事儿，您可能感觉得到了。前面我说的益肾养元疗法呀，它是很实用、很奏效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这个疗法适应任何疾病，内外妇儿、疑难杂症，西医没法治的。治不好的益肾养元疗法呀，都能解决，啊，所以这也是我后来的一个成就吧。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哈，我不能多讲了，明天呢，再跟大家唠一唠，讲一讲我在高中到大学的那段时间，我是怎么照顾我妈的，我们走过了一个怎样艰难的历程。您要是愿意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您就打开收音机，我讲给您听。今天呢，咱们就先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

0: 反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兵部尚书贾茂轩为了把持兵权，保举他儿子贾天彪到三官解围。贾茂轩说，我为什么要保举天彪呢？他是我儿子，这叫见贤不避亲。我知他有能耐，我当爹能不知道他有本事吗？自幼习文练武，舞枪弄棒，熟读兵书，善晓战机，他够将才，也够帅才，我才保举他。寇准心的话，你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儿子都是自己的好，可是看好不行啊，没能的呀。哎呀，我说贾尚书，您的儿子不用挂帅了，边关有元帅，缺将官，你儿子马前没有三合之用，就不用去了。贾天彪心的话，寇老心儿，你太可恨了，我爹保举我升官，我明白呀，把兵权先弄到手啊，有兵权才有一切呀，没兵权，我弄个棍儿往那一站有什么用啊？这叫我领兵带队到三关去，这一道上地方官员得给我进贡多少东西，多少钱呢，我就发财了。那还不说呢，杨六郎，哎，你们在朝里跺一脚京城烂颤，那阵儿该我们老贾家的了。这小子有私心，寇准明白。贾茂轩把眼一瞪，寇大人，你说贾天彪不够帅才，那么谁能够领兵出战呢？贾尚书，要我看还是到天伯杨府里去找。什么？天伯杨府？天伯杨府有人吗？天伯杨府男的六郎在边关征战，两个大姑娘八街九妹被困，剩下全是女将和白发苍苍老太君，再就是这么大点儿的宗保宗勉能出战？那你就不用挂了，反正老杨家有人，老杨家要有人呐，佘太君早就上朝保本了，他不没来吗？说么没人，就在这儿下边有人，启禀万岁得知佘太君大，你看这不来了吗？皇上说，宣他上殿，时间不大，太君腾腾腾来到了金阙品级台前，龙头拐杖冲着皇上点了三点，算见驾了。皇上赐座，老太君坐下。哎，见皇上不都得磕头吗？另外金殿上哪有第二个座啊，老太君怎么这么高待遇？不用磕头，只用龙头拐杖点三下算行礼了，还给个座儿，那是老杨家拿命换的。大家都知道 杨家七郎八虎闯幽州，为国捐躯啊。杨家将着说得很清楚，想当初大辽国天庆梁王设摆双龙会，叫宋天子和八王赵德芳赴会，这俩人不敢去，不去怕人耻笑，中原大国皇帝胆小如鼠，怕死不敢去啊。没办法，叫大郎，就是老令公杨继业的长子，佘太君的大儿子，扮作宋王天子，二儿子扮作赵德芳，有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还有一个八儿子干儿子保驾赴双龙会。到那儿就被人家大辽国一箭把大郎射死了。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四郎八郎石落翻营，至今没找着。等将来啊，杨家将上或者后文书说天门阵的时候，四郎八郎才出世，五郎出家当和尚了，七郎搬兵求救，结果被潘仁美抓住，百尺高杆给乱箭射死。老令公杨继业没有救兵啊，饿得吃草啊，肚子里净草，没办法碰死李陵碑，所以杨门竟是寡妇。老太君丈夫死了，儿子死了，白发送走黑发人呢，宋天子也得扪心自问，对不起人家呀，所以封为挂爵将军，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军，金殿给赐座，这是拿命换来的，别人比不了。皇上对人家客气点，哎呀，老太君，你到这是不是为边关之事啊？啊，正是。那么你看杨家是不是有人能够出征到三关解围，葫芦峪去救八姐九妹啊？老身保举一人，他能够领兵出征。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叫杨柏峰。杨柏峰？哎，寡人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但皇上没听说过，文武群臣都议论开了。哎，杨柏峰干嘛的？没听说呀。是啊，没见过这人呢。寇准乐了，哇塞，何不把杨柏峰选上京殿，你将上一将不就知道了吗？嗯，有理。哎呀，老太君，但不知杨柏峰在府里做什么呢？啊，他是个烧火的丫鬟。你说什么？他干什么的？烧火的大丫鬟。哦，是个女的呀。是啊，丫鬟不是女的吗？她是烧火的。对呀。哎，黄着脸刷就撂下了。心的话，老太太你糊涂了吧？怎么把你们家丫鬟给我送来要领兵出征啊？我朝里没人了。可真是的，这一个丫鬟呢，这金殿上像炸窝一样，轰，都议论开了。乐说金殿肃静，不许说话。这回啊，肃静不了了。丫鬟不怎么的了，兵部尚书贾茂轩呢，把嘴撇的都到耳朵这块了，吓得呀，赶紧又往回撇。为什么往一面撇？怕回不来呀。有丫鬟，万岁！怎么能叫个丫鬟领兵带队？这是岂有此理！嗯，太君，一个丫鬟怎么能领兵出征呢？她会什么？哎呀，万岁，不要小看丫鬟呐，这个姑娘我知道，自幼出身贫苦，从小跟她爷爷学艺，后来拜师学艺，她是这么回事情。老身又亲自教她文武，怎么就不能带队出征呢？她武艺如何？哎，我们杨门女将均不如杨柏峰。这个嘛，皇上犹豫不定了。寇准说话了，哇塞，老太君说话从不打谎言，他说行准行，你选他上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嗯，好，选杨柏峰上殿。是，选杨柏峰随时上殿呐。柏峰的心呢，从这块本就提到嗓子眼了。心的话，要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动静啊？哟，这金殿咱可没上过呀，得什么模样啊？嗯，先迈的哪条腿呢？哪条腿都行，反正也走道呗。太君昨天晚上跟我说了，胆子大点， 别怕，我有什么可怕的？

0: 见圣上，磕头啊！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下跪者可是杨怀峰，正是奴婢。抬起头来啊，怕冲撞万岁，吓着万岁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万岁。皇上慢闪龙目一瞧，耶，这脸长得好。你别看杨怀峰长得黑，黑翠儿黑翠儿，黑不一定难看呢，脸细粉黑也好看，弯眉大眼，鼻如悬胆，口似突出，牙排似玉，这股好牙就出奇了。元宝的耳朵没擦胭脂，这叫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漂亮。皇上有点动心了，好，后宫啊，粉黛三千，比他大的有，比他小的有，大的二十多岁，小的还有十二三岁，可是一个个浓妆艳抹，均不如他呀。往后边看看，海风跪的时候不注意，把大脚伸出去了。皇上一看脚大，噗呲就乐，完了，冲着脚啊就没人要。杨海风，你在杨府干什么？
1: 回万岁，我是烧火的大丫鬟。
0: 哦，
1: 老太君呢？昨天晚上你娇娇的说点别的呀，哪怕说栽花的、种草的也好听啊。哎，免礼，平身。谢皇上。
0: 杨怀芳站起来往当间一杵，我站哪边啊？老太君冲着一摆手，过来。
1: 哎，对，
0: 赶紧站在老太君身后，在这瞧着他。往两旁一瞧啊，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人呢？好吓人呢。哟，都穿着这个带着那个，嘿，咱们今天可开眼了。贾茂轩不干了，哎呀万岁，这烧火的丫鬟，要说他烧火做饭倒是可以，领兵出征是万万使不得。
1: 嗯，
0: 有理。寇准说，
1: 嗯，万岁，丫鬟怎么不能出征呢？只要有本事都可以。
0: 嗯，有理。贾茂轩说，
1: 围着锅台转，做饭烧茶都可以，怎么能够执掌三军？
0: 老太君说，你这就不对了，现在国难当头，不应该分尊卑贵贱，只要有本事就可出征。先人当中有很多出身微贱者，不也位列三台执掌兵权吗？战国时期蔺相如大大有名，他是个食客，是在人家吃闲饭的，因为舌剑春枪，机智勇敢，斥责强大秦国完璧归赵，当上赵国的大臣。西汉年间的韩信曾经向河边洗衣服老太太要过饭，其实与嫖母受辱于胯下，后来竟登台拜帅。还有唐朝大将尉迟恭是个打铁的出身，因为屡建战功，最后当上大将。先人当中多少出身微贱者，不都是位列三台光宗耀祖吗？难道烧火的丫鬟就不行吗？哼，贾茂轩说，那都是男的，男的还可以，这女的嘛，贾尚书，女的怎么？他嘴没说，心里琢磨，客马能上阵，要儿马干啥？可是他嘴呀冒出这么一句，要是女的能上阵，哼，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太君不让，女的怎么了？贾尚书，
1: 我们天宝杨府可竟是女将啊，
0: 你伤重了。大宋朝南里反赖，杨家南里战；北里反赖，杨家北里争。东西南北四面反，哪次少了杨家女兵？你们大宋的江山千斤重，我们杨家可也担着一少半呢。
2: 这个
0: 贾茂轩也知道伤重。
1: 老太君，我可不是说杨府的女将啊，
0: 杨怀芳可是我杨家女将啊。
1: 那他这个刚才你不是讲金比古，比古讲金吗？那么古代的女将不少啊，
0: 吴艳娘娘相貌丑陋，为国征杀，花木兰替父从军，难道我们海风就不能出征？
1: 哼，甭管怎么说，丫鬟出征

0: 有失国体。杨太峰这阵儿也生气了，刚才害怕站着会儿一声不知听着，一听什么失国体，太君说了叫我胆儿大点儿。哟，我是这位大人呐，怎么我上阵就失国体了？
1: 那可不是。
0: 哼，大人，我杨太峰一没有乌纱，二无蟒袍，三没有玉带，四不穿朝靴，听说国家慌乱，我愿意为国出征，怎么就失国体了呢？到疆场上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总是个危险事儿。我能够冒死出战有什么不好？强似你在朝里头一天在这儿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我看你还不如我呢。
1: 啊，那丫头，你胸无点墨，竟敢侮辱于我。
0: 我胸无点墨，那么说大人你那么就满腹经纶喽？可不是压过我们自己吹，杨府的女将可没有不督出不识字的。你说你问什么吧，你是问文的还是问武的？
1: 丫头，那我问几下你能答出来，你就可以出征。
0: 那好，请讲。
1: 身为大将者应该知道三略领涛。我问你，三略是什么
0: 啊？三略啊，一略天，知天时，晓星辰；二略地，应该知道地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三略人，人和为贵，天时地利均不如人和。
1: 哎，那这三略是什么人所留？
0: 三略嘛，那是张良、匹乔、劲旅、黄师公教的。
1: 何为匹乔劲旅？
0: 匹乔嘛就是破乔，劲旅就是简鞋。这个你呀难不住我。想当初张良啊行刺秦始皇未遂，更名改姓到了下邳，在邳桥就那破桥啊遇见黄石公，给他三次简鞋，黄石公看着心诚，教他太公三略。
2: 假冒宣言暗暗树大拇哥呀，
0: 烧火丫鬟会说这个呀？
2: 我儿子也未必说全呢。
1: 何为六韬？
0: 这六韬嘛啊，龙韬、虎韬、豹韬、杰韬、鹰韬、熊韬，乃为六韬。
1: 这六韬是何人所留？
0: 这是姜太公所著。
2: 文武都点头。这个丫头能说出三六六韬，这就了不得呀。
1: 贾茂轩故意难为杨海峰，何为破釜沉舟？
0: 破釜沉舟啊，就是誓与敌人共存亡。这是秦朝末年项羽和秦兵打仗过河之后，把饭锅呀也砸了，把船呐也凿漏了，告诉军兵没吃的也回不去了，就得以死相拼，这就叫破釜沉舟。
1: 什么叫背水一战？
0: 这背水一战嘛啊，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大将韩信和赵军作战，叫军卒背靠着水边以死相拼，军卒拼命征战，最后打了胜仗。怎么样？我说大人呐，难道就你们当官的知道这些事儿，我们烧火丫鬟就不知道吗？我说的有错没错？我领兵带队出征行不行？
1: 啊，他这个嘛，是个假冒宣瞠目结舌。文武官员暗竖大拇指，好。哎呀，这丫头了不得，太聪明了。甭说是个烧火丫鬟呢，就我们府的大小姐也没这两下子。我们的女儿调教的什么扎花啊、刺绣啊，十三从小四得，明七针，懂九列，哪懂得三六六韬啊？可了不得，看来杨府啊会调教人才，还是佘太君呢教人有方。冲这两下他够将才。
0: 杨海峰站在一旁笑呵的问，哟，我说大人呐， 问也问过了，考也考完了，你看我这烧火丫鬟能不能领兵出去交仗啊？还有失国体吗？他拿着话这么一说，贾茂轩还没等说话呢，他儿子不干了。谁呀？贾天彪。丫头，你是鹦鹉学舌，纸上谈兵算什么本领？是你招打他，举拳头蹭就过来了。这一下子佘老太君和寇准都不让了。哎，贾天彪，你干什么？别忘了这是金殿，为何动武？皇上急了，贾天彪退下，像话吗？皇上心的话，我这成把式场子了，不要多言。是。哎，贾天彪的几句话提醒了他爹贾尚书。嗯，天彪说的有理，女孩家天生嘴就巧，她初入杨家书房，杨家的女将都是熟读兵书战策，她呢看个一知半解的，机关之学不足为奇呀。皇上这个人没主意，嗯，有理，他来个有理。佘太君不乐意了，那么请问什么叫真才实学呢？贾尚书说，要讲真才实学，身为大将者得跨马征杀，一要履历过人，二剑法精奇，三十八般兵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要这么说，令郎公子这三项都行了？这个嘛，我不敢说行，也算可以。照这么说，我的烧火丫头这三项也行，如果不服可以比试比试。寇准说，嗯，这个棒法好，启奏武皇万岁万万岁。我看干脆叫贾天彪烧火的丫头杨佩凤来个比武夺香风，谁的本事大谁就领兵带队。自古我朝都是比武夺元帅夺香风，没有这么轻而易举就出征的，我看叫他们比试比试。皇上听挺高兴，怎么在后宫里喝酒看歌舞腻歪了，那要看看打的仗也挺好。好，孤王准奏。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过。

0: 他，
1: 嗯，
0: 做成条山，
1: 哎，
0: 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那官带着边烟站就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
1: 哎，
0: 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先生说呀，
0: 这买个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再给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

0: 当，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你，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不介，
0: 好。听着啊，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
1: 这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 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

0: 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嗯
0: 香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1: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3: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看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6: 啊，人是这意思吗？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

0: 越说越邪乎，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你
4: 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

0: 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2: 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1: 这是我们教
2: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2: 什么？
4: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2: 啊？
4: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说说我旁边这位，
6: 轮到我了。
5: 叫于丹。
6: 哎，是我。
5: 他也好。
6: 好吗？
5: 优秀的青年演员。
6: 哎，我就很一般了。
5: 你可以说啊，上鞋不使锥子，
6: 这怎么讲啊？
5: 真好。
6: 哇，
5: 狗你丫子，
6: 这是
5: 呱呱叫
6: 哟，
5: 猴骑骆驼，
6: 这句
5: 高人一头，
6: 你看看
5: 木桶里倒甲鱼，
6: 这是
5: 到底是你
7: 这东西。
5: 这这样
6: 啊，
5: 您看这个，说实话，为什么他说这么好？
6: 为什么呢？
5: 给我捧哏。
6: 哟呵，
5: 说真的、我自己心里都忐忑。
6: 哎呀，您别这么说的。
5: 主要是什么呢？我沾光了
6: 啊，
5: 我们俩的关系不一般。
6: 啊，您说这个
5: 是吧？
6: 啊，
5: 所以他能给我捧哏。
6: 哦，这样，
5: 我很荣幸。说的真好，他有一个长处。
6: 什么长处？
5: 一般人比不了。

0: 观察生活
1: 啊，
0: 您看这相声演员啊，都得观察生活。生活当中有时候您看到了挺可乐的，编出来就是相声。
1: 注意观察生活是应该的，
0: 这样真有学问
1: 啊！
0: 你看我们这个后台，连主持人带编辑，包括老先生、老前辈，
1: 对，
0: 都算上啊。遇到不明白的，都问他。
1: 哎，咱要知道啊，绝不保守，
0: 一般给满意答复。这不就说到这儿了吗？
1: 啊，
0: 我最近就有个疑难
1: 啊，
0: 在这儿我请教请教吧。
1: 你问什么呀？
0: 问你点知识。
1: 你说说说说。
0: 你看啊，这个。买东西
1: 要
0: 东西时用的这个杆秤
1: 啊，
0: 上面这秤砣，您说这个东西它能响吗？
1: 您说就是过去杆秤上那个秤砣能响吗？
0: 老式的那秤砣。
1: 我现在就能告诉您
0: 啊，
1: 那东西不能响，
0: 不能响。
1: 你看秤砣是实着的
0: 啊，
1: 你敲它都没多大音，响不了，
0: 响不了，
1: 响不了。
2: 完了，
0: 刚说有文化
1: 啊，
0: 这点地儿少见多怪了。
1: 哎，怎么呢？
0: 我亲眼得见秤砣响。
1: 不是，你看见秤砣响？
0: 当然了。
1: 哪儿看见的？
0: 不是在咱市里。
1: 哪儿啊？
0: 蓟县。
1: 啊，蓟县。
0: 蓟县盘山。
1: 那山区了。
0: 山道上，有赶那大马车。
1: 啊，那地方有。
0: 车园子底下，这么大个儿啊，铜秤砣。这车一开啊，咣啷。
1: 行了，
0: 咣啷。
1: 别咣啷了，不是您。
0: 秤砣响，新鲜。
1: 拉倒吧您
0: 啊！
1: 说这么半天什么？你不懂人家笑话你。
0: 没人乐呀。
1: 您说马车车园子底下挂的那个。
0: 啊，
1: 那不叫秤砣呀，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铃铛。
0: 铃铛，
1: 哎，并且那还有个名词
0: 啊，
1: 那叫开车铃。
0: 等一会儿
1: 啊，
0: 怎么叫开车铃呢？
1: 你刚才说了，您这马车哪儿看见的？
0: 蓟县
1: 的，
0: 对，
1: 蓟县的都是山区，
0: 没错，
1: 山道很窄，
0: 哎，
1: 晚上没有路灯，
0: 对，
1: 马车走到山道上，对面来了车，他发现不了，兴许就撞上，发生事故，
0: 这是个安全的隐患，
1: 怎么办呢？车园子底下挂个大铃铛，马车一动，刚啷刚啷有声音，对面那个车离着多远，听见了，赶紧找宽着地方错开，避免相撞发生事故，
0: 这叫
1: 开车铃，
0: 这么来的开车铃
1: 啊？
0: 怎么样，几位？没说瞎话，
1: 怎么着？
0: 真有学问！
1: 哎，这谈不上学问。
0: 站这儿两句话解答我个疑难。
1: 嗨，
0: 告诉我这叫铃铛，而且开车铃。
1: 对，
0: 太好，我谢谢您们。
1: 您别客气，您记住了就行。
0: 真有学问
1: 啊！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这个人不是自夸。
1: 怎么着？
0: 也有优点
1: 啊？您什么优点？
0: 举一反三
1: 啊，那也不错。
0: 他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北京，您各位都到过。
1: 对，
0: 北京北海公园啊，那儿有白塔。
1: 啊，那是名声
0: 是吧？塔尖上一圈小铃铛，
1: 哎，真有。那个、
0: 风一刮，咣啷咣啷
1: 啊，
0: 这叫什么铃？
1: 什么铃啊？
0: 开塔铃。
1: 开塔铃，
0: 白塔闷得慌
1: 啊！
0: 打算出来溜溜，
1: 哇，
0: 怕跟天安门撞上。
1: 好嘛，
0: 按几铃，刚啷一响，天安门听见
1: 了，
0: 哟呵，白塔要出来，给弄走。
1: 不是你，你可回来吧，过来吧，过来。这天安门还天津口的，您看了吗？这不是你呀、啊，你别胡说八道。
0: 怎么了？
1: 你说那个北京白塔上有一圈铃铛不假？
0: 有啊，
1: 那不叫什么开塔铃，
0: 那叫什么铃？
1: 那叫惊鸟铃。
0: 惊？怎么又惊鸟了？这个？
1: 您看白塔很高啊，
0: 啊，
1: 人上不去。
0: 对，
1: 飞鸟竟上去拉屎去。
0: 哎，
1: 弄得挺脏，也不好打扫。
0: 太高啊，
1: 怎么办呢？吊这么一圈小铃铛，风一刮，刚啷刚啷有声音，把鸟就吓跑了，省得鸟上去拉屎去。这叫惊鸟铃。
0: 哦，这么来的惊鸟铃。
1: 哎。
0: 怎么样，真有学问。
1: 什么学问呢？
0: 同样的铃铛
1: 啊，
0: 名词不一样，
1: 这叫常识，
0: 用法也不同啊。
1: 对，
0: 真好，
1: 您得区分。
0: 他这么大学问，所以没事老上他们家去。
1: 哎，可以多亲多近
0: 哦，就为了跟您请教。
1: 哎呦，那倒谈不到。
0: 头两天还去了。
1: 哦，是吗？
0: 上你们家看见你们老太太了
1: 啊。我母亲。
0: 他母亲
1: 啊，
0: 身体好
1: 啊，
0: 很硬朗
1: 健康，
0: 不像这么大岁数人。
1: 那倒对，
0: 气色也好，
1: 是
0: 满面红光。
1: 嗯，
0: 脑袋上我印象当中老太太戴着一个九连环。
1: 哎，她喜欢这个老式件，
0: 是吧？上面有几个小铃铛
1: 啊。有，
0: 你怎么刚啷刚啷。这叫什么铃？
1: 什么铃？
0: 惊鸟铃。
1: 惊鸟铃，
0: 怕这鸟上你妈脑袋上拉屎去。
1: 上你妈脑袋上坐窝去，
0: 拉完了没法打扫。
1: 不像话，
0: 老太太高，这东西
1: 别说了。像话吗？我妈那是活人，往那站着鸟上去拉屎去，那像话吗？
0: 那天我去早啊，下午4:30左右，我告诉你。
1: 去去去，不像话的事儿。我妈脑袋九连环着那个小铃铛、那不能叫惊鸟铃，
0: 那叫什么铃？
1: 那叫长寿铃。
0: 不是，怎么又长寿铃了呢？
1: 这还不明白吗？
0: 讲这个，
1: 我母亲60整寿，
0: 嗯，
1: 我们哥仨孝敬她，
0: 嗯，
1: 给打了个9连环，
0: 哦，
1: 上面有个小铃铛。

0: 健康长寿，
1: 这叫
0: 长寿灵。
1: 长寿灵
0: 啊，
1: 好好、啊，通过这长寿灵、
0: 啊、
1: 看得出来、
0: 啊，
1: 这就是有知识的家庭。
0: 怎么着？
1: 人家懂得给老家做寿
0: 啊，孝顺嘛，
1: 孝顺
0: 啊，
1: 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0: 应该的。
1: 现在啊，
0: 嗯、
1: 有的个别的年轻人 啊，这是个别的、
0: 啊，
1: 还别说给老家还过生日做寿。嗯，那父母生日他不记着，
0: 哪能跟他们学呀？
1: 那就不行了，人家也懂这个
0: 啊，
1: 真好。
0: 嗯，
1: 哎，对了，那天我上你们家还看见你儿子了，
0: 哎，刚得了个小孩儿，
1: 小孩不大啊，
0: 不大
1: 不大、嗯，这么大，多、哎、小宝贝儿，那个，
0: 这不耗子吗？你这玩意儿，谁家孩子这么大？
1: 脚这么大，
0: 哎，孩子已经怀抱了，
1: 特别可爱。
0: 说清楚，
1: 我抱着一逗他，
0: 嗯，
1: 小胳膊露出来了，
0: 嗯，
1: 上面戴着银镯子，
0: 啊、
1: 嗯，也有几小铃铛，
0: 有，
1: 你怎么刚刚？
0: 啊，
1: 这叫什么灵？
0: 什么灵？
1: 长寿灵。
0: 长寿灵。
1: 您宝贝儿六十整寿。
0: 嗯、啊，
1: 你们哥几个孝顺他。
0: 你们家都倒着孝敬是吗？那个
1: 美德，
0: 爸爸孝敬儿子。
1: 你们家
0: 不像话，不像话。你们家才这样的。我儿子那个银镯子上那几个小铃铛，那不能叫长寿灵了。
1: 那叫什么灵？
0: 那叫百岁灵。
1: 这怎么又百岁灵了呢？
0: 这说起来就复杂了。
1: 讲讲这个，
0: 我这小孩刚得呀、
1: 啊，
0: 身体特别的不好，
1: 虚弱。
0: 怕落不住，后台老先生给出个主意
1: 啊，
0: 让他认干爹。
1: 等一会儿，身体不好认那干嘛？
0: 一认干爹，身体就健康。
1: 哎，您别说
0: 啊，
1: 民间老年间有这说辞。
0: 没错啊，
1: 嗯，
0: 这不认了几个干爹吗？
1: 啊，
0: 从那儿起没灾没病，
1: 我这土房愣好使了，
0: 哎，特别的好。
1: 嗯、啊，
0: 他这百岁这天呢，他这几个干爹凑钱给打了个银镯子，
1: 嗯，
0: 上面有几个小铃铛表示纪念。
1: 有，
0: 你看这几个铃铛、
1: 啊、
0: 跟干爹的数目是一对应。
1: 对应着来的，
0: 有几个铃铛，这就有几个干爹。
1: 哦，有几个铃铛，有几干爹
0: 啊？
1: 哎，我看那上那是四个铃铛，
0: 四个没错。
1: 哎，我问你吧，
0: 啊，
1: 这一个铃铛就是
0: 一个干爹。
1: 哎，
0: 对，啊，
1: 道理很简单
0: 啊，对，
1: 没有什么。通俗易懂，人家讲咱能听不懂吗？
0: 谁听不懂啊？
1: 是不是
0: 都明白？
1: 这个俩铃铛呢？
0: 俩干爹。
1: 哎，对。这个这么有文化，掰开揉碎讲，听不懂都对不起人家。
0: 不用这么大声，
1: 是吧？
0: 啊、
1: 这个仨铃铛呢？
0: 仨干爹，
1: 哎，都爱跟他聊天吧？可乐极了，这东西。那个四个铃铛呢？
0: 四个干儿，
1: 哎。
0: 你够机灵的，臭我仨吧，刚醒过味儿来，这底下还有合唱团，怎么意思？这是？
1: 他们比我还机灵，第四方都不张嘴，你这的。
0: 废话，爱明白不明白，这就叫百岁灵。
1: 这么来百岁，
0: 哎，
1: 真好。
0: 嗯，
1: 您各位听，名字都不一样，
0: 本来就不同啊，
1: 这就是学问，
0: 你得注意区分。
1: 真好，哎，那天我上你们家还看见你们老爷子了。
0: 哦，我父亲，
1: 他父亲
0: 啊，
1: 他父亲身体也好，
0: 对，
1: 而且有爱好。
0: 什么爱好？
1: 打猎，
0: 那也是锻炼。
1: 好玩鹰，
0: 嗯，
1: 我参观那鹰
0: 啊，
1: 哦，真漂亮，
0: 下了多大功夫？
1: 尤其那鹰尾巴上，
0: 嗯。
1: 拴一个小铃铛
0: 啊，对，有
1: 一动刚铃刚铃，
0: 嗯，
1: 这叫什么铃？
0: 什么铃？
1: 百岁铃，
0: 百岁，
1: 他百岁
0: 啊！行，
1: 白了，
0: 那是那意思吗？那个什么叫百岁？这鹰尾巴上那小铃铛，那叫引人铃。
1: 不是，这怎么又引人铃了呢？
0: 这还不明白吗？
1: 说说这个，
0: 你不说了吗？我父亲养鹰干嘛呀？打猎用啊。
1: 对，
0: 架着鹰到郊外打猎，
1: 嗯、
0: 把这鹰撒到空中。鹰在空中它盘旋，它找这猎物，
1: 没错，
0: 比如说发现兔子了，
1: 逮兔子，
0: 唰一个俯冲下去、
1: 嗯、
0: 把这兔子给摁不住了、
1: 哦、
0: 可是郊外那个草啊，荆棘也很茂盛，
1: 荆棘丛生，
0: 我父亲在外边，他看不见这猎物在哪，
1: 都挡上了，看不见
0: 怎么办呢、
1: 啊、
0: 这鹰这尾巴一动，刚啷刚啷有声音，我父亲循声而至，就把这猎物拿到了，
1: 这叫
0: 引人铃。
1: 好，引人铃
0: 啊，
1: 明白了，
0: 打猎用嘛。
1: 这说我懂了
0: 啊，
1: 你父亲打猎嘛，
0: 对，
1: 驾鹰就到郊外了，
0: 是
1: 到郊外把这鹰撒到空中啊，这鹰在空中盘旋呢，
0: 盘旋，
1: 它飞呀
0: 啊，
1: 找这个猎物，
0: 对，找啊，
1: 猎物在哪儿啊？猎，哎呦
0: 啊，
1: 流氓兔，
0: 我就知道得冲我来，这像话，
1: 唰就逮着了，
0: 打猎用的
1: 引人铃
0: 啊，
1: 真好、
0: 啊，
1: 您各位听了吗？打开头到现在，
0: 嗯，
1: 五六种了，
0: 哎，有了，
1: 名词都不一样，
0: 对，
1: 各有各的名词，各有各的用法，
0: 是，
1: 这就是学问
0: 啊，
1: 真好，
0: 嗯，
1: 哎，那天我上你们家还看见你媳妇儿了，
0: 我那爱人，
1: 媳妇儿好
0: 啊，
1: 漂亮
0: 啊，长得不错，
1: 皱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小嘴儿，
0: 还真看见
1: 了，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0: 对，
1: 外号大美人，
0: 这他们给起的呢、啊，
1: 那天我印象当中，她穿的是一个粉色的一个旗袍。
0: 他最喜欢穿旗袍 啊，
1: 脑袋还带个小花，
0: 我给买的
1: 红花，
0: 红的
1: 花心的，有小铃铛
0: 啊，
1: 一动刚啷刚啷、啊、引人铃，
0: 引人铃。
1: 把人都引你们家看你媳妇去，
0: 我都把他打跑了吧，这
1: 看你媳妇儿，
0: 看我媳妇儿干嘛？
1: 逮兔子。
0: 你媳妇儿才老鹰呢，那像话吗？那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逮兔子？
1: 引人铃带着了。
0: 你呀、啊，不懂别瞎给解释。
1: 怎么了？
0: 我媳妇儿脑袋上那铃铛不能叫引人铃，
1: 那叫什么铃？
0: 正相反，得叫躲避铃。
1: 不，这怎么又躲避铃了呢？
0: 问这个，
1: 提出来讲讲。
0: 说出来不怕大伙笑话，
1: 都是自己人，没有笑话的。
0: 我们家呀、封建思想严重，
1: 哦，有点保守，
0: 守旧嘛、有这么句话，
1: 什么话？
0: 小婶儿不见大伯哥，
1: 小婶儿不见大伯哥。
0: 哎，
1: 那要见着大伯哥呢？
0: 他脸红，
1: 脸红，
0: 哎，
1: 有短儿，这东西
0: 有短儿像话吗？那叫什么叫有短儿的？
1: 没短儿都脸红，
0: 脸红害臊啊，害臊脸红啊，
1: 害臊也脸红。
0: 哎、对，甭那么多废话，就是害臊脸红，
1: 就害臊行吗？
0: 我们哥仨住在一个大院里、有的时候我哥哥到我这屋找我，
1: 找你
0: 不能推门就进，
1: 怎么办呢？
0: 站在院里喊、
1: 啊、
0: 老三在家吗？
1: 这是喊你啊。
0: 我要是在家赶紧迎出来，
1: 对，
0: 我要是不在家、我爱人自个儿在家、一摇脑袋，嘎啷嘎啷铃铛响、我哥哥一听铃铛响，知道我不在家、他就走了，扭头走了，躲避嘛，小婶不见大伯哥嘛，那个
1: 这好好躲避铃，这个
0: 躲避铃嘛，
1: 不能说封建，
0: 嗨，
1: 这就是人家有文化的家庭，
0: 嗯，
1: 规矩大，
0: 就这臭毛病，
1: 人家有这规矩，
0: 没办法，
1: 真好，
0: 嗯，
1: 哎，对了，那天我上你们家看你们后院还有一个豆房，哎
0: 呦，那开了多少年了？
1: 现在豆房 您看去，都是垫木，
0: 垫木居多，
1: 他们家这不是，
0: 嗯，
1: 驴拉木，
0: 哎，那个做出来那个豆腐好吃，
1: 哎，这个驴脖子底下、
0: 啊、
1: 这么大个啊，
0: 嗯、
1: 一大铃铛，
0: 啊，
1: 一走，刚啷刚啷刚啷刚啷，这叫什么铃？
0: 什么铃啊？
1: 躲避铃，
0: 躲避铃，
1: 小婶不见大伯哥，
0: 这驴还有大伯哥呀？
1: 骡子，
0: 骡子大伯哥呢？
1: 骆驼，
0: 骆驼大伯哥，
1: 象，
0: 那边溜溜吧，溜溜吧，个儿大就大伯哥是吗？那谁说的？这是
1: 躲避铃，他带着
0: 什么叫躲避铃？我知道你这说不对，
1: 怎么了？
0: 驴脖子底下那铃铛，那叫偷嘴铃。
1: 怎么又偷嘴又
0: 驴拉磨他一动铃铛响、
1: 啊、对，
0: 有的时候这驴停下来偷吃那豆子，
1: 那不偷嘴了吗？
0: 他自要是一停、铃铛不响了，人在外间屋听见铃铛不响，准知道偷吃了。
1: 对呀、
0: 挑帘进去拿这个鞭子啪啪打两鞭子，
1: 两
0: 这驴继续刚啷刚啷拉磨、防止他偷嘴，这叫偷嘴铃。
1: 这么来偷嘴铃
0: 啊、
1: 明白明白、好好，您各位听了
0: 啊，
1: 打个开头到现在十余种了，
0: 有了
1: 名词都不一样。
0: 嗯，
1: 这又出个偷嘴铃。
0: 嗯，
1: 不过话也说回来，这驴也废物。你不会一边摇脑袋一边吃吗？你这
0: 这驴是没有你机灵啊，那个那甭比啊，那个
1: 甭多话、
0: 甭废话，你
1: 名词都不一样。
0: 对了，
1: 各有各的名词，各有各的用法，
0: 别瞎给讲。
1: 真好、哎，那天我上你们家还参观你父母的卧室了。
0: 啊，老两口子那卧房，
1: 休息那屋子
0: 啊，
1: 布置的好。
0: 嗯，
1: 古香古色，
0: 对，
1: 尤其老两口子睡觉、那个床床栏杆上，
0: 嗯，
1: 拴一小铃铛，
0: 嗯，
1: 上面铁丝啊，绕过房梁，到外面总门大院那个院门口垂下来有皮套、
0: 啊，对，
1: 这叫什么铃？
0: 什么铃？
1: 偷嘴铃。
0: 偷嘴铃。
1: 他妈啊，怕他爸偷嘴，
0: 嗯，
1: 他爸一偷嘴铃没响，他妈抄起鞭子来，哈、哈，房漏了，修房啊，
0: 房漏了，我打的，我这
1: 打过
0: 了。废话，我爸爸这么大岁数还偷嘴吃，
1: 馋啊，老头，
0: 馋也不像话呀。告诉你不懂别瞎解释嘛，我父母卧房里那铃铛不能叫偷嘴铃啊，
1: 那叫什么铃？
0: 那叫通信铃。
1: 通，这怎么又通信铃了呢？
0: 我说这么拿我找乐还得给他讲去。
1: 您说说吧。
0: 我爸爸爱好多
1: 啊，
0: 出来打猎、晚上喜欢打牌
1: 玩麻将，
0: 经常夜里两三点回来。
1: 哇、太晚了，
0: 我们那是平房啊、街坊邻居多呀、
1: 哎、
0: 他半夜啪啪一打门，邻居吵醒了，人家有意见，
1: 背不住有骂街的
0: 啊，怎么办呢、屋里来个铃铛，来根线引在门口、大门那儿垂下来一个皮套、我父亲再到家不用敲门了，
1: 怎么办呢？
0: 手伸的那个皮套里这么一蹬、他这么一蹬，屋里铃铛响了、铃铛响了，我母亲醒了、我母亲醒了叫我，
1: 喊你
0: 于丹呐，开门去吧，你爸爸回来了。
1: 有这么句话，
0: 通信铃吗？
1: 起个门铃的作用。
0: 对了，
1: 通信铃、好，这个啊、就是人有文化
0: 啊，
1: 人家大户人家和睦相礼
0: 啊，应该的，
1: 不招惹邻居，
0: 不能讨厌。
1: 别等人提出来再改，那就完了，
0: 那就没味儿了。
1: 就是和睦相礼，想在人头里，
0: 嗯，
1: 真好。
0: 啊、
1: 他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0: 啊、什么事儿啊？
1: 他爸爸好打牌，
0: 都知道，
1: 有时候上我们家啊，
0: 嗯、
1: 找我父亲打牌，
0: 那老牌友啊。
1: 头两天就去了，
0: 是吗？
1: 那天打得太晚了，
0: 几点呢？
1: 半夜都十二点多了，
0: 那都不算晚。
1: 打着打着，你爸爸烟抽完了，
0: 我没烟了。
1: 哎呦，小子，我这烟抽完了。
0: 嗯，
1: 二呆，别着急，抽我这个。
0: 嗯，哎，这多好啊，这个。
1: 不行了啊，抽不惯，抽不惯。
0: 啊，
1: 我就耐抽我那325，我得来那个，真的。
0: 老头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这玩意儿。
1: 我说325没有啊。
0: 嗯，
1: 买 这点没地儿给您买去了，
0: 都关门了。
1: 您凑合抽这行吗？
0: 啊，
1: 甭凑合啊，你也甭买。
0: 啊，
1: 离大爷家不远，上家给拿一趟行吗？
0: 拿一趟。
1: 我一想也对，
0: 啊，
1: 离你们家不远，
0: 啊，
1: 就隔两条胡同。
0: 那不远呢？
1: 上家拿一趟。
0: 拿一趟。
1: 到你们家胡同口，我一看坏了，
0: 怎么着？
1: 你们家胡同口地上蹲着一条大黄狗。
0: 哟，那是疯狗，你别惹它。
1: 我哪知道
0: 啊？
1: 我琢磨的老话，
0: 什么话？
1: 好狗不挡道。
0: 嗨，
1: 它挡我。这还行，找砖头砍它。
0: 你要倒霉，
1: 就是这狗奔我来了，
0: 能不咬你吗？这
1: 知道我来了，
0: 呵，
1: 这玩意儿往哪儿跑？
0: 离我们家近，往我们家跑，
1: 往你们家跑
0: 啊！
1: 到你们家我一推门，还真寸，
0: 我开着呢，
1: 锁着呢，
0: 这不要命吗？
1: 这狗奔我来了，
0: 啊，
1: 大爪子扑过来了，
0: 嚯，
1: 这下倒成我活不了啊，
0: 轻不了啊！
1: 我赶紧一低头，
0: 啊，
1: 这狗爪子扑击入那皮套里了，他这么一刀，我屋里铃铛响了，你妈说话了，
0: 说什么呀？
1: 于丹呐，
0: 哎，
1: 开门去吧，
0: 哦，
1: 你爸爸回来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10: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3: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3: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3: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4: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

0: 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0: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
1: 哎
0: 天啊。
1: 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啦？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儿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爷，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

0: 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
6: 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4: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 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5: 这

0: 葱花油。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2: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楚阿姨，新年快乐！
5: 楚阿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6: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

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00，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改写遗憾，但是可以从当下开始重启新程，与纠结和解，和焦虑告别，还内心一片清澈明朗。愿你勇敢出发，去追梦，去成长，看见自己的力量。每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晴朗天气，37度到26度，雄安新区晴，33到23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北方快车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少年强则国强，聆听新时代蓬勃向上的少年力量。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多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引发关注，那高考这几天咱们还能用 AI 大模型吗？一份高三数学试卷为啥刷爆了朋友圈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为保障三峡生产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发布2026年三峡生产交通安全保障6项措施，向社会公布全省24小时保通保畅服务热线。地方道路可以拨打122，高速公路拨打12122。目前全省3级检察院2300余名检察官担任法制副校长，参与学校的安全管理，协助处理突发事件，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等，定期入校履职，把保护触角延伸到校园每一个角落。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旨在通过优秀影片展映与多元文化互动，让市民在消夏纳凉中感受光影魅力，增强文化获得感。